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是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三十五公斤，有驴用三至四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两米，体重三百至四百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二十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三十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四十五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八十千米每小时，野牦牛五十千米每小时，盘羊四十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七十至八十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形是五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是为热巴舞而生的，对热巴舞是情有独钟的。只要拿得动鼓，我会一直跳下去，一直教下去。它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叫泽己，是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一名舞蹈老师。今年有幸参加了央视春晚。能在我们西藏拉萨这样的以天为幕、以地为台、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代表中国西藏向全球人展示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在舞台上，我实践了作为一名演员的责任和这种幸福，感到非常的光荣。从事这个专业，从演员到教学，再到后面的这个研究，这一步步走来已经有40多年了。在这个教学的时间，用自己的这么多年的经验，出了这样的一些教材和这样的一些专著，把自己这一生所学到、所看到、所感受到的一些写在专著和教材里。
2: 热巴舞蹈踱步于千年的时光流转中，如一击鼓声浑厚，又如一道铃声悠扬。热巴舞蹈作为藏族当今最具活跃的舞蹈种类之一，见证

0: 藏民族的历史文化变革，告慰着我们先辈们的聪明才智。在千年岁月的长河中，数不清的热巴人操鼓执铃，将热巴艺术以一声鼓、一道铃、一缕发辫、一曲布衣中时代传承，展现了雪域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藏族热巴舞蹈是我写的第二本书，书里面有很多珍贵的一些照片，其中我想介绍的是就是这个啊，这位老艺人叫扎西曲珍，是我的师父，他是我们丁青热巴、东龙热巴的传承人。他看到我非常激动，他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热巴舞传承下去。他把伴随了他70多年的这个热巴鼓赠送给了我，这个就是我的师父送给我的这个热巴鼓，这个鼓也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也有上百年的一个历史。你看这全是手工的，这个鼓都你看这样了，但是它的这个声音我觉得还是没有怎么变，老师一直就是随身拿的一个热巴鼓。我接触这个热巴呢是1984年进长途地区文工团的那一天开始，当时刚初中毕业10多岁，非常喜欢跳舞，进到排练场就拿着这个热巴鼓的时候就有一种使命感，一下子就整个全身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跟他就情有独钟。那时候就一直在舞台上跳，因为太热爱了。你看这个鼓上面写的是生命之鼓，我把它当成我的生命一样，它是热情豪放的、阳光向上的，它每一个鼓点都在诉说着生命的希望。而且我们的热巴鼓它每一次敲响也是敬畏大自然，敬畏我们的天地人物和谐平安吉祥的意思。鼓是藏民族吉祥的象征，击鼓而舞，击鼓而乐，人与天地相参也，以日月相应也，天地孕育万物，抬头云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漫开，扶手融化的冰雪已经渗透了我的肌肤，与热血同流，站在这天地间，心灵对自然的敬仰与崇拜，在鼓的敲击声中传向天际。在最年轻很有生命力的时候，我在5分钟转了500圈吧，展示出了热巴的这个三美，速度的美、节奏的美和力度的美。当时大家都看到说哇，就觉得非常棒啊，就说我是这个热巴皇后，从此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称呼啊。而且呢我也不能辜负这样的称呼，就下定决心考这个大学，应该是31岁啊就进了这个西藏大学，成为了一名舞蹈编导的本科生，毕业留校了，也是我的一个人生转折，成为了一名教师。
1: 德吉老师来了，快点欢迎，欢迎老师。
0: 我们西藏是歌舞的海洋，也是我们中华这样的一个大家庭，百花园中的一朵歌颂花。
2: 七位的时候先回转，再蹲下去，六、七、八。
0: 我的宗旨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这一堂课让他们了解我们的西藏，走进我们的西藏，爱上我们的民族。
3: 1、2、3、4、5、6，
0: 我想在传承路上用生命之鼓为伴，把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4: 5、6、7。
1: 你今天下午跳热巴舞了吗？
4: 对，
1: 边休息边看的时候也
0: 我女儿是3岁开始跟着我学热巴的，现在。

0: 自治区歌舞团的一名演员，我也是非常的高兴。
1: 别唱歌了，不动身。一二三四，
0: 好，非常好。一面热巴鼓，陪伴一雅半生。一段热巴舞，续写文化传承。

场，一古一灵，情系热巴缘，一生一世，魂牵热巴梦。热巴舞呢，就是我们当今的一种幸福的生活，一种获得感，幸福感。这个热巴舞转起来的时候很过瘾，跳起来的时候就是很奔放，一直都是积极向上的那种，很舒服，跟自己的性格也是很相似。一天没有这个热巴就不行，它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一直伴随着我成长也好，开心的时候跳也好，难受的时候跳也好，怎么样都是离不开这个热巴，那生命之果。我会继续在热巴的这个道路上更加坚定地走下去，让更多的人爱上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热巴舞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的非遗。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我区深耕高原特色农牧领域，在关键技术攻关、良种培育推广和经营主体培育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实现农牧产业提质增效。我区坚持破除壁垒和完善制度同步推进，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球类、游泳、藏棋、民族健身操、集韧等多项赛事激烈角逐。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集中展演、精品歌舞节目进展，西藏文艺创作蓬勃生机。2026年青科产业科技成果观摩研讨会，共探科创产创融合新机遇，助推青科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自2024年，我区青科、牦牛、牧草三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启动试点建设以来，紧扣一体推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标准研制、产业培育要求，深耕高原特色农牧领域，在关键技术攻关、良种培育推广和经营主体培育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实现了农牧产业提质增效、农牧民增收致富。
2: 在自治区农科院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开展青科种质资源创新、优良品种选育与对比实验，持续攻克高寒适配、高产抗逆等技术难题。近年来，这些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切实转化为农户增收、粮食保收的务实成效，筑牢高原粮食安全根基。
3: 车里点的心都要大，比最多为啥都有拒绝呢？就像调味端样的，这都得解决联系性。
2: 两年间，我区累计鉴定优质种质资源580份，筛选出13004、15114、喜马拉23号等适宜河谷农区和高寒农区的主推品种，推广后示范点亩均增收258.5元。同时，集成以精量播种、精准施肥为核心的区域化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
4: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155的青科产业发展对技术的需求呢，我们将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实施方案，更进一步的把我们的工作做实做细，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的发展。
2: 长久以来，高原牦牛多以自然放养为主，生长慢，繁育迟，出栏周期久，成为困扰牧民增收的一大难题。依托牦牛产业技术体系，我区在西藏娘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创新推行白天放牧、晚上捕饲、

0: 冬春季精准补色的科学养殖模式，把科研技术转化为可落地、可推广的养殖实操方案。
1: 补色后，周岁牛体重达121.6千克，比普通牛增长59.2千克。目前90%以上能分母牛实现一年一胎，五年证明，该模式有效提升畜牧业效益，助力娘养保护与推广。下一步，将打造娘养牛品牌，拓宽国内外市场。
0: 目前，我区已突破牦牛克隆胚胎关键技术，冷冻胚胎复苏24小时存活率稳定在75%。此外，构建的牦牛肉干快速无损鉴别模型平均准确率达97.65%，构建了2个牦牛智慧牧场系统，实现牦牛养殖从经验化向智能化管理转型，推动牦牛产业从养殖到加工全链条升级，助力我区肉奶产量稳步提升。在牧草体系方面，我区筛选出的高产燕麦品种亩产仙草最高达3581.79公斤。创新的燕豆混播技术使甘草产量较单播提高18.3%。推广的多年生牧草加油菜加免耕补播技术，让牧草成活率提升30%。在林州县，不仅实现了燕麦草的高产，品质也得到有效提升。
2: 我们的话，往年种植面积是9620亩，今年老百姓对这个饲草方面的需求比较大，扩充到12000余亩。我们也做过检测，这个蛋白含量也好，淀粉含量也好，还是比较有优势。
0: 试点建设以来，三个体系累计建立核心示范区1.1万多亩，辐射推广面积超过2.5万亩，与30多家企业建立技术合作关系，制定标准20多项，构建起研发、示范、推广产业化的完整链条，推动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三大农牧产业技术体系彼此联动协同推进，串联起科研研发、实地种植养殖、群众增收致富全产业链条。
3: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西藏自治区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4: 我们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按照五统一、一开放的基本要求，坚决破除壁垒和完善制度，同步推进融入全国大市场和建设区内市场体系，一体发力，着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3: 据介绍，我区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突出制度同规，持续筑牢公平竞争的市场基础，突出设施联通，持续降低高原市场流通成本，突出尺度统一，持续规范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突出监管协同，持续维护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突出要素融通，持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突出开放联动，持续拓展高原市场发展空间。
5: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始终坚持规划先行、制度赋能。一方面，我们构建了全覆盖多层次的综合交通规划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建立了跨行业、全链条的协同联动机制。下一步，我们将深耕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持续夯实统一开放、公平有序的交通运输市场格局。
6: 近年来，自治区商务厅围绕着五个统一、一个开放的基本要求，基本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六市为节点、辐射74个县区及重点乡镇的全域的商贸流通网络，经贸合作伙伴拓展至140个国家和地区，南亚班列常态化的运行，金三样的出口、保税加工等实现零的突破。
7: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投资促进局规范招商引资政策，强化规划引领，优化社企服务，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落地见效，
8: 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实现一次验证、一网通办、一窗领取、一日办结，深入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建立政策起草单位自我审查加联席会议会审、第三方评估加社会监督四位一体机制，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
9: 17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游泳、藏棋、民族健身操、击剑等多项赛事轮番上演，现代竞技与传统民俗体育精彩绽放。
1: 17号，本届全区运动会游泳项目男子、女子成年组50米自由泳预赛相继登场。碧波池内水花翻飞，选手们全力冲刺，奋勇争先，全力争夺决赛晋级资格。经过多轮激烈角逐，男女两个组别各有4名选手凭借稳定发挥突围成功，顺利拿到决赛入场券。
2: 正常发挥吧，比平时稍微好一点点，心情还是很激动的，因为训练了这么久，也努力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了。下一场比赛就是希望能比这场比赛发挥得更好，希望尽量能拿个牌子。
1: 方寸棋盘，博弈无声。今天藏棋个人赛进入第2个比赛日，比赛现场国王与大臣棋、九棋两个特色项目同步开赛，两种棋类赛制节奏各不相同。参赛棋手端坐棋盘前，凝神沉思，审慎布局，沉稳落子，在方寸之间运筹帷幄，比平棋艺。经过上午场次的激烈对弈，纳曲选手扎西旺杰在国王与大臣棋项目中积分暂时领跑。
3: 他按战争都按战争定了，干部几乎也过战，他等战也过，他们也没战过仗。那句他跟我说，他们没血啥走，他人生那下个有那的按通过导游，他眼睛也过红啥的，他力气那战争等战马上，当年的扎西蒙的他等战血钱。
1: 动静之间皆是风采。上午10:30，民族健身操项目也正式开赛。来自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纳曲六地市的96名运动员同台参赛，大家将依次角逐规定套路、自编套路两个竞赛小项。首轮率先开启规定套路比拼，统一配乐之下，6支代表队各展所长，风格多样。凭借整齐的动作、饱满昂扬的精神风貌，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以9:38斩获首轮第一名，林芝代表队、山南代表队分别以9:27、9:07位列第2、3名。
4: 既兴奋又紧张，就是希望老师平常说的那些动作、那些细节，能在这次最后的比赛里面能做得最好，能取得最好的成绩。
5: 他身边的人该做差不多了，他都做倒几个步了，看他刚才出不点力，他还做刚背后的步骤，他看他下个也会出不去投手死。
1: 今天下午集任比赛在日喀则圆满落下帷幕，来自拉萨、林芝、日喀则、山南、阿里等地市的13名参赛选手，经过小组赛、多轮淘汰赛的层层角逐，各个组别名次全部决出，最终拉萨代表团荣获团体第一名。
6: 其实我们这里要输当不赢了，安迪当老师现在的战术吧，现在的积累积累这些吧，老总当这全部写住了，其实我们这里算这里啊，我们就输下去，什么输下来。
7: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球类赛事持续激战，男篮、女篮迎来收官决战，羽毛球男团上演收官较量，乒乓球双打开启小组突围，足球小组赛继续角逐。
8: 昨天下午，男子5人制篮球收官赛事打响，冠军争夺战迎来昌都、林芝强强对决。开局，昌都队迅速进入状态，首节便打出25-9拉开分差。后续赛程里，林芝队不断调整战术，奋力追分，逐步缩小分差，但未能完成逆转。全场比赛结束，昌都代表队以99-83斩获冠军。现场昌都球迷齐声唱响家乡歌曲助威，欢呼呐喊声铺满赛场，夺冠氛围热烈浓厚。
9: 打林芝的时候，在前面一直在以大比分领先，他们追到9分的时候，瞬间给我一种紧迫感，此刻心情是非常的激动，感谢在场边为我们加油的那些所有的我们的球迷群众，也很感谢能够给予我们机会站上这么高的一个平台。
8: 中午1点，女子5人制篮球冠军争夺战打响，拉萨代表队迎战林芝代表队。开局，拉萨攻势凌厉，快攻频频得分，以19-12先声夺人。第二节，林芝奋力追分，拉萨稳守传导，上半场40-32保持领先。下半场，林芝持续缩小分差，拉萨顶住压力，稳住局势，最终以82-60取胜。拉萨队6战全胜，摘得桂冠，实现自治区运动会女子5人制篮球项目5连冠。
2: 4年1届非常不容易，所以赢下这个冠军也不容易，把训练水平打出来了就很开心，非常感谢队友的每一次信任。接下来业余时间继续去练球，争取下一届也能参加，希望就喜欢打篮球的女生继续坚持下去。
8: 今天羽毛球 A 组男子团体赛迎来团体阶段最后一场较量，比赛采用3局2胜制。

0: 山南代表队与林芝代表队同场竞技，山南拿下本场胜利。同轮另一场较量由日喀则对阵昌都，首局双方比分焦灼，日喀则以16-15险胜。第二局队伍迅速调整状态，以15-8再下一城，锁定胜局。
1: 很开心为咱们的团体赛拿下了男双的第一分，后续的话是要进行单项赛，希望都能在单项赛为山南队争取一个好的名次吧。
0: 乒乓球赛迎来男女双打项目比拼，各代表队选手配合默契，在球台上展开激烈对抗。在小组角逐当中，林芝队对阵山南队，整场比赛队员们攻防衔接流畅，发挥稳定，直落两局以2-0拿下本场对决。凭借本场胜利，林芝队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成功晋级8强争夺战。同组赛场，拉萨队同样状态出色，以2-0战胜对手，顺利拿到8强入场券。
2: 我们已经小组第二出线，下一阶段就是进前8了嘛，前8以后肯定是每球必争，希望在下一场取得好的成绩。
0: 足球小组赛稳步推进，今天上午10点，第二轮 A 组赛事开赛，由阿里代表队迎战昌都代表队，双方根据场上局势调整战术，多次制造射门机会，最终昌都队以5-1的比分战胜阿里代表队。
3: 今天虽然是赢了，但还有不足的地方，然后把那些改正过来，踢好下一场比赛，能代表家乡出征也挺开心的。氛围没得说，我们昌都足球越来越好吧，整个西藏足球越来越好。
4: 在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展演上，林芝、昌都、纳曲、阿里四地文艺工作者轮番登台，以歌舞剧、情景歌舞诗等精品节目生动展现各地特色文化底蕴、时代风貌与西藏文艺创作的蓬勃生机。
5: 昌都市带来的歌舞剧《丹达魂》深度融合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以边坝县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生动再现了边坝各族群众扎根边坝守土尽责的精神风貌。
6: 我觉得在这么短时间内能把这么长的历史讲清楚，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包括很多非遗让我们真的是眼前一亮，我觉得这也是诠释了这个人民艺术为人民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7: 这次的这个舞剧《丹达魂》是由我们19名是非专业性的艺术团的成员，78名边坝县的农牧民群众一起排出来的一个歌舞剧，我已经是看了很多遍了，但我每次看完我都会很激动，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家乡，来我们那个家乡。
5: 原创歌舞剧《林芝是个好地方》，以耄耋老人重回林芝，寻着爱人、原藏足迹故地寻访为叙事线索，生动呈现了林芝的自然风光、城乡的沧桑巨变，以及一代代原藏建设者无私奉献的精神。
8: 在俺那是俺那毛纺厂上班了，俺那做出国的是在俺工作什么熊了，他给我们运到什么熊的也好像给搞多了。
9: 通过话剧和舞蹈的这种融合吧，首先把林芝的生态现在非常好的一个景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块全部展现在这个剧里面，展现林芝是个好地方。
5: 对于阿里，将阿里的历史文脉、民俗风情融入歌舞诗的舞台表达，华美的服饰、质朴的歌舞和富有地域特色的音乐交织呈现，展现阿里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热爱家园的精神风貌。
10: 那今天的这个演出呢，让我们观众更加了解了西藏的这个文化，还有他们的民俗生活，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服饰也非常的华美，很震撼。
11: 我们就是想宣传阿里它独有的一个文化魅力，我们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观众再给我们鼓掌，我感觉到我们做得很好。
5: 羌塘古道复兴城将藏北草原的生活图景搬上舞台，牧歌与非遗舞蹈交织其中，既展现羌塘独特的地域文化，也讲述牧民群众与自然相伴向美好生活迈进的故事。
12: 我觉得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在这儿体现得特别好，感觉特别的有热情，幸福生活表现得特别好。
13: 唯有潜心雕琢，才能打造出经典的作品。这部剧以牧区文化为根基，深挖羌塘游牧文脉，凸显特色。
14: 15号至17号，2026年青稞产业科技成果观摩研讨会举行。来自国家大麦青稞产业技术体系、西藏青稞产业技术体系的专家学者与青稞生产、农技推广、产业经营等领域的代表们齐聚一堂，实地观摩产业成果，共商青稞产业发展大计。 在日

0: 它则是白朗县嘎东镇贵热村1300亩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基地，百余名参会人员实地查看了藏青2000、藏青3000等系列优良品种的田间长势，深入当地青稞加工龙头企业开展调研，并围绕良种选育、示范推广、全产业链闭环建设等核心议题展开交流研讨，把科研对接会直接开到了产业发展的最前沿。
1: 1000多亩啊，它是一个起到了核心示范的作用，得益于自治区政府派价补贴的政策，提高了良种的使用的效率。未来啊，希望呢通过这种订单生产的方式形成一个链条闭环啊，让好的品种能够更大的发挥它的价值。我们希望15吧在成果转化方面呢能够有更大的突破。
2: 现场研讨问题，看是品种的原因还是技术的原因，下一步在保证稳定单产的前提下，怎么样子提高我们不同人群对青稞品质的需求，怎样子融合高产优质多抗，从开展先行研究。
0: 此次活动以共探科创产创融合新机遇，助推青稞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搭建起国家与自治区两级青稞科研体系深度协作的常态化交流平台。通过观摩探讨会，不仅系统梳理了当前产业发展的现存短板，也为青稞产业年度重点任务及15-50期发展厘清思路，为青稞产业科研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提质增效凝聚起强大合力。
3: 通过此次活动啊，达到了思想的一个碰撞，也更激发我们在西藏青稞的种子资源创新鉴定、育种技术的创新、新品种选育以及我们的新品种示范推广等方面有更新的认识，
4: 有助于把自治区体系和国家体系进一步打通，希望把他们已经成功的技术包括一些好的品种落地到我们西藏来，进一步啊为我们这个青稞产业的发展、老百姓的增收和我们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节庆搭台品牌唱戏，12号至16号，雪域珍品品牌兴农，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雪顿节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展销会在罗布林卡举行，展销现场品类丰富，人气旺盛，我区11个农牧业区域公用品牌集中亮相，青稞饼干、亚东黑木耳、牦牛绒毛制品等各类带着高原生态标识的特色农畜产品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驻足选购。
5: 我是从成都过来的，哇，这个也很热闹，然后买了一些特别的有纪念意义的一些东西，种类也特别的多，都很亲民的价格，而且东西也很实在。
6: 借着展销的平台，我们带来了本地纯羊绒系列产品，都是高原优质原料，很受游客和本地市民的喜欢，不仅卖出了产品，对我们的品牌推广和产品的销路帮助特别大。
0: 依托中国农民丰收节与雪顿节双节同庆契机，展销会集中展示了我区特色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培育打造20个农牧业区域公用品牌和6个精品品牌。一件件带着高原阳光气息的生态好物，不仅自带绿色有机的品质属性，更在品牌化、标准化的发展道路上持续释放产业动能。
7: 今年11期间，我们还将举办更大规模的区域公用品牌展销会，无论参展品牌还是销售渠道，都坚持官方认证、标准管控，确保每一件产品都是生态绿色、原汁原味的高原珍品，让更多品牌有机会展示，也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
8: 15号，山南市桑日县邀请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达人、摄影爱好者、旅行博主等，开启为期2天的金彩桑日寻父之旅采风体验活动。采风团沿全长268公里的云端自驾环线，沉浸式探访高原胜景，深入体验人文风情，并通过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图文记录等多元传播形式，面向全网讲好桑日特色文旅故事。
9: 桑日这路况环境还非常好，这是我们一个摄影人的一梦想嘛，看看有没有好的景色，自个儿拍的好照片。
10: 这一路上所有的风景美不胜收，很激动，也到了我们桑日的篝火晚会现场，也感受到了我们藏族人民的热情。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桑日。
8: 从斯金拉措到沃卡温泉康养圣地、帕竹高原

0: 特色酒庄等核心文旅点位，采风团一路行进，一路记录，一路传播，立体式多维度展现桑日独有的高原自然风貌与深厚人文底蕴。活动还设置了原创文旅作品征集评选环节，并通过座谈会邀请自驾达人、自媒体从业者结合实地体验反馈需求，提出建议，进一步优化文旅服务。
1: 非常多次来山南了，这次来到这儿这么深度的游玩，以及加上我最喜欢的越野路段，还是觉得非常好的。听完介绍会更加深入的去了解桑日以及桑日的各个景点，有时间我觉得还是再次的体验一下这条线路会更有感触。
2: 大家提出的发展建议呢，也为我们后续完善文旅布局呢提供了重要参考。下一步呢，桑日县将持续完善自驾沿线的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体验产品，以文旅融合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近日我区印发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实施方案，方案结合我区对外开放实际落实国家优化离境退税工作部署，通过完善口岸布局、扩容退税门店、简化办理流程、升级便民服务等一揽子举措，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潜力，助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以来，纳曲市持续推进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整合企业信用数据资源，深化平台推广应用，切实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截至目前，依托平台新增信用查询311笔，促成融资68笔，融资金额达1.1亿元，为高原实体经济发展注入金融活水。17号，自治区城市更新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培训围绕城市工作、住建行业“十五五”规划、城市更新有关政策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行业专家还将结合案例，从项目谋划、项目包装、资金筹措等方面讲授实操经验。来自7地市住建系统学员参加培训。
3: 今年以来，昌都市制定工作方案、编制清单、明确职责分工，对全市物业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排查物业服务企业45家，住宅小区315个，排查各类问题218项，完成整改216项，整改率99%。
0: 近日，茶余县举办藏药材辨识技能比赛，活动组织学员深入古拉乡野外山林开展实景实训，积累野外食药经验，有效夯实野外药材辨识实操基础。技能竞赛现场，参赛学员认真甄别药材标本，规范作答试题，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活动为期3天，有效实现县域基层藏医药人才全覆盖练兵。
3: 近日，措美县组织相关单位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网络文明进乡村示范活动。活动中，宣讲员结合农牧民群众日常网络使用场景，讲解了防诈骗、个人信息保护等知识，重点普及识别网络谣言、防范网络诈骗、规范网络言行等内容，将网络安全知识和文明上网理念送到群众家门口。17号，掏粪基金会向自治区工会系统捐赠图书。这批跨越山海的图书是掏粪基金会助力书香西藏建设的暖心举措，全区工会系统将用好图书资源，推动资源下沉基层职工阵地，常态化开展职工阅读活动，引导各族职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慧敏，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起来。
1: 谢大王王后。
2: 如今新王继位，本后加封所有朝臣三级。
1: 谢王后。
0: 林亲王，
3: 臣在。
0: 本王将仿效大唐开科进贤，
4: 好让我们西凉的文人雅士为我们所用。
0: 至于武科举，本王想让你来负责，你意下如何？
4: 大王圣明，自大王美意，
5: 是我大梁百姓之福啊。林霄定当和各位大臣一起促成此等美事。
0: 好好好，那就一切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5: 是。
0: 还有，本王希望可以把关口检查的手续简化，
4: 以吸引更多的商人来我大梁经商，也好让我大梁的特产
0: 可以进大唐贩卖，
4: 增加我大梁的收入。
0: 我也看过，我们的粮食充足，所以本王宣布减免赋税半年，以减轻百姓的生活负担。
1: 大王体恤百姓，臣等替百姓谢恩。
4: 大王圣明。
0: 好不好玩？
6: 好玩吗？
0: 你们慢慢玩吧，啊。
6: 大王，你怎么了？
0: 看到他们，我就想到跟小琪住在长安城外的时候。

0: 漂亮倒是漂亮，我觉得你没什么劲道，要是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了高手，你可就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怎么没劲道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0: 是不是啊？
1: 依我看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2: 哼，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给我道歉。
1: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呢，向你赔个不是，好不好？
3: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呀？

0: 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1: 不会。
0: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1: 因为爹希望我能可以报效朝廷，所以我希望能多花一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一个功名。
0: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去……
1: 什么？娶什么？
0: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1: 父母之命大于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0: 真的？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1: 喂。我没有把薛琪照顾好，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2: 既然他也有了自己安定的生活，我们就一起祝福他吧。

0: 了，是你自己笨，马步都没扎稳，输了还怪别人。
1: 对呀、啊，灵儿，大哥说的对啊，我都看到了。
2: 我不服，我不服，父王小时候都疼我，长大了就疼哥哥。
1: 哪有啊，你们两个我都疼。
3: 灵儿，我看父王疼你呀、啊，还比疼你哥多呢，我都替你哥哥叫屈呢。
0: 灵儿，要不要我们再去切磋一下？
2: 我不要。
1: 女儿就像你，输了永远都不服输。
3: 我哪有她那么调皮呀、啊？
4: 你小时候啊，可调皮了，那比灵儿更会捉弄人。
3: 表哥，
5: 舅舅，
0: 舅舅，
2: 舅舅，
0: 舅舅，你教我的刀法，父王教我的剑法，我都会了。
4: 哦，那这么说，你比舅舅和父王更厉害喽？
0: 那怎么会呢？
2: 舅舅最偏心了，就叫哥哥不教我。
4: 哎，灵儿，我告诉你啊，女孩子不要舞刀弄枪的，免得你长大了跟你母后一样啊，到时候找不到像你父王这么优秀的人呢。
3: 表哥，你怎么又挖苦我？
4: 好了好了，去玩吧。嗯嗯，
2: 走走。
6: 见过大王王后啊，
1: 你来了。
6: 大王，
4: 你吩咐我打猎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那就现在走吧。
3: 啊，哎，大王，你每天都忙着处理公事，都没有时间陪我跟孩子们，现在还要去打猎，打猎有什么好玩的？
1: 打猎可以锻炼身体嘛，再说我也叫你去了呀。
3: 我也想去啊，可是你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整天缠着我，我都分身乏术了。而且等一下还要去照顾母后呢。嗯，那表哥，我可把大王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陪他，注意他的安全啊。
4: 王后放心。
3: 那我去母后那边请安了。
1: 那你去吧。啊，
3: 朱露。
2: 是。
1: 怎么了？真的不准备再娶了？
4: 当年丽娜因我而死，人非草木，岂能忘情呢？
1: 你真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6: 大王，
4: 这十八年来，你和王后恩爱如初，我是心里面为你们高兴啊。我凌霄也是羡慕在心。
6: 大王，那
4: 我先去备马。
1: 好。十八年了。

0: 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儿女成群？宝川，虽然你已经在家，但是对于你跟我之间的那一段情，我薛平贵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在我心里，你永远摆在第一的位置。
1: 快点快点，
2: 大哥，
1: 检查绳子有没有问题。
2: 咱们过去要
1: 这些东西要运到西凉去，如果再修不好车轮子的话，今天晚上咱们就没地方住了啊！
3: 啊，老大，我跟你说，这个阿嬷啊跟我说了，要换一个新的轮子，至少要一个半时辰，咱们也没有办法呀。
1: 是啊，那只好等了。哎，我跟你说啊，自从西凉开放，这么通商到现在，咱们的买卖可是越做越火了。不瞒你说啊，
2: 有钱的了，
1: 我真的是发了一笔大财。
3: 老大，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这个西凉的大王，他是咱们中原的人，所以咱们才有这个福气啊。
1: 是啊，我也听说了啊，
4: 说是这个西凉大王姓薛，
1: 还是咱们中原人士呢。
3: 是吗？
1: 哎，快点快点，哎，手脚勤快点啊！
3: 哎，快快快，检查一下口袋，检查一下绳子，都给我检查好了啊！
1: 急急的，
3: 哎，我们要赶路了啊！
5: 这位大爷，
1: 哎，去啊，走开！
5: 能不能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1: 你们这个要饭别问我们要，我们这些东西是要拉到西凉去卖的，身上可没有钱啊！
2: 不，大爷，我们不是跟你们要钱的，我们就是刚听到你们说啊，
4: 这西凉王姓薛，
2: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不是长安人士啊？
3: 他哪儿的人士我们不知道，反正这西凉王是哪儿的，和我们也没有关系啊！
5: 大爷，麻烦你好好的想一想，只要告诉我他的名字就可以了。
3: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
2: 不，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1: 我想想啊，好像叫什么贵。
3: 对，叫什么贵，
5: 是不是叫薛平贵啊？叫薛平贵是不是啊？
3: 什么薛平贵啊？
1: 什么薛平贵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听说他好像叫什么，叫什么什么，薛贵还是薛什么贵？反正啊，我们听说他就是
4: 西凉的大王，
1: 就是咱们中原人，所以才打开边界跟咱们通商的，知道吧？
3: 这样，咱们中原的人，他怎么就跑到西凉去做大王了呢？
1: 那我哪知道啊？不过我倒听说，
4: 他好像娶了西凉王的女儿。
1: 哦。
2: 如果真的是平贵娶了西凉公主，那宝川不就原配变偏房了吗？
5: 原配变偏房，这不行啊，大哥，二嫂知道一定会气死的。
3: 哎，口袋有动没有啊？
2: 不能告诉宝川，
1: 仔细了啊！
2: 让我想想。哎，对不起，二位好心大爷，请问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1: 你问这个干嘛？
5: 我们是要去那个。
2: 我们在西凉有亲戚。我们想去看亲戚，我们想跟着你们的车队，不知道方不方便。但是你们放心，我们不喝你们的水，也不吃你们的东西。我们还会刷宝，还会唱歌，沿途给你们提供娱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劳力活，我们都能干。
1: 看你们的样子，是想挑东西还是搬东西啊？这都没必要了。不过你们要是跟着我们车队走，可以给我们提供娱乐。这我倒是同意。
3: 对。
1: 不过我先说清楚了啊。我们可不负责你们两个的吃住啊！
3: 对，没
5: 关系，
3: 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啊，
2: 没关系。
1: 我们现在正在修车，大概要一个半时辰到两个时辰才能走，你们两个就看着办吧。
3: 该准备去准备，如果来晚了，咱们车修好了可不厚人的啊！
2: 谢谢两位好心人，一个半时辰，你放心，一个半时辰我们一定回来。谢谢
5: 两位大爷，
2: 谢谢大爷，
1: 快去，
5: 多谢多谢。
1: 别磨磨蹭蹭，
3: 快点，那根绳子检查好了啊！

0: 大哥，二嫂在这儿呢。
1: 弟媳妇，
2: 二嫂，
3: 你们怎么来了？
0: 二嫂，
1: 弟媳妇啊，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
3: 啊，咱们附近的野菜都被我采光了，我就采到这儿来了。等那边的长出来了，我再回那边采。
0: 大哥，大哥，你不是有话要跟二嫂说吗？快说呀！
1: 哎，对对对对，弟媳妇，我跟你说，你说的对，平贵没有死。
3: 你说什么？平贵没死？那他在哪儿？他现在在哪儿？
2: 二嫂，二嫂，你先别激动啊，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0: 今天我们在城外乞讨的时候，
1: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呢。
2: 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3: 好像叫什么贵。
1: 哎，对，叫什么贵？
0: 是不是叫薛平贵？叫薛平贵对不对啊？
4: 平贵真的没死。张伟，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了，二嫂。听他们的描述，应该是二哥没错。
5: 最重要的是，那西凉王
0: 好像是叫薛什么贵啊。
2: 所以啊，我们一知道以后就马上回来告诉你。嗯，
4: 我都说过，平贵没死。我都跟你们说过，平贵还活着。
6: 可是我们要怎么证明他就是贵哥呢？
2: 哎，这个我已经想过了，我打听了。有一个车队呢，他要到西凉去。我跟他们讲啊，说我跟着他们的车队，在路上帮他们打打工、做做活什么的。哎，他们让我搭他们的车去西凉，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不是。
4: 我跟你去。
0: 二嫂，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宜长途跋涉。
2: 对呀。
6: 是啊，二嫂，你的身体撑不住的。要不这样好了，我陪大哥去，我会功夫，我可以保护他。那张伟呢，就留下来陪你好了。
0: 是啊。
4: 大哥，如果你能找到平贵，那最好。要是万一找不到他，或者那个人不是平贵，那你们怎么回来？
2: 哎呀，你忘了，我可是乞丐，万一找不到或者不是平贵的话，那我在沿途要饭要回来不就好了？重点是不去看看怎么知道是不是？
6: 哎，对对对啊！
4: 谢谢大哥。
6: 哎，对了，如果贵哥真的是在西凉的话，那为什么十八年来都不回来呢？
2: 哎呀，你怎么就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呀？啊！
0: 啊，大哥，依我看，不如这样吧，就让二嫂回去写封信给二哥。
5: 如果那西凉王真的是二哥的话，
0: 那他看见信一定会立刻回来的。
6: 哎，对啊，那二嫂，我们赶快回去写吧。
2: 哎，等，哎呀，不行啊，这车队一个时辰就要出发了，一来一回来不及啊。
6: 那怎么办呢？
0: 可是这里也没有笔墨纸砚，要怎么写信啊？
2: 就是啊。
6: 二嫂，你干什么？
0: 这不就有纸了吗？
2: 是啊，可是没笔没墨呀。

0: 薛公子，更不敢来娶我。不会的，你敢跟为父击掌为誓吗？
1: 相府，
2: 这就是我，这就是兵。

止痛，写血书，点滴鲜血或泪珠。18年来未回转，音讯全无，未哪般，莫非成了

0: 二嫂，二嫂，
1: 二嫂，
0: 二嫂，
1: 李媳妇儿，你放心，这血书我一定送到平贵手上。如果薛平贵
2: 他真的在西凉当大王，
1: 没有回来找你这个妻子，我就拿着棒子敲他的脑袋，把他敲醒。
3: 大哥，万一二哥在西凉当大王，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0: 管他什么难言之隐的，大哥，咱们快走吧。
3: 二嫂，
4: 大哥，小七，宝钏在这里求你，如果见到平贵，不管如何都要带他回来，哪怕是见我一面，我死也瞑目。如果见不到平贵，那你们回来一定要坦白告诉我。
0: 气死我了，还亏我曾经喜欢过他，没想到他这么亏待二嫂。二嫂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死也要拿刀子把他给架回来。
1: 小静，我们走。
4: 二嫂保重。

0: 照顾好你二嫂。
1: 听着，你要是照顾不好，你就等着我回来揍你吧。
2: 你们路上也要小心呐、啊，
1: 真的、啊。
2: 西凉路上多加小心。我会照顾好二嫂的。

0: 还说什么车队要带我们去西凉，结果呢没到一两天就把我们给甩了，真是太没良心了
1: 啊。哼，你还怪人家没良心呢、人家好心让我们搭车呀，你呢、一路上嫌这个不好嫌那个不好，哎，要是我都烦你了。
0: 哎呦，我是实话实说嘛，本来就是他们不对啊。
1: 好，他们不对，他们是王八蛋。那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呢？啊，怎么去西凉啊？
0: 嗯，那咱们就边走边乞讨呗。
1: 边乞讨啊？
0: 嗯，
1: 一个老姑娘，一个老瘸子，怎么乞讨？笛子吗？这是要这笛子干嘛？
2: 大哥，咱们就利用这一根，跟我过去，你就知道了。走吧。
0: 快点儿。
1: 是吗？哎，这边好。
2: 好，来开始了。
1: 是。哎，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来来来来。

0: 几丈，断亲情，寒窑拜花堂。
1: 头君别要负一曲，望穿不断肠，日盼月盼盼情郎。可怜王宝钏，一等十八年，到今日不见负心郎。
0: 听说西凉雪。

0: 谢谢。
1: 走喽！
2: 嘿嘿，哎。

0: 过来看看啊，都来啊，都来都来，
1: 挺满意的啊。
0: 哎，过来看看啊，过来看看啊。

0: 啊！
1: 水瓶座。

0: 了，别看了啊！咦，你当逛街购物呢？找平贵呀、啊？
1: 大哥，大哥，这里卖的东西跟我们中原不一样啊！
0: 别看了，我们的盘缠都用完了，不如趁这边人多，我们就唱起来，挣点盘缠嘛。
1: 哦，是哦，好吧，我们开始唱吧。
0: 哎，等等等等，找个地方。哎呀，忘了办正事，我们先把正事办了，好不好？啊？
1: 哦。
2: 哎，看看看看啊，这手工可好了。
0: 我去问问
2: 啊，
0: 我去问问。哎，
2: 看看吧，啊，哎，请看，
0: 大哥，
2: 很好的手工啊。
0: 哎，大哥，得请教一下啊，那个，
2: 瞧你们两个的样子，不像是我们大梁人是吧？
0: 我们不是，我们是从长安来的。
2: 长安
0: 啊，
2: 那可是中原啊，好地方。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大王开放和大唐通商，结果我们老百姓都富裕起来了。哎，你瞧瞧，这就是中原来的毛毯。哎呀，大唐的东西真是不错啊。哎，瞧瞧，哎，看看。
0: 对对对对，对不起啊，再请教一下，那
2: 你们大王为什么要开放通商啊？
1: 对啊，你们西凉王叫什么名字啊？
2: 你问我们的大王啊，我们的大王姓薛，叫薛平贵，知道了吧？来来来，哎，看看，哎，这手工多好啊！
1: 大哥。同名同姓，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3: 全手
0: 我去搞清楚一点，我再搞清楚一点。哎，大哥，对不起啊，我再请教一下，
4: 你们大王是大梁人是吗？
2: 啊，之前听说他是中原人，不过不管他是哪儿人，只要他是好大王、好领袖，我们都敬仰他，都拥戴他。
1: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找他呢？
2: 哎呦！看你们两个就是乞丐呀，你们还想见我们大王，门都没有。而且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大王到天山脚下打猎去了，你哪儿见得着啊？啊，走开走开。
1: 打猎？
2: 嗯，

0: 有一队人马过来啊！嗯，不晓得是不是鬼哥。哎呦，我年纪大了，我看不清楚怎么办啊？
1: 没关系，等他靠近一点的时候，我们再看仔细了。

0: 是鬼哥，大哥大哥，是鬼哥，是鬼哥。
1: 停！

0: 是鬼哥。
1: 别打了，你打死我！真的假的？我告诉你啊，如果是冰鬼，他看懂啊，一定会认识我的。真倒霉。

0: 是，大王抓了两个刺客。薛品贵，我今天总算看透你了，你连拜把的兄弟都敢杀，你还算是人吗？
1: 大胆！
0: 慢，你是？
2: 我是可卿，
0: 你不记得了吗？我是可卿啊！
2: 收起兵器。

你真的是葛青啊。

0: 你看你流这么多血，好可怕。还好太医说那个箭没有伤到筋骨，不然的话你就死翘翘了。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还不醒过来？你要醒过来，你不能死啊，大哥。大哥，我不能失去你啊，大哥，我求求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1: 大王王后驾到。

0: 大王，王后。
1: 大胆！这个大王王后还不行礼？
2: 哎，休得无礼。
1: 是。
3: 你是葛青姑娘吧？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公子啊，在中原的时候你救过我的。
4: 我救过你？
3: 是啊，在破庙里你们为我疗过箭伤，后来你们还帮我打扮成乞丐送我出城，你不记得了吗？
4: 王后，那你现在这个王后就是当年那个公子，那个公子就是现在的王后。
3: 是啊，其实我是大梁的代战公主，后来和平贵结了亲，他做了大王，那我自然就是王后了。
5: 贵哥，你真的又娶了她当妻子啊？
2: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我去中原找过你们，可是我没有找到啊。
3: 葛青姑娘，你别生气，大王他不是故意的。其实如果你们想进皇宫的话，可以直接通报，他们会。
4: 跟谁通报？像我们这群乞丐能进你们这么豪华的皇宫吗？我还看不到门口就被乱刀砍死。
2: 是是是，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啊。
4: 你当然不知道，你看看你，你现在想进荣华富贵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告白上你吗？

0: 你不要难过了，葛青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对了，葛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
1: 还好太医说天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的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现在又加上手也都没有的话，那就刚好从

0: 汤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

0: 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
2: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1: 清仓了，
2: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

0: 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你看看你，你现在想金荣华富贵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高攀上你吗？
1: 你不要难过了，葛青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对了，葛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
0: 还好太医说剑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再加上手也都没得画，就刚好凑这一对了。
2: 太医跟我说他会用上最好的断骨接续膏，他的病很快就会治好的。
0: 真的吗？真的能医好我大哥吗？
1: 你放心吧，葛青姑娘，我们大梁的断骨接续膏接骨伤是最有奇效的。
2: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们，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结拜过不是吗？
0: 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结拜过吗？
2: 我当然记得我们结拜过。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3: 好啊，我葛大，
4: 我张伟，
5: 我薛平贵，
6: 葛青，
7: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有事神圣见解。
1: 好了好了，不要再哭了，既然现在误会都解开，就没事了。朱露，吩咐他们下面的人准备上好的菜肴，我要好好的款待葛青姑娘还有葛大哥。
8: 是。
1: 大王，你们慢慢聊，我先走。
2: 先别难过，去看看大哥怎么样了。

0: 大哥，你醒了，我早就醒了。你们刚刚说的话，我听到了。大哥，你怎么了？小弟，我没有大哥小弟，我不过是个老乞丐，我一个没人要、人人喊打、人人可骂的穷乞丐。 对不起，西凉王，我们高攀不上你。葛青，咱们走。哎，
1: 大哥，你别走啊！
0: 好一个雪平贵啊！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18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漆。
1: 帮你做百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你误会了。18年前，我真的回去武家坡找过你们，可是当时寒窑空无一人，菜圃也毁了，我也看到我的墓碑了。你回去过武家坡，大哥。
0: 他说的是不是魏豹在追我们的那段时间呢？我这么说，大哥就知道了。我还亲手劈倒了我的墓碑。原来是你劈的墓碑，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来等我们？为什么要回西凉？可是我回去了，听说宝川他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了，所以我才……原来是为了王宝川改嫁。 好，我告诉你，王宝川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的人。
1: 宝川他还在寒窑等着我，
0: 给我。
1: 什么给你啊？哦，是。
0: 这是他写的血书。 你自己看。

0: 恨他，真的为我苦守寒窑。
1: 宝钏的瞎了，我也瞎了，我当初就不应该救你，让你在破庙里面被人家打死，我后悔，我后悔救了你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畜生，当初还不如救一只狗，每天他还知道要对我摇尾巴呢。
2: 贵哥，你真的是太过分了，嫂了，他曾经改嫁的事，还有我们把他卖掉的事，这些事你干嘛不查清楚啊？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要躲避汇报，我们才这么说的。
0: 宝钏啊，真的为我苦守寒窑。
1: 你瞎了你！你看不懂宝钏的字吗？
3: 当了西凉王，你就不认识中原的字了？
0: 我不是人，我不是男人。我让我的妻子苦守寒窑18年，我却过好日子，而他呢？他每天吃眼菜过日子。

0: 让他挨饿受寒。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1: 他还不只是这样，他只要挖到叔叔还有芋头，他都留给我们吃，因为他怕我们吃不饱。他自己呢，他自己就吃那个桑叶白开水，就这么吞下去，那有多难受啊。你知道二嫂干嘛这么痛苦地活着，就是为了你这个负心汉。
0: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包川，我辜负了你，包川。
1: 文哥，
0: 我不是
2: 大王，你怎么了？
0: 我不是，我，
2: 大王你怎么了？来人呐！快传太医！
1: 他怎么了？
2: 大王，大王，大王！
3: 母后，父王怎么会吐血呢？
4: 是啊，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好着急，好担心。
5: 你们先不要担心，母后也不太清楚，看太医怎么说。
6: 启禀王后，
5: 怎么样？
7: 大王只是一时气急攻心，
6: 气岔胸口，所以才会吐血。
8: 我就不懂了，大王平白无故的怎么会吐血呢？
5: 先别管这么多了，快去抓药，煎好了送过来。
6: 是。
5: 大王，大王，
6: 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啊！
5: 大王，大王，
6: 我，
5: 你怎么了，大王？慢点。大王，你到底怎么了？太医说你是气急攻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生那么大的气？你快点告诉我。
3: 父王，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就告诉祥儿，祥儿愿意帮父王分担。
4: 是啊，父王，你一定要保重身体。
5: 对了，刚才你一直在说对不起，对不起，究竟对不起谁啊？
6: 我怎么能告诉戴臣？宝川在寒窑为我受这么多苦，我说不出口啊。
5: 是不是因为刚才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责备你，所以你觉得对不起他们？
6: 哦，对的，我真的对不起他们。对，
8: 大王，王后这几天为了你着急的都吃不下，厨房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我去给你端来。
6: 慢。啊，
8: 大王，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6: 帮我去找榆钱、马齿苋、桑叶这些东西过来。
3: 是什么呀？
8: 大王，
4: 不知道，
8: 这些东西我没有听过哎。
5: 是啊，大王，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9: 这是一些春天里长的野菜。
5: 表哥，
3: 参见表舅。
4: 表舅。
10: 参见大王、皇后，我听说大王身体有恙，
6: 特地前来探望。啊，不用担心，我没事。
5: 还说你没事，都已经吐血了，把我吓得半死。太医说，大王是气急攻心。
6: 气急攻心？
10: 大王，发生什么事情了？
6: 我，哎呀，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没事。
10: 大王，你之前说的那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都是春天里生的东西，倒是可以入药。
5: 药？大王，药的事情交给太医处理就好了，你又何必亲自？
6: 哎呀，我只是想

0: 尝一尝。
1: 大王，
0: 像这些马齿苋还有鱼钱什么的，那只有中原才有，我们大梁没有这个东西。不过桑叶和一些别的野菜嘛，倒是有的。啊，朱露，
2: 是，
0: 你去告诉太医，找一些能够食用的野菜速速送来。
2: 是，那怎么弄呢？
3: 烫一下就拿过来。
2: 是，大王，朱露这就去。
0: 啊，
1: 大王，
0: 我听说你的结拜兄弟从中原到我们大梁来了。
4: 是啊，表哥，是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你也见过的，当年就是他们帮我逃离长安的。
0: 嗯，我还记得。
3: 我对大哥和小青满怀愧疚之意，他们等了我18年，而我真以为他们撤离了，从此对他们不闻不问。这一次让大哥过来找我，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1: 大王，
0: 我听说你们中原人换贴结拜讲的是共富贵共患难，我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受了18年的苦，你心生内疚啊？
4: 这还不简单吗？如果要共富贵共患难，那这样吧，把他们接到宫里来跟我们一起享福不就好了？
2: 启禀大王，你要的野菜我端来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嘛？又苦又难吃，怎么入得了口嘛？
1: 是啊，这东西又苦又涩，不像人吃的。
2: 不像人吃的。朱露，我尝尝。

0: 确实是难以下咽，可是却有人吃这个东西过日子，吃了18年。
1: 你是说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在这18年里就靠吃这个来充饥？难怪你会对他们心生愧疚，还要亲自尝一尝。大王你放心吧，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会让他们吃好的穿好的，让他们住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
0: 朱露，下去吧。
2: 是。
3: 皇太后驾到。
0: 参见
4: 外祖母。
2: 参见外祖母。
5: 快别起来，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礼了。

0: 刚才在宫里，母后听说你吐血，都急坏了。
1: 母后放心，儿臣没事。
2: 还不快点给皇太后上座？
3: 是。
0: 啊，大王，怎么能说没事呢？母后知道你日理万机。

0: 弄坏了。
1: 幕后过虑了，儿臣真的没事。
2: 大王，
3: 太后，王后，凌霄有事，想先行告退。
0: 好，那你先下去吧。
3: 是。

0: 大王。
1: 林霄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我看以后你就别这么累，有些事情可以交给林霄去办。
2: 林霄他一直很用心，帮儿臣做了很多事情。
3: 母后，这一次都怪女儿没有把大王照顾好，大王现在身体不好，不如这样吧，趁这个机会我们去天山别院住个十天半月的，好好的休养一下。
1: 是啊，这倒是个好建议。
2: 我不太想去。
1: 哎呀，怎么能不去呢？听母后的话，你们就一块儿去吧。在宫里待久了，你应该带着戴湛和两个孩子一块儿到外面去玩玩，你们全家也可以好好聚一聚。
4: 哎，是啊，父王，咱们一起出去走走嘛。
5: 是啊，别院那边比较辽阔，我跟哥哥两个人可以骑马打仗呢。
1: 你们看看，你们生的这对儿女多乖巧，多懂事啊。
0: 我说大王，
1: 不是母后要管你，你到我们大梁这18年来，你对母后孝顺，对大梁尽心尽力，朝中大臣大家都看在眼里。
2: 谢谢母后夸奖。
1: 天祥，过来。
4: 嗯。
0: 我说大王，你就早点立天祥为王子，好好教他政务，
1: 这样你也就不用太操心了。
4: 嗯。
3: 母后，大王的身体还没有康复，咱们就先不要讨论这些了。大王，休养的事就这么定了吧，也是时候我们全家人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了。

0: 我们走。
1: 哎呀，大哥，哎呦，你干什么？哎呀，来，哎呦，你不想想看，你腿都快废了，肩膀也受伤了，你要走，走去哪儿啊？
0: 我宁愿死在外面，也不愿死在这里，玷污了他们的地方。
1: 怎么会啊？这个地方很干净啊，怎么会玷污呢？
0: 哎呀，小青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犯糊涂？你看看薛平贵，再娶了别人，把宝钏丢在寒窑受苦，还每天盼着平贵回家。想想这个负心汉薄情郎，气死我了。
1: 哎呦，好了好了，你就别再生气了。那你也不也是扇了他一巴掌了吗？
0: 扇一巴掌怎么了？他还射伤我呢，我恨不得把他咬一块肉下来，也不愿意在这跟他享受荣华富贵。决定，我们走。
1: 哎，你等一等嘛，大哥。哎呦，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的话，我们怎么跟二嫂说啊？是不是跟他说，贵哥变了心了，在这里当了大王了，然后又娶了妻子，然后在这里享尽荣华富贵啊？如果二嫂知道的话，那他就算不哭死，也会自杀的。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我在想，贵哥他心里一定很愧疚，才会难过到吐血晕倒。不然，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等贵哥，等他晕倒醒过来，再跟他谈嘛，好不好？
2: 两位。

0: 我想跟你们谈谈，葛大哥、葛青姑娘，久违了。
1: 你是当年在长安城外的那个人？是啊，对对对对对，我现在认出来了。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
0: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而且人事全非了。
2: 葛大哥，听你这话是话中有话，莫非有什么事情？该不是因为我们的大王没能过去找你们，而且没能和你们同甘共苦，所以你们不高兴了吧？
1: 我呸！我葛大。
0: 宁愿啃树皮，也不愿意来这跟他享什么荣华富贵。只是那薛平贵太无情了，出征西凉，18年都没回去。葛大哥，你有所不知，当年大王是被那魏虎所陷害，才到了我们大梁。而且那时他身中剧毒，奄奄一息，是我们的代战公主，也就是当今的王后。
1: 救了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伤好了，为什么不回中原？
0: 葛青姑娘，大王确实回过中原，而且是我陪他去的。只是当时我们在武家坡，没有找到你们，而且听说……
1: 听说什么？
0: 大王听说他的前妻已经改嫁。 所以就失望的跟我回到了大梁。
1: 你接着说，我看你是不是跟薛平贵说的一样，啊？
0: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以为宝春早已改嫁，却没想到他为了我还在寒窑苦守。当初我说过尽快回来，结果没想到18年，我竟成了一个负心汉。

0: 报仇，为我和他爹三姬成，毅然决然嫁给了我薛平王。如今我却误会他，在这里当西凉王，不行。
1: 凌亲王到。
0: 啊，
2: 参见大王。
0: 坐。
2: 谢大王。
0: 啊，你找本王有什么事？
2: 大王，我刚才去见过你的结拜兄弟葛大哥和你的妹妹葛青姑娘。
0: 你先下去。
3: 是。
0: 他们怎么说？
2: 大王，我已经知道你在中原的妻子王宝钏的事。
0: 凌霄，18年前你就知道我在中原有妻子，王宝钏一直在寒窑等着我。
2: 大王，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想回去看他。
2: 不行，我当初手握兵权就是为了防止你离开代战，离开我大梁，防止你回去找那王宝钏。
0: 哎呀，凌霄，我知道你对代战公主好，我也知道你对大梁忠心，可是18年我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薛平贵将来要变成遗臭万年，遭人谩骂。你看看，你看看。

0: 真没想到，这王宝钏居然过得这么惨。所以，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现在我知道宝钏在外面为我受苦，而我呢，只能躲在皇宫里头发愁、自责。我这样还是个男人吗？凌霄啊，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1: 走，
0: 你同意我回中原了？
2: 大王，
1: 当初我和王后为了待战的幸福，硬把你留在大梁。没想到，当初我的决定，害得那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不管是谁，看到这封血书，都会为他悲伤，为他难过的。
0: 谢谢你，凌霄。可是，我该如何走啊？
1: 最重要的是王后手里的通关令箭。我跟你说，哎。
3: 朱鲁见过两位贵宾。
4: 啊？贵宾？
5: 贵宾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好像这辈子第一次听到贵宾这两个字。
4: 对不起，小姑娘，你是？
3: 我是王后的丫鬟，我是朱露，你们见过的。
5: 对，我想起来，大哥，他就是骂我大胆的那一个，就是他。对了，就是他。那王后叫你来找我们做什么？
3: 不只是王后要我来，而且大王还说，你们一位是大王的大哥，一位是大王的小妹。所以大王已经在寝宫摆好了酒宴，邀请你们一起去喝酒。
6: 哼，我看到你们那个大王我就想吐。
4: 不去。
5: 是啊，我大哥不去我也不去，就算饿死了也有自己的原则。
7: 大王这么有诚意的邀请你们去，
3: 你们要是不去的话可是不敬。哎，
4: 哼，我就当他是个屁。薛平贵不尊敬我，我也不会尊敬他。不去。
1: 葛大哥，葛青姑娘，
3: 参见凌亲王。
1: 朱露，这两位贵客让我来招呼，你下去吧。

0: 哎，你干什么？大哥！你这个人怎么？你做了什么？我的腿！
1: 好了，你的腿好了。
2: 葛大哥，大王吩咐我来医治你的腿，现在腿骨我已经给你接好了。我这儿还有一瓶伤药，你只要按时服用，我保你一个月以内健步如飞。哦，
1: 哇，没想到贵哥对大哥你这么好啊。
2: 啊，葛青姑娘，大王还说你常年咳嗽，那我想可能是肺部有瘀伤。我这儿有一瓶专门治疗瘀伤的药，也是我大梁最好的药，你早晚用温水冲服，很快就会见效的。
1: 哇，真是太感激你了。我这个咳嗽啊，只要一出力就一直咳个不停，这几年呢吃什么药都不会好的。

0: 没想到这西凉还真有这种灵药啊。真是太谢谢你了。哎，谢谢谢谢。
1: 不用客气了，这是大王吩咐我做的。
2: 哦，他这么好心吩咐你来医治我，那肯定有什么企图啊。有什么企图你说吧。
1: 哎，葛大哥，大王没有什么企图，他只是让我来治好你们的病，并且用马车送你们回到中原。
0: 哦，马车啊。哦，哎，大哥，哎，大哥，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坐过马车，以前看人家坐轿子啊，马车，哦，我都好羡慕啊。现在我活到这把年纪，终于可以坐到马车了。大哥，哦，让我坐，让我坐吧。
2: 你能不能冷静点？你是没听懂啊？他这是要赶我们走，不让我们留在这儿，你懂意思吗你？
0: 哦，是啊。那这么说来，鬼哥就没有安好心喽。
1: 葛大哥、葛青姑娘，你们两个误会了。
3: 大王啊，
1: 是怕你们危险，所以让我尽快送你们回中原，而且在马车上已经备了黄金百两，给你们做盘缠。
0: 我大哥，这个就算我们一百辈子做乞丐，也没办法有黄金百两哎！哇，这辈子所有的苦都值得了。
2: 你给我冷静一点好不好？真没听懂意思，这还是让撵我们走？
0: 哎呀，这有黄金百两，撵就撵吧，对不对？不用太有原则了，放心吧，大哥啊。
2: 这要有原则也是你说的，这不要原则也是你说的，你傻呀你？你没听林亲王怎么讲
1: 啊。葛青姑娘、葛大哥，我想我刚才的话你们没有听清楚。
3: 大王的意思呢，
1: 是让你们尽快离开这儿。
2: 哦，哎，林山妹妹，薛平贵对我多好啊，住在皇宫会有危险，住在这里有什么危险啊？
4: 他是大王，
2: 我住他的王宫啊，哪来的危险？
1: 这因为大王也要赶回武家坡
2: 啊。平贵也要回武家坡？
0: 少骗我了，贵哥不是在这里娶什么代战王后了吗？他干嘛还要回武家坡？
1: 哎，大王，他给我看了王宝钏的血书，我想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动的，
3: 所以我答应大王会帮他离开西凉。
1: 但是你们必须要先走，要不然我怕代战王后盛怒之下会怪罪于你们。
2: 平贵要回去见宝钏，那这一定是你帮忙的。哎，谢谢。
1: 别，当年
3: 我阻止大王去找王宝钏，
1: 现在我知道我错了，我这么做不过是在赎罪而已。
2: 啊，不，没有赎罪，没有赎罪，你是好人，你是一个大好人。我葛大在这儿给你一拜。
1: 不敢，葛大哥，快快请起。葛大哥，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2: 哎，那照这样看，我们就赶快走吧。
0: 哦，好。
1: 葛大哥，
3: 大王交代过，
1: 此事一定要秘密进行。
0: 哦，秘密。
1: 你们回到中原以后，大王他会即刻启程回去，他骑着红鬃烈马，所以一定会比你们快。请你们放心，路上我都已经派了人，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们。等到了中原，
3: 你们再跟大王
1: 好好的聚聚吧。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二位帮忙。
2: 哎，别客气，什么事儿？你说，一定帮，一定帮。
1: 那二位见了王宝钏以后，不管是劝也好，求也好，一定要请他
3: 跟大王一起来大梁。
1: 代战公主不是一个气量狭小的人，她一定会接纳王宝钏的。我也邀请二位来我们大梁居住啊。
2: 哎，谢谢了，无所谓了，只要宝钏跟平贵能够在一起，能够见面，我们兄妹俩无所谓了。
0: 哎呀，大哥，我们就搬过来嘛，反正我们在中原也不是混得很好啊，对不对？你看这边吃香的、喝辣的、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穿好的，哇，什么都好，可以坐着吃饭，还可以躺着吃饭。
2: 喂，没规矩，没礼貌。刚刚没听到林亲王说的吗？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0: 啊，我们准备一下，即刻启程吧。
1: 好。
2: 大王，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要在宴客厅宴请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的吗？怎么摆到这儿来了？
0: 啊，本来是要请他们的，只不过他们身体还没有恢复，所以呢我就请凌霄去帮他们诊治了。我命朱露把全部的饭菜拿了进来，好让我们好好吃一顿。
2: 也好，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吃饭喝酒了。
0: 嗯，来满酒。
2: 是。大王，你的伤才好，我不准你喝酒。
0: 哎呀，
2: 朱露，给大王上一杯茶。
3: 是。
0: 往后啊，这一瓶呢是从天山别院带回来的珍藏雪酒，喝一点应该没关系的吧？
2: 大王，你还真是有心。上次我只是提到想去天山别院，你就特地叫了人带了这个酒给我。多谢大王对代战的宠爱，为了感谢大王对我的宠爱，来，我敬你一杯。
0: 好，来。
2: 这酒不但香醇，而且甚烈。大王，今天你又不喝酒，不如改天咱们再一起喝吧。
0: 哎呀，择日不如撞日，今天那么难得，来，我们再来一杯啊！这一杯呢，我要敬你。

0: 好，再来一杯。
1: 啊，不能再喝了，我刚才都说了，这个酒后劲很强的，我已经喝了两杯，再喝我可要醉了。
0: 哎，这一杯啊必须要喝，喝了之后呢，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啊。来，
1: 这么神秘，一定要我喝了才能告诉我？
0: 喝了我就告诉你啊。
1: 不可以骗我。
0: 来。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

0: 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正宗潮汕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3: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2: 1000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

0: 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湖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四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3: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3: 买贵了
2: 退，
3: 通通给你退，
1: 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2: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1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

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慧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哎呀，这一杯你必须得喝，喝完之后呢，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啊。来，
1: 这么神秘，一定要我喝了才能告诉我？
0: 你喝了我就告诉你了。
1: 不可以骗我。
0: 来。

0: 看，我喝完了。
1: 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好，事情是这样的，孤王不是跟你说过，之前我回长安寻亲，一直未果。
0: 是啊，现在我才知道，你要找的亲人就是葛大哥他们。不过好了，现在你已经找到了，我也会按照当初的约定，把他们接来和我们一起住。
1: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平贵要真的谢谢我可爱的王后。只不过，原来我还有一个亲人，还住在武家坡。
0: 没关系，不管是谁，只要是大王你的亲人，我全都接纳。
1: 哦，此话当真？
0: 当然是真的了，咱们两夫妻这么多年，难不成你还要立字据啊？
1: 那倒不用。
2: 是啊，大王，王后对你可是尽心尽力，情深意重的。只要大王开口，王后有什么事不能答应的呢？啊，
1: 这方面孤王当然知道了，只不过……
0: 大王，咱们这饭吃得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叹起气来了？你这口气叹的，我心都慌了。
1: 哎，要不是母后当年下了旨意，要我必须拿到令箭才能出关离开大梁，我早就可以把大哥他们接过来了。
0: 说的也是，那一次你回长安寻亲，回来也没有多说什么，而且那时母后一直担心你会丢下我偷偷的回中原，所以才会下令你只有带着令箭才可以出大梁。
1: 都18年了，母后她还是不相信我，就连你都不相信我。
0: 胡说，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你等等。
1: 这么
0: 大王，这就是那支令箭了。
1: 我能看看吗？原来这个就是可以让我出关的令箭。
0: 是啊，这支令箭可是母后亲自为你打造的。不过，我们现在结婚已经18年了，这支令箭已经没有用了。
1: 那既然这样，不如送给孤王吧。
0: 不行，母后说了，这支令箭可是我的护身符呢。

0: 不过我知道，自从大王见到了葛大哥还有葛青之后，就越发的想念家乡了。你不用否认，我都看得出来。其实最近我也想过，不如我们把朝政的事情先交给凌霄，我和你两个人偷偷的溜出关去长安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的王后，你这说的可是真心话？
0: 当然是真心话了。所以这令牌呢，我先帮你收着，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回去。中原毕竟是我第一次遇见你的地方，18年了，我也想和你一起再回去看看。
1: 那孤王真的要谢谢王后了。
0: 大王只不过生个病，这两天你对我怎么格外的生分起来，

0: 号，这哪叫身份呢？这叫相敬如宾。
1: 嗯，
2: 朱露，我和大王在这里吃饭，你一直处在旁边，难道是在监督我们吗？
0: 朱露不敢，那朱露就去外面守护着。
1: 啊，不用了，今天就放你一天假，回家好好休息吧。本王想跟王后好好的独处一下啊。
0: 谢谢大王。
1: 嗯。今天那么难得，来，孤王再敬你一杯。
2: 都已经喝了三杯了，不能再喝了，再喝我真的会醉的。
1: 再喝一杯嘛，来，我先干为敬。嗯。
2: 你好坏哦，自己喝茶骗我喝酒，不公平。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再喝一次。我呢喝茶，你呢要连干五杯。
1: 好好好，都依王后的啊。哎呀，糟了，
2: 怎么了？
1: 哎呀，四字不祥啊，死死死不好听啊。来来，再满一杯。
2: 还喝啊？
1: 来来，再喝一杯，再喝一杯。来来来，来，把这个晦气给带走。来。

爹对平贵恩重如山，这十八年来你是真情真意的对待平贵，可是平贵要是不回去看不到宝春的话，平贵的心实在难安，所以请你见谅。平贵这人去一定会回来，并把宝春接过来，当面向你请罪。

0: 我刚才好像听到你说要去中原。
1: 是啊，父王，你既然要去中原，就带我们一块儿去玩玩嘛。
2: 啊，是这样的，父王有要紧事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乖，你们呢千万别吵醒母后啊，等母后醒过来的时候呢，就给我好好的安慰她，告诉她我一定会回来的啊。
1: 父王，你去中原干什么？大伯和姑姑不是已经来了吗？本来我们想去问候他们，可是听说他们已经离宫了。
0: 啊，是啊，所以啊，我们就到宫里来找父王。父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哎，嘘，别吵啊。父王呢，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就乖乖的在这里等父王回来。放心，父王一定会回来的。啊。

0: 怎么办？父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要不要告诉母后啊？
1: 我也不知道，要不然等母后醒了再说吧。

0: 小。你可来了，
1: 大王，马五千来了，令牌拿到没有？
0: 我拿到了。那大哥和葛吉他们呢？
1: 哦，照你的吩咐，我已经把他们送上马车了，而且给了100两黄金。
0: 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了。哎，
1: 谢什么谢啊？有这么好的女子等着你，你要不回去见她，我凌霄瞧不起你。
0: 啊，对了，王后那边，
1: 放心吧，王后那边我帮你顶着。
0: 带上王后的脾气，我该怎么跟她说呢？

0: 灵儿，好痛啊！灵儿，母后，
1: 母后，
0: 母后。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我们见母后喝醉了，就留在这里照顾母后啊。
1: 是啊，我们一直都在这儿照顾您呢。
0: 你们两个小傻瓜，照顾母后自有朱鲁在。再说你们父，你们父王呢？这么早他就出门了？
2: 父王他……
1: 父王他回中原了。
0: 什么？回中原了？什么时候走的？
2: 昨晚就走了。
0: 我的令箭呢？我的令箭呢？
1: 是不是一个牌子？我看父王拿走了。
0: 雪平贵，你竟然偷偷灌我酒，偷了我的令箭，逃回中原。来人呐，来人呐！
1: 王后怎么了？
0: 你是怎么看嫁的？怎么会让大王跑了呢？
1: 大王跑了？大王怎么会跑了呢？他能跑去哪儿啊？
0: 你个笨丫头。对了，亲王呢？亲王在哪儿？
1: 亲王一直在门口守着呢，
0: 快传他进来。
1: 是，亲王请。
3: 凌霄参见王后。
0: 表哥，我问你，平贵是不是私自逃回中原了？你说呀。
3: 王后，你稍安勿躁。
4: 大王
3: 骑着红鬃烈马回长安了。

0: 大胆，见到本王还不下跪？啊，
1: 参见大王。
0: 我有要事出关，开闸。
1: 这，大王可有出关令箭？是，开闸。
0: 叫。
2: 王后驾到。
1: 参见王后。
3: 大王呢？
1: 大王刚出城。
3: 你怎么可以放他出城？你、哎、
4: 王后且慢，问清楚了再说嘛。
3: 我问你，他是怎么出城的？
1: 大王有出城令箭，所以属下才敢放他出城的。
3: 薛平贵，你偷了我的令箭，就是为了私自逃回中原。如果让我找到你，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0: 我有要事要进关，
1: 杜典呢？杜典，我没有杜典，
2: 没有杜典，休得入关！
1: 走开！毕大哥，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2: 什么人吵吵闹闹的？
1: 啊，
2: 你是谁？看你的穿着，分明是西凉人士。你来做什么？快跟本将军从实招来！
0: 我。

0: 我程刚对天发誓，一定要报你的恩情。
1: 你是程康？你是谁？怎么会认识本将军？
2: 我是平贵，薛平贵啊！胡说八道！薛平贵早就死了。你还记不记得，18年前你收了我这个小弟？还有，跟西凉一战，我救过你一命的。

0: 将军，你没事吗？
1: 没事，没事。谢谢你。
0: 来，都是同袍，谢谢。
1: 薛老弟，是你啊，真的是你啊，薛老弟，真的是你，快搬开。
2: 是是。
1: 真的是你。
0: 18年了，好久不见。
1: 是啊，你都长胡子了，难怪我不认识你了。
0: 哎，你说我长胡子，难道你没有长胡子吗？哦，对了，程大哥，你现在是？
1: 哦，皇上隆恩，命我陈刚镇守玉门关。
0: 啊，
1: 平贵，那天他们要杀你，所以我把你绑在了红鬃烈马的背上。马儿，马儿，如果你真是

聪明宝马，请你把瓶柜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户人家，只要有人救下瓶柜就好了。马儿，马儿，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0: 没走几步他就摔下来了。咱们营地里面听到了声响，不就发现了？
1: 你说的也有道理，他万一掉下来怎么办？
0: 放心，我会绑得松一点，不出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
2: 照你的意思办吧。

0: 副元帅，安好。这是干什么？到马身上。原来是你，真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谢老弟，你还说这些，是你先救了我。说到这儿，我心里就愧疚。 没帮上你什么忙，平贵，你当时是怎么脱险的呀？这么多年，你都是怎么过的呀？
1: 一言难尽啊。
0: 平贵，走，咱们进去说。
2: 好，
0: 走。
2: 好，
0: 禀将军，前方发现大队人马。哎呀，走！一定是代战王后追来了。
2: 代战王后，
0: 平贵，怎么回事？
1: 哎呀，陈将军，我要赶紧入关呐。
0: 好，走，咱们进去。啊，关城门。
2: 是，关城门。

0: 薛平贵，你给我出来！薛平贵！我告诉你，立刻让薛平贵给我出来，要不然我大梁军队现在就攻破玉门关。
1: 喂，往后啊！
0: 薛平贵，你真的在这里？
2: 我有事情要回中原一趟，你就先回去吧。
0: 我不回去，你偷了我的令箭，私自逃出。如果现在你不给我个理由，我立刻就挥兵攻破玉门关，杀进长安。
3: 哎，不，
4: 薛老弟，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你跟代战王后是怎么回事啊？
2: 开城门吧。
4: 啊，不行，如果他攻进来，那我就完了。
2: 你放心，他要的只是我一个人。
4: 不行，为了你，我绝不能开城门。
2: 为了所有士兵的安全，你必须开城门。这件事情我来负责。

0: 你是大王啊！
1: ！
2: 好，那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你要私自逃出大梁回到中原？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1: 一封血书。
2: 这封血书是谁写的？
1: 是我的结发妻子王宝春。
2: 你有结发妻子？那我算什么？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18年前，我要回中原寻找亲人，找的就是王宝钏。
1: 你太可恶了！
2: 哎，谁不能？王后啊，
3: 你要杀了大王，
2: 咱大梁可就没有君主了。
3: 你要杀了大王，
2: 那公主和王子就没有爹了。表妹，你要真杀了他，你可就没有夫君了呀。

0: 你居然有发妻，18年了，你为什么不坦白告诉我？我本来想把宝冲接回大梁的时候再跟你说的，
1: 接回来了再告诉我。那如果我不肯呢？
0: 如果你不肯，我就会带他远走他乡。
1: 如果我一怒之下把他给杀了呢？那我也会自尽，随他而去。薛平贵，你好狠心啊！我跟你结婚18年，我这样真心对你，你现在对我说出这样无情无义的话。
0: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的王后啊！可是我的确跟他结发在前，我为了娶你，我把他抛弃在寒窑，苦守了18年呐。王后，这件事情，我和太后早就知道了。
2: 你和母后，你们早就知道。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哎，
0: 王后啊，当时你是非大王不嫁呀。于是太后给了我一道密旨，让我陪大王去中原的时候，第一个任务就是杀了大王的发妻王宝钏。只是。
1: 当时因为未报要强娶王宝钏，阴差阳错之下，大王和我都没有找到他，所以大王才失望地跟我回到了大梁。既然你已经回了大梁，既然你已经决定娶我，现在为什么你还要走？我问你，薛平贵，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他？
0: 我的王后啊，18年来你对我恩重如山，我没齿难忘。18年来你对我情深意长，我真的知道。可是你试想一下，换成你是王宝钏，守着一个不知道生死的人，而守了18年，一天天念着他为什么不回家，你在想着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2: 你试想一下，你忍心吗？王后，这件事情要怪就怪我凌霄吧。当时大王把这血书给我看了以后，我是深深的被王宝钏的奸贞给感动，是我献祭，让大王离开大梁的。所以要惩罚，就惩罚我凌霄吧。你是我表哥。
1: 你是大梁的亲王，你怎么可以帮着他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骗我？
0: 别怪凌霄，别怪林亲王，要打又杀，全都怪在我身上好了。
1: 好，那我现在问你，你这一去，你还会不会回来？你是不是就不要想？

0: 不不不不，你等我一个半月就好了，让我把宝钏接回大梁。到时候我希望你好好的对待他，以弥补我这18年来所犯下的错。
1: 你就去一个半月？
0: 一个半月。
1: 说的是真的？
0: 我说真的。
1: 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万一你去了，他不放你回来；万一你去了迎风。
0: 那这样吧，我保证，要是我薛平贵这次回到武家坡，见了王宝钏以后忘了带战的话，就惩罚我。
1: 我相信你，你不要发毒誓，我舍不得。

0: 这老弟，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西凉的大王啊！对，王后，我也没想到，原来镇守玉门关的这位将军啊，就是我当年的同僚。要不是他，我早就死了。当年是他把我绑在马上，我才能到大梁啊！
1: 原来你是平贵的救命恩人。
2: 刚才我失态了，如果有怠慢，请别见怪。王后有情有义，臣刚我心里很感动。而且臣刚老眼昏花，竟然没认出这位就是凌亲王，久违了。
1: 程将军，有礼了。那，你现在就要去了吗？
2: 大王，这四个本来就是你的贴身护卫，你能不能让他们陪你一起去？
1: 这……
2: 你放心吧，我不是让他们去做对你发起不利的事情，我只是让他们保护你。毕竟你是我们西凉的大王，不可以有任何的闪失。
3: 王后，你真好。
2: 都给我听好了，见到大王的发妻，就如同见到我一样，一定要毕恭毕敬，不可以有半点怠慢，都听到了吗？
4: 是。
2: 王后，真的谢谢你。对了，拿了。大王在我们大梁传信的都是这只金领鸽，你就把它带在身边。 等你接到了你的发妻，就用他写信传给我，也好让我放心。
4: 好，
2: 一路小心。
4: 嗯，
2: 一定要保重。
4: 知道了。
2: 大王，王后还有什么事？
4: 你真的说走就走，你都不回头看我一眼。啊，我怎么会说走就走呢？我，哎呀，我又怎么会不回头看你呢？我只是尽早去，尽早回而已。如果是尽早去，尽早回，
2: 那你一个月就回来行不行？
4: 哎呀，我现在是去长安呢，就是一个半月都有点仓促了。要不这样吧，我尽量，啊。
2: 那我走了。嗯。啊，走了。哎。大王。啊。哎呀，
4: 又有什么事啊？
2: 我们结婚18年，一直是寸步不离，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可是你现在要去这么远的地方，真的舍不得你吗？

0: 大王啊，这么多人看着呢，让大王先走吧。
1: 那你一定要回来。
0: 我一定回来。
1: 不可以骗我。
0: 不骗你。

0: 王后，该回去了。她真的把她的发妻接回来，那我算什么？你还是我们大梁的王后啊。那她的发妻呢？哎，戴湛，你是我大梁王后，大人应该有大量吧。这次你放大王回去，接他的发妻王宝钏回来，我想他们都会对你感恩在心。
1: 王宝钏一定不会跟你争王后的位置的。我不管，反正我不要做小。
0: 哎呀，戴湛呐，人是你选的，什么结果你就认了吧。啊。

0: 吴家坡。18年了，我终于又回到吴家坡了。
1: 好一个薛平贵，你当年寒窑投军已取18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漆，帮你做白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2: 那时候我回去听说宝钏她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所以我才……
1: 好，我告诉你，王宝钏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人。

0: 我接到血书就一路匆匆忙忙赶回来，也没跟大哥和小青问清楚。那跑出来他是真的在家里还是过得不好，还是
1: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和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2: 卖到哪里去了？
1: 卖到隔壁的县城，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3: 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0: 很多坨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坨仙子富硒初乳坨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坨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大家好，我是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脱奶粉，让一粒的好脱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仙子的脱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不是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

0: 活仙子父妻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那这样。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您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 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父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父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父吸初乳驼奶粉。 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 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 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 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启禀大王，前面有一女子。
1: 血书上面说，他是菅野菜充饥的。

大哥去了都快一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到底有没有找到聘鬼，还是传闻是错误的？

0: 是宝钏，真的是宝钏。可我如今穿着华服，宝钏问起我，我该怎么说呢？哎，
1: 谁？
0: 啊！
1: 你是谁？你在做什么？
0: 是我。我刚才一眼就认出他是宝钏，他居然不认得我。
1: 做什么？
0: 我……哎，大嫂，请留步。
1: 什么事啊？
0: 请问武家坡怎么走啊？
1: 这里就是武家坡。
0: 啊，这里就是武家坡啊。那大嫂一定必是武家坡的人喽。

0: 大嫂，我问了半天，你还没回答我呢。
1: 你这人怎么搞的？啊，说话就说话，怎么动起手来了？
0: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其实是来找人的。
1: 找人？这儿哪有人？附近只有韩瑶。
0: 对呀，我就是要找韩瑶。
1: 韩瑶，你找谁？
0: 我要找一个叫王宝钏的人。
1: 他是谁？为什么要找我？这个人怎么好像不太正经？
0: 你认识王宝钏吗？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告诉我，告诉我呀！
1: 不是，放手，
0: 告诉我吧，
1: 放手！我在问你，你找王宝钏做什么？你不说的话，我就走了。
0: 好好好，我说。其实，王宝钏有个丈夫叫薛平贵，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写了一封家书，让我亲手交给王宝钏。
1: 你是薛平贵的朋友？
0: 正是。
2: 大哥，不是听说平贵在西凉当了大王？看来传言有误。
0: 大嫂，我都问了半天了，你到底认不认识王宝钏呢？
1: 我认识他。
0: 哎呀，太好了，那快点带我去见他吧。
1: 他现在不方便。不如你把家书交给我，我帮你送去。
0: 哦，不行不行，正所谓一封家书值万金，我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交给你呢？我必须要亲自见到他本人才行啊。
1: 可是他本人不在。
0: 他不在？那算了。
1: 哎，你去哪里？
0: 既然人都不在，当然是原姓奉还了。
1: 哎，你等一等。其实我是王宝钏。
0: 宝钏呐、啊！你就是宝钏呐、
1: 啊！你放手，放手啊！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拿了。
0: 啊？拿什么呀？
1: 家书。
0: 对对对，家书。家书啊。哎呀，我这一路赶过来，把那家书丢在刚才的客栈了。
1: 什么？你刚才还说一封家书有万金，你怎么？曾子说过，与人谋而不忠乎？你受我丈夫所托，带来万金家书，你居然把它弄丢了！你。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那只不过呢？平贵写信的时候啊，我看的是一清二楚的，我可以念给你听啊。
1: 那平贵他现在在西凉做什么？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0: 当时我跟平贵呢一起当兵。哎，后来啊。
1: 后来怎么了？
0: 后来我们两个喝醉酒就跑到西凉去了，就被西凉给抓了。哼，一关啊就被他们关了好几年呢。
1: 什么？被关了好几年？
0: 对呀、啊、
3: 只不过中原西凉修好，
0: 我们被放了出来，但是呢还不能离开西凉，所以我俩就在西凉做起了生意了。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平贵到现在都没回来。那我请问你啊，平贵好吗？
0: 很好，身体健康，没什么毛病。
1: 看你的穿着好像挺有钱的。那平贵他？
0: 哎呀，说起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哎，一言难尽啊。
1: 怎么说？
0: 你跟他在一起那么久，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什么？
0: 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啊，他为人是很不错，只不过除了吃喝嫖赌他什么都做不来呀。
1: 吃喝嫖赌？不会吧？
0: 怎么不会呢？
1: 我认识他这么久，我怎么不知道他会吃喝嫖赌啊？
0: 你认识他多久了？我跟他生活了18年，是你认识薛平贵的时间多， 还是我认识薛平贵的时间长呢？啊？
1: 啊，对呀、啊，也是。你跟平贵一起生活了18年，他所有的习性，你都知道。
0: 是啊，不过这说起来呢，也得怪你。
1: 怪我？
0: 嗯，在军营里边呢，我跟他是最要好的。他也曾经跟我提起过，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是相府的3千金。所以啊，你们的事情我是了如指掌。
1: 原来平贵他没有把我忘记。啊，那接着呢？
0: 哎呀，接着很悲啊。赌这个字真是害死人呐、啊！他在前前后后在军营里输了5两银子，
1: 这么多？
0: 嗯，输了5两银子，他当然还不起喽。所以全军营的那些士兵呢，都跟他要钱，他自己没办法还呢，那只好就跟我借喽。
1: 慢着，你的军饷一个月多少
0: 啊？那不就跟平贵一模一样吗？
1: 既然你跟他一样，那你怎么还有钱借给他？
0: 我说大嫂啊，你就有所不知了，我这个人呢，平时省吃俭用，哪怕是1文钱我都舍不得花呀。可是你的平贵哥呢，他只会嫖赌饮醉，样样都违，没积蓄了，不就跟我借了？
1: 平贵，你怎么变成这样？平贵，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0: 我说大嫂啊，大嫂，这5两银子呢，他18年来都没有还给我，这连本带利算起来一共欠我100两银子了。
1: 100两银子？
0: 嗯。
1: 你没问他要吗？
0: 我当然跟他要了，所以他就写了一封家信让我带给你喽。
1: 什么？他欠你钱才叫你带信给我？
0: 嗯，
1: 这是为什么？
0: 因为他写的是你的，是你的卖身契。
1: 卖身契？
0: 对呀、啊，他已经把你卖给我了。
1: 放手，放手，
0: 你要钱要金的，
1: 放开我。你胡说，平贵不会这样做的。
0: 怎么不会呢？人穷志短呢、啊、没钱还不就把你卖给我了吗？
1: 我不相信。你把卖身契给我看。
0: 我把卖身契给你看，待会儿你把它撕掉了我怎么办呢？那我岂不是人财两空吗？啊，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0: 要不这样吧，既然你是相府的3千金，我们就把那封信拿到相府去，给一些公正的人看看清楚，然后你就可以跟我走了。
1: 放手！你说的都是真话。
0: 嗯，
1: 平贵，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但一去不回，你居然还把我卖给别人，你怎么这么过分？
0: 大嫂，其实把你卖了不是更好吗？你看我，真是一表人才，一看就是大户人家。我连马匹都带来了，我可以马上把你带入我的豪门府邸，一起享用那无尽的荣华富贵吧！
1: 啊，我呸！如果我王宝钏贪慕虚荣、贪图富贵，那当初我爹不让我嫁给薛平贵的时候，我为何要跟我爹三计较，放弃相府3小姐的身份，跟他一起过苦日子？
0: 可是。我听说你中间改嫁。
1: 什么改嫁？是因为平贵战死在西凉的消息传回，我爹派了卫报来抢我跟他娶

我为了躲避，才让平贵的结拜兄弟黄成，我已经改交到别的县城去了，好让魏豹死心。也是因为魏豹追赶我，害得我在逃跑途中。

0: 既然你那么爱平贵，那薛平贵的死讯传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他走？我想跟他走，我想跟他到阴曹地府里做夫妻。可是，当我想自尽的时候，
1: 却发现我怀了平贵的孩子。孩子，孩子，那你的孩子呢？他现在在哪儿？为了逃离威望，
0: 保住孩子，孩子掉了。糟了，原来是这个阴差阳错。我本来想埋了孩子，我就跟平贵走。结果我发现平贵别窑那时候割下的半截断炮， 居然在坟墓边，我心想，他一定没有死，他一定回来过。就是为了那割下的半截断炮，我才忍辱偷生，我才终日挖野菜度日，就是为了等平贵回来。18年了，等等，
1: 竟然是一个无情无义、无情的人！我不如死了算了！哎，不要宝川！不要啊，宝川！宝川，不要！宝川，不要！放开我！放开我！你要宝川！你别碰我！你别碰我！我告诉你，其实我就是……宝川！哎，宝川！ 宝川，宝川，你这个无赖，别跟着我！宝川，哎呀，宝川，宝川，哎呀，宝川，宝川呐，你快开门呐！你这个无赖，你再不走，我就叫人了！你别叫，你别叫，我实话告诉你，其实我，
0: 我就是平贵，我回来了。你是平贵，我不相信。你这个无赖，你根本就是分秒骗我。
1: 哎呀，我没有骗你，我就是你的薛郎，我是平贵啊！
0: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1: 你不相信吗？好，我就告诉你，我们结识的经过，你就会知道我不是假的了。好。
0: 那你说，
1: 18年前，因为我爹生病，我要进城找大夫。我在郊外遇到你被一个蒙面人劫持。

0: 我真的是平贵，你快开门吧。
1: 不对，你刚才说了你跟平贵是朋友，所以平贵就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你了，所以你会知道我跟平贵发生过的事情，这不算。
0: 怎么能不算呢？哎呀，啊对了，那你写的血书总可以证明我是平贵了吧？大哥跟葛青总不能把血书交给别人吧？
1: 好，那你把血书给我看。
0: 那你先开门呢。
1: 不用，你从门缝里塞进来。
0: 好吧。

0: 王川呐、啊，你怎么又把门给关上了呢？
1: 我差点上了你的当
0: 啊！
1: 我的丈夫薛平贵，长得剑眉星目，唇红齿白，哪像你长了胡子？
0: 你是说为夫老了？王川呐、啊，十八年了，平贵怎么能不变老呢？你也变老了。对啊，宝钏，你也变老了。
1: 平贵离开十八年，这屋里也没有一块铜镜，我怎么会知道自己老？
0: 你可以看看水里的倒影。

0: 我是老了，我等你等了18年，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王三小姐，所以你薛平贵就不回来了。
1: 不不不，你别生气，这平贵不都会回来了吗？
0: 你是看了我的血书你才回来的，如果我不写血书，你会回来吗？
1: 我
0: 等了18年，就是相信我的丈夫。

0: 你既然没有死，居然让我等了18年，回来他居然调戏我。薛平贵，那你就好好的等着，我现在就自尽在寒窑里面，你待会儿就破门进来受试吧。
1: 别！宝钏，你别乱来！哎，宝钏，住手啊！宝钏，平贵现在给你跪

这不是品贵的错误，求你不要自寻短见，开门让我进来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跟你解释。这么多年，我为什么没有回来？ 如果你不原谅我的话，请让我先死在寒窑外吧。 你开门让我进来，宝钏呐，我求求你开门吧。

0: 他不收了刀，进来。是。哎，哦，哎呀，哎呀，这门楣怎么这么低啊？
1: 18年前，你带我来这里，你还叫我低头，我都不觉得低。现在18年后，你富贵了，你就觉得门楣低？哎呀，
0: 我的好样的！
1: 你别碰我！
0: 我不碰。
1: 你给我退一步。
0: 我？
1: 退一步。
0: 退。
1: 哦，
0: 我退，我退。
1: 你再退一步，真的要我再退一步？再退，好，我再退一步就是了。
0: 再退，
1: 哎，宝川，无路可退了。是，你有路就去找路。现在无路了，你才回来找我这个结发妻子。
2: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曾经回来过？
3: 是，我是曾经回来过。可是当时的情形……我问了，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
2: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

0: 我当时以为你已经改嫁了，我才……哎呀，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就打我吧，骂我吧。我告诉你，就算你以为我改嫁，那你也应该找到大哥、小青，让为他们去问一问，为什么你不留在中原，到西凉去？
1: 那是因为我答应了代战公主。
0: 代战公主是谁？你答应了她什么？宝钏，
1: 我刚回来，别谈这件事情，我们谈别的吧。
0: 我既然都已经等了你18年，你有什么话你就应该说清楚。
1: 好，你别生气，我把整件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你就是了。

0: 我咋还要日夜等你，你却在西凉享尽荣华富贵。
1: 不是这样的，我后来明白了，一切都是我的错，错就错在我误会了你。你别难过了，戴瞻他也看我写书，他让我接你回去的。娘子，我的好娘子，我错了，为夫错了。娘子，
0: 为什么？
2: 二嫂，二嫂，我要到一个白馒头。

0: 你叫我什么？四弟，我的四弟。
1: 小莲，快快请起。谢姑爷。宝钏跟我说了，这十八年来，多亏了你的照顾，辛苦你了。我哪有辛苦啊？是小姐她挨饥受饿的，所以最辛苦的是小姐。大哥，小青，谢谢你们，一路上辛苦了。
2: 哎，不辛苦，哎，可舒服了，尤其回来的时候，林亲王派马车一路送我们回来的，好舒服啊！而且林亲王还把我的腿给医好了，给我吃了药。你看，哎，
3: 这大哥，神龙伯虎了，他也把我的腿给治好了。你看，哇，漂亮呀！还有啊。
4: 他也给我一种特别的灵药，把我多年的咳嗽都治好了。哎，你不是吃好了吗？哎呀，这是太开心了，不是可以呛到的。哎，大家坐下来，慢慢说吧。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不回去换漂亮的衣服，住在这儿干嘛？
1: 我要回到相府后再换衣服。
0: 回相府？为什么要回相府换衣服啊？
1: 我要回去给我爹祝寿。
0: 这种爹，你还要回去给他祝寿？算了吧，这
2: 明媒祝寿，实为算账。
3: 啊，姑爷，你要算什么账啊？
2: 算军粮，还有他们欠宝川的，通通给我讨回来。
5: 谢谢
6: ，来，里面请，
5: 快里面
3: 请，恭喜，
5: 里面请，
6: 恭喜，
5: 张大人，
7: 请，
6: 谢，
7: 谢，
8: 恭喜，
9: 大哥、大嫂、老弟、小齐，你们也来了。
10: 弟弟来迟了，不知道有没有耽误相爷的这个寿宴呢？
11: 你们来的正好，正要开始呢。哟，这是什么呀？
12: 大哥大嫂，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
13: 大家都快开始拜寿了，小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小姐，真的是你啊！
1: 今天是爹60大寿，做女儿的回来祝寿是应该的。
13: 小姐，我先带你进去给相爷拜寿吧。
14: 宝弟啊，你还真懂礼数，备下这么重的厚礼，岳父知道了肯定会笑不拢嘴的。
11: 就是啊，把这里的礼物通通比下去了。
10: 这是应该的吧，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哥大嫂的面子嘛。不过今天得好好谢谢小齐，这些礼物他筹备了半天呢。
11: 哪里啊，为二哥能有今天都是大哥大嫂给的，这些礼物也是我们应该的。
10: 如今弟弟负责京畿的安全，我看我还是去巡查一下，免得有闲杂人等过来打扰寿宴。
14: 这很好，那你赶快去吧。
11: 小琪，你就留下来吧。
12: 不了，魏二哥有事要先走，我也先回去了。晚一些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过来。
14: 那好吧，那就不送你们了。

0: 来干什么呀？
1: 喂，你这人说话可不可笑啊？这是我们小姐的家，她回来还要征求你的同意啊？
0: 这儿还有你这丫鬟说话的份吗？
1: 我，
0: 小林，
2: 三小姐，久违了。我们站旁边一点，三小姐，请。
1: 走吧。
0: 你刚才说话什么意思？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2: 今天是相爷的寿辰，有什么事都回去再说。
3: 哎呀，众相爷福如东海，
4: 谢谢各位给老夫来祝寿啊！谢谢谢谢谢谢，
1: 相爷，相爷，相爷，三小姐真的回来了
5: 啊！三小姐回来了。

0: 三小姐，
1: 是你吗？三小姐，是你吗？三小姐，
2: 是你吗？三小姐，
3: 回火啊！先陪大家到后堂去休息休息，吃点东西吧。
0: 各位大人，
4: 好好，
0: 先随本帅到后堂稍作休息，请好，
5: 请。
6: 李大人。

不孝女儿，给爹祝寿，祝爹福寿绵绵，身体安康。

0: 是跟你说了吗？我不认你这个女儿了。今天到相府来干什么？
1: 女儿18年没有回来见爹，今天正值爹60大寿，看爹身体依然硬朗，女儿替爹高兴。
0: 你只看到你爹身体硬朗，你有没有看到你爹两鬓斑白啊？这些长出的白发都是为了你这个女儿。
2: 我说王宝钏呐，你是怎么了？都已经过了18年了，你是乞丐婆当腻了，还是要饭要烦了？现在想清楚要回相府来享清福了。
1: 女儿不孝。
3: 哎呀，王宝钏呐，一回来就跪在地上请罪了。你早知如此，为什么当初不答应嫁给我抱弟呢？不然你早就回到相府了。
1: 魏虎，
3: 嗯，
1: 都是你出的好主意，你害死我的孩子，我还没找你算账。
2: 王宝钏，你说话客气一点，你这是跟姐夫说话的态度吗？
1: 既然你王迎春眼中都没有我王宝钏存在，我又何来的姐夫？
2: 你说什么？
0: 够了，宝钏，今天是老夫的大寿，难道你是到这里来兴师问罪的吗？
1: 我是来找魏虎的，我是问问他，平贵这18年来的粮饷为什么不给我？
3: 哼，王宝钏，你这话说的太有意思了。薛平贵他死了已经18年了，人死了，军机处要注销的，那他何来的粮饷呢？
1: 据我所知，我丈夫的粮饷从来都没有停发过。
4: 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6: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7: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8: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9: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 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6: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统统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0: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1: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2: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 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头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脱仙子复吸初乳脱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复吸初乳科学配方，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

0: 画壁理想，细细品，指甲留香。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自2024年，我区青稞、牦牛、牧草三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启动试点建设以来，紧扣一体推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标准研制、产业培育要求，深耕高原特色农牧领域，在关键技术攻关、良种培育推广和经营主体培育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实现了农牧产业提质增效、农牧民增收致富。
1: 在自治区农科院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开展青稞种质资源创新、优良品种选育与对比实验。

0: 验，持续攻克高含适配、高产抗逆等技术难题。近年来，这些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切实转化为农户增收、粮食保收的务实成效，筑牢高原粮食安全根基。
1: 菜地田的新多维达，米最多维沙土，就是去接呢，就像调味端的这都在接近联系新的统计局了，然后那个生产线起来就有事。
0: 两年间，我区累计鉴定优质种质资源580份，筛选出13004、15114、喜马拉23号等，是以河谷农区和高寒农区的主推品种。推广后示范点亩均增收258.5元。同时，集成以精量播种、精准施肥为核心的区域化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155的青稞产业发展对技术的需求呢，我们将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实施方案，更进一步的把我们的工作做实做细，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的发展。
0: 长久以来，高原牦牛多以自然放养为主，生长慢，繁育迟，出栏周期久，成为困扰牧民增收的一大难题。依托牦牛产业技术体系，我区在西藏娘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创新推行白天放牧、晚上捕饲、冬春季精准捕饲的科学养殖模式，把科研技术转化为可落地、可推广的养殖实操方案。
3: 捕饲后，周岁牛体重达121.6千克，比普通牛增长59.2千克。目前90%以上能放母牛实现一年一胎。五年证明，该模式有效提升畜牧业效益，助力娘亚保护与推广。下一步，将打造娘亚牛品牌，拓宽国内外市场。
0: 目前，我区已突破牦牛克隆胚胎关键技术，冷冻胚胎复苏24小时存活率稳定在75%。此外，构建的牦牛肉干快速无损鉴别模型平均准确率达97.65%，构建了两个牦牛智慧牧场系统，实现牦牛养殖从经验化向智能化管理转型，推动牦牛产业从养殖到加工全链条升级，助力我区肉奶产量稳步提升。在牧草体系方面，我区筛选出的高产燕麦品种亩产鲜草最高达3581.79公斤。创新的燕豆混播技术使甘草产量较单播提高18.3%。推广的多年生牧草加油菜加免耕补播技术，让牧草成活率提升30%。在林州县，不仅实现了燕麦草的高产，品质也得到有效提升。
4: 我们的话，往年种植面积是9620亩，今年老百姓对这个饲草方面的需求比较大，扩充到12000余亩。我们也做过检测，这个蛋白含量也好，淀粉含量也好，还是比较有优势。
0: 试点建设以来，三个体系累计建立核心示范区1.1万多亩，辐射推广面积超过2.5万亩，与30多家企业建立技术合作关系，制定标准20多项，构建起研发、示范、推广产业化的完整链条，推动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三大农牧产业技术体系彼此联动协同推进，串联起科研研发、实地种植养殖、群众增收致富全产业链条。
5: 17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游泳、藏棋、民族健身操、击剑等多项赛事轮番上演，现代竞技与传统民俗体育精彩绽放。
6: 17号，本届全区运动会游泳项目男子、女子成年组50米自由泳预赛相继登场。碧波池内水花翻飞，选手们全力冲刺，奋勇争先，全力争夺决赛晋级资格。经过多轮激烈角逐，男女两个组别各有4名选手凭借稳定发挥突围成功，顺利拿到决赛入场券。
7: 正常发挥吧，比平时稍微好一点点，心情还是很激动的，因为训练了这么久，也努力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了。下一场比赛就是希望能比这一场比赛发挥得更好，希望尽量能拿个牌子。
6: 方寸棋盘，博弈无声，藏棋个人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比赛现场，国王与大臣棋、九棋两个特色项目同步开赛，两种棋类赛制节奏各不相同。参赛棋手端坐棋盘前，凝神沉思，审慎布局，沉稳落子，在方寸之间运筹帷幄，比拼棋艺。经过上午场次的激烈对弈，那曲选手扎西旺杰在国王与大臣棋项目中积分暂时领跑。
8: 他们真正都真正的干部几乎也过这，他们这也过，他们也没这工作，人拿去他们说他们没些啥做，他们现在下个也那的啊，谈不到用，他业绩也不好啥的，他力气那真正的这忙啥忙啥，动力的这些问题他真正些钱。
6: 动静之间皆是风采。上午10:30，民族健身操项目也正式开赛。来自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纳曲六地市的96名运动员同台参赛，大家将依次角逐规定套路、自编套路两个竞赛小项。首轮率先开启规定套路比拼，统一配乐之下，六支代表队各展所长，风格多样。凭借整齐的动作、饱满昂扬的精神风貌，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以9.38分斩获首轮第一名，林芝代表队、山南代表队分别以9.27分、9.07分位列第二、三名。
9: 既兴奋又紧张，就是希望老师平常说的那些动作、那些细节，能在这次最后的比赛里面能做得最好，能取得最好的成绩。
10: 他身边的人刚做差不多了，他都做刀子给补了，从那过来吃不点呢。他还做刚背后的补肉去，他呢看他下个月我吃不起头烧死。
6: 即任比赛在日喀则圆满落下帷幕。来自拉萨、林芝、日喀则、山南、阿里等地市的13名参赛选手，经过小组赛、多轮淘汰赛的层层角逐，各个组别名次全部决出，最终拉萨代表团荣获团体第一名。
11: 其实我们这两输，当不赢了。俺爹当老车现在嘞，转嘴巴车现在嘞，几嘞几六这些哇，老不中当这差不多先就了。其实我听这些说这里啊，我就输一票，什么输一了。
5: 在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展演上，林芝、昌都、纳曲、阿里四地文艺工作者轮番登台，以歌舞剧、情景歌舞诗等精品节目，生动展现各地特色文化底蕴、时代风貌与西藏文艺创作的蓬勃生机。
12: 昌都市带来的歌舞剧《丹达魂》深度融合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以边坝县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生动再现了边坝各族群众扎根边坝守土尽责的精神风貌。
13: 我觉得在这么短时间内能把这么长的历史讲清楚，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包括很多非遗让我们真的是眼前一亮。我觉得这也是诠释了这个人民艺术为人民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14: 这次的这个舞剧《丹达魂》是由我们19名是非专业性的艺术团的成员，78名边坝县的农牧民群众一起排出来的一个歌舞剧。我已经是看了很多遍了，但我每次看完我都会很激动，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家乡，来我们那个家乡。
12: 原创歌舞剧《林芝是个好地方》，以耄耋老人重回林芝，寻着爱人、援藏足迹、故地寻访为叙事线索，生动呈现了林芝的自然风光、城乡的沧桑巨变，以及一代代援藏建设者无私奉献的精神。
15: 让我让我让模仿上一半了，我让最出国的也是这样，工作行不行了？他给我们运作行不行了？这些好像给搞多了。
16: 通过话剧和舞蹈的这种融合吧，首先把林芝的生态现在非常好的一个景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块，全部展现在这个剧里面，展现林芝是个好地方。
12: 对于阿里，将阿里的历史文脉、民俗风情融入歌舞诗的舞台表达，华美的服饰、质朴的歌舞和富有地域特色的音乐交织呈现，展现阿里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热爱家园的精神风貌。
17: 那今天的这个演出呢，让我们观众更加了解了西藏的这个文化，还有他们的民俗。生活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服饰也非常的华美，很震撼。
18: 我们就是想宣传阿里它独有的一个文化魅力，我们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观众再给我们鼓掌，我感觉到我们做得很好。
12: 羌塘古道复兴城将藏北草原的生活图景搬上舞台，牧歌与非遗舞蹈交织其中，既展现羌塘独特的地域文化，也讲述牧民群众与自然相伴向美好生活迈进的故事。
19: 我觉得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在这儿体现得特别好，感觉特别的有热情，幸福生活表现得特别好。
20: 唯有潜心雕琢，才能打造出经典的作品。这部剧以牧区文化为根基，深挖羌塘游牧文脉，凸显特色。
5: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1: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近日我区印发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实施方案，方案结合我区对外开放实际落实国家优化

0: 离境退税工作部署，通过完善口岸布局、扩容退税门店、简化办理流程、升级便民服务等一揽子举措，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潜力，助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以来，纳曲市持续推进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整合企业信用数据资源，深化平台推广应用，切实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截至目前，依托平台新增信用查询311笔，促成融资68笔，融资金额达1.1亿元，为高原实体经济发展注入金融活水。17号，自治区城市更新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培训围绕城市工作、住建行业“15五”规划、城市更新有关政策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行业专家还将结合案例，从项目谋划、项目包装、资金筹措等方面讲授实操经验。来自7地市住建系统学员参加培训。
0: 今年以来，昌都市制定工作方案、编制清单，明确职责分工，对全市物业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累计排查物业服务企业45家，住宅小区315个，排查各类问题218项，完成整改216项，整改率99%。
1: 近日，茶余县举办藏药材辨识技能比赛，活动组织学员深入古拉乡野外山林开展实景实训，积累野外食药经验，有效夯实野外药材辨识实操基础。技能竞赛现场，参赛学员认真甄别药材标本，规范作答试题，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活动为期3天，有效实现县域基层藏医药人才全覆盖练兵。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3: 今年以来，含锌量持续提升，新产业支撑作用增强。初步测算，前7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从服务业来看，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不断丰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有力促进了经济的转型升级。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两个现代服务业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此外，含氯量持续提升，绿色新动能加快培育。7月份，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6%，新能源汽车和新型储能需求增加，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58.8%。前7个月，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5%，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军装，新的两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3: 王平同志，王平
2: 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呀、啊？
4: 怎么，王平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2: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5: 战士
1: 上前线！郑正亮，你有胆子没有？
6: 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啊，再去找王平同志，我就找那个赵连长。
0: 王平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6: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0: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6: 对对呀、啊，
0: 你是这样的。
6: 哎，就这么办了。
0: 好，
7: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8: 什么？
7: 蘑菇，
6: 连长，您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2: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6: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9: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6: 呵，你也太有点。
9: 主观，是不是？
6: 不了解，不敢批评。可您就不行灵活点，
0: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2: 得了，郑正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6: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9: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6: 报告，总书记，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9: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10: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来，
9: 看看去。
6: 四虎子，我那儿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9: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6: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9: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6: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都不来了。郑彪，走，我跟着全爷告奶奶的。
7: 四虎子。

0: 笨蛋，真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1: 来来来来来，明明同志，行，来继续第二教。
2: 算了，咱是笨蛋呐。
1: 怎么回事？
0: 四虎子，咱们走吧。
2: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0: 溜溜，就怎么样？
2: 好啊，看你的。
1: 哎，怎么回事？
0: 哎，四虎子，
1: 小同志，小同志，

0: 这个小伙子有两下子啊，哥，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来来来来，
1: 拉个手，认识认识。
2: 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1: 我，
2: 见习八路，本村瑞。
0: 小名四虎子。
2: 哎，
0: 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2: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2: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 不愿干见习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大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嘿，就甭提了。
0: 太棒了！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笑>这样的战士啊，啊？
2: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又是年岁还够不上。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1: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笑><笑>
2: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 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识。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也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的。

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斗争。

0: 不要紧，王平同志
1: 是咱们的侦察兵。
0: 王政委，王平同志，王政委，
1: 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2: 死活的，
1: 放马！乱喊什么？
3: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0: 死虎子，要跟鬼子干了！
4: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3: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4: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
0: 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
4: 等等，我就来。
3: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胜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1: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3: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

0: 哇，刺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儿？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设法放兵，同志，鬼子要是动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
0: 怕死鬼！
1: 什么？
2: 站住！往哪儿跑？
0: 你。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死猴子，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们活着。

0: 望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跟我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望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望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望平同志，望平同志，望平同志。

0: 仗以后，
1: 大姐，
2: 怎么，你还没睡？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四虎，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四虎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智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胡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光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1: 伺候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17。
3: 17？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
2: 记住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3: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0: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3: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3: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2: 见新八路同志，你好的，
3: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2: 哈哈。
3: 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
2: 嘿，还有点个性呢
3: 啊，刺儿头啊！
2: 啊，来，四虎子，坐下。好了，四虎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

0: 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8: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9: 那我算肥胖吗？
8: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9: 那怎么办？
8: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10: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2: 瑞先生，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就碰上打仗，得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他发足了子弹。什么？班长没发够那子弹？
13: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那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14: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去林彪，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没这么欺负人的。
1: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2: 你
3: 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2: 李丁，李丁，
3: 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2: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3: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2: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3: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
4: 主任，
3: 会长，给我好好检讨。
2: 哎，
3: 你瞪什么眼儿？
5: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0: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啊！
5: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0: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5: 怎么？拒绝批评？
0: 那得先整整态度。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狂不止不通不透，傻瓜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5: 发言简单点儿。
0: 完了，
1: 报告，是不是请支振彪同志谈一谈？
0: 我，
5: 支振彪同志发言。是这样。四虎的
6: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
5: 对，董存瑞同志。
0: 我看他没有什么呀。完了，
6: 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0: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就给两样待遇？做事革命怎么有往有后？
6: 怎么
0: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盘，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嗨，
6: 为这个
5: 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0: 都是实发。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5: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0: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
5: 瞄准射击5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3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5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7: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扔出去啊，就不错了。
0: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来战场上赛赛。
8: 王班长，准备出发。
4: 伺候他。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8: 就是子弹少点啊。
4: 都是实发呀。
8: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打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9: 白讲话。站长去。
10: 对。准备射击。
4: 准备射击。

0: 子，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
0: 子弹，
1: 子弹。哎，没了。

0: 小刘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1: 王海山，什么态度？
2: 继续登进。宁玉和，
3: 小盒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4: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呀。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1: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0: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2: 指针标。
4: 哟，
2: 坐着说吧。
4: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2: 缴获。
4: 一把刺刀。
2: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哈哈，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的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1: 嗯，
0: 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啊。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2: 就会哭天抹泪儿。

0: 神儿。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还说什么呢？
1: 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
0: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1: 四虎子，
0: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还能有人说说。可是
2: 哎，老赵，
3: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
2: 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号批评的太猛点了？
4: 不要紧，
2: 他吃得住。
4: 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
2: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4: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2: 呵呵，好家伙，
4: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口子给我叫来。
5: 是。
4: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5: 有点。
4: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的。
5: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4: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5: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4: 你什么劲儿？
5: 革命劲儿呗。
4: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5: 为人民服务。
4: 前面还得加上个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

0: 我是说，你呀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1: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
1: 啊，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3: 别担心的，
1: 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
3: 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4: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夫又来信了？
2: 来了。
3: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2: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他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妈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党，
3: 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头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
3: 好。
2: 啊，战士们情绪很劲啊！
3: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
2: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4: 报，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敬礼。
3: 什么事？
4: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2: 对，
4: 好。什么事情？
5: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2: 你的党费？
5: 我的党费收下吧。
4: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5: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2: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5: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4: 这也太简单了。
5: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2: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5: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似乎的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0: 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1: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2: 兔崽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3: 班长，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2: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0: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2: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4: 服从命令，听指挥。
3: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0: 兔崽子，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警戒，我去报告连长。班长，你有一股。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
1: 注意监视敌人行动。一江新安水，万重枇杷山，皖南新安江畔的枇杷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枇杷的清香。枇杷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枇杷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枇杷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
2: 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嗯，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知道竹盐枇杷干啊！
1: 制作就是好，这好米是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
3: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确实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坛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 一村山水，半村狂，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朱颜秘制，把它做成朱颜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四五十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朱颜枇杷干。
1: 实在是啊，太可惜了。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
4: 我一定要水猛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 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

0: 应急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运河有2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2: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猪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0: 至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1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2: 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

0: 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2: 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是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是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0: 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好美是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是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是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6: 上海。
7: 祁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祁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8: 下命令吧，班长。
7: 下吧，
8: 快点
7: 下命令吧。
8: 下命令吧，班长。
7: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9: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7: 班长，
10: 胡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7: 什么？四虎的？

0: 是我真的错了。
1: 我们怎么错了？这还有影响你入党？别说了，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前哨阵地，
1: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
2: 班长，班长，班长，快报答！

0: 我们整都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回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刀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1: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2: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1: 坐下说，
2: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至尊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1: 什么厉害？
2: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尊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1: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2: 当然。
1: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3: 不能处分至尊彪，连长朱凤国吧，
4: 死的
3: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着冲出去的。
1: 先等一等，
3: 这问题复杂了。
1: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3: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1: 到底是谁？
3: 我。
1: 这个叫我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0: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3: 怎么给我？志仁彪，这要给你呀、啊，
0: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3: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1: 到底是谁？
0: 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1: 谁说的？
0: 哎，
1: 看着怎么样了？
3: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1: 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5: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1: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6: 好。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城的解放全热河。

0: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儿了。哎，
1: 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机枪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0: 在哪？
2: 这儿。这儿。
0: 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
3: 哎，老牛啊，
0: 活情报给夹死了，
3: 报告营长，
4: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
3: 哎，邓班长，
5: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1: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6: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7: 没有大炮，
5: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里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7: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
1: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7: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
1: 班长，干他！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8: 糟糕，
9: 报告，可以表决了，可以选董主任当爆破队长。
10: 王海山当爆破队长。
11: 王海山，王海
9: 山报案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选董主任。
12: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13: 沉住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12: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

0: 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1: 你也不扔，
0: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2: 简单点，
0: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不多，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1: 对呀。
0: 报告。
3: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4: 压死了活情报，是我干的事儿，这怎么能怨？
3: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4: 报告，要负责。
5: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6: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7: 对，
8: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7: 没有。
8: 这还有什么说的？
3: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8: 谁？
3: 牛玉和。
9: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
3: 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10: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3: 老问题了，变不了。
10: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8: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11: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10: 来，快快快，老牛快，老牛快。
11: 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代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斗倒了大地主牛二爷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姑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清党讨厌我，谁当选？
1: 当选。
2: 全体通过。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爆破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龙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请火力组长王海山同志接旗。

0: 由爆破队长董书瑞待命出发。文志，
1: 我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
0: 怎么？
1: 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0: 敬礼。
2: 别着急呀，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起在刀刃上，

0: 我军全部站稳排山。哎，李参谋，通知各连，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
1: 是，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2: 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3: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2: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3: 要是完不成任务， 不回来见你。
2: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钟。

0: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1: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面，双面，立功，入党。当时在刀刃上，
0: 知道没有？这么掩护，扭扭好，准备冲啊！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 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一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5: 99块钱
1: 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2: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五箱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4: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炸了他！养活我，疯子，加油架子，什么？去！
4: 牛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
3: 死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
4: 我要是完不成任务，
3: 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自2024年，我区青稞、牦牛、牧草三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启动试点建设以来，紧扣一体推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标准研制、产业培育要求，深耕高原特色农牧领域，在关键技术攻关、良种培育推广和经营主体培育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实现了农牧产业提质增效、农牧民增收致富。
1: 在自治区农科院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开展青稞种质资源创新、优良品种选育与对比实验，持续攻克高寒适配、高产抗逆等技术难题。近年来，这些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切实转化为农户增收、粮食保收的务实成效，筑牢高原粮食安全根基。
2: 彩礼点的心都要大，比最多为啥都有句节呢？就像调味端的这对姐姐练习心里的统计节了，俺们那个生产前面其他就有事。
1: 两年间，我区累计鉴定优质种质资源580份，筛选出13004、15114、喜马拉23号等是以河谷农区和高寒农区的主推品种，推广后示范点亩均增收258.5元。同时，集成以精量播种、精准施肥为核心的区域化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
3: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15/5的青稞产业发展对技术的需求了，我们将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实施方案，更进一步的把我们的工作做实做细，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的发展。
1: 长久以来，高原牦牛多以自然放养为主，生长慢，繁育迟，出栏周期久，成为困扰牧民增收的一大难题。依托牦牛产业技术体系，我区在西藏娘亚牦牛养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创新推行

0: 白天放牧，晚上捕饲，冬春季精准捕饲的科学养殖模式，把科研技术转化为可落地、可推广的养殖实操方案。
1: 捕饲后，周岁牛体重达121.6千克，比普通牛增长59.2千克。目前90%以上能分母牛实现一年一胎，五年证明，该模式有效提升畜牧业效益，助力娘养保护与推广。下一步，将打造娘养牛品牌，拓宽国内外市场。
0: 目前，我区已突破牦牛克隆胚胎关键技术，冷冻胚胎复苏24小时存活率稳定在75%。此外，构建的牦牛肉干快速无损鉴别模型平均准确率达97.65%，构建了2个牦牛智慧牧场系统，实现牦牛养殖从经验化向智能化管理转型，推动牦牛产业从养殖到加工全链条升级，助力我区肉奶产量稳步提升。在牧草体系方面，我区筛选出的高产燕麦品种亩产仙草最高达3581.79公斤。创新的燕豆混播技术使甘草产量较单播提高18.3%。推广的多年生牧草加油菜加免耕补播技术，让牧草成活率提升30%。在林州县，不仅实现了燕麦草的高产，品质也得到有效提升。
2: 我们的话，往年种植面积是9620亩，今年老百姓对这个饲草方面的需求比较大，扩充到12000余亩。我们也做过检测，这个蛋白含量也好，淀粉含量也好，还是比较有优势。
0: 试点建设以来，三个体系累计建立核心示范区1.1万多亩，辐射推广面积超过2.5万亩，与30多家企业建立技术合作关系，制定标准20多项，构建起研发、示范、推广产业化的完整链条，推动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三大农牧产业技术体系彼此联动协同推进，串联起科研研发、实地种植养殖、群众增收致富全产业链条。
3: 17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游泳、藏棋、民族健身操、击剑等多项赛事轮番上演，现代竞技与传统民俗体育精彩绽放。
4: 17号，本届全区运动会游泳项目男子、女子成年组50米自由泳预赛相继登场。碧波池内水花翻飞，选手们全力冲刺，奋勇争先，全力争夺决赛晋级资格。经过多轮激烈角逐，男女两个组别各有4名选手凭借稳定发挥突围成功，顺利拿到决赛入场券。
5: 正常发挥吧，比平时稍微好一点点，心情还是很激动的，因为训练了这么久，也努力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了。下一场比赛就是希望能比这场比赛发挥得更好，希望尽量能拿个牌子。
4: 方寸棋盘，博弈无声，藏棋个人赛进入2个比赛日。比赛现场，国王与大臣棋、九棋两个特色项目同步开赛，两种棋类赛制节奏各不相同。参赛棋手端坐棋盘前，凝神沉思，审慎布局，沉稳落子，在方寸之间运筹帷幄，比拼棋艺。经过上午场次的激烈对弈，纳曲选手扎西旺杰在国王与大臣棋项目中积分暂时领跑。
6: 他按战争都按战争定了，干部几乎也过战，他等战也过，他们也没战过仗。那句他们说他们没血啥走，他人生那下个也那的按通过导游，他也就也过啥的，他力气那战争等战马杀，当年的战西蒙的他等战血钱。
4: 动静之间皆是风采。上午10:30，民族健身操项目也正式开赛。来自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纳曲6地市的96名运动员同台参赛，大家将依次角逐规定套路、自编套路2个竞赛小项。首轮率先开启规定套路比拼，统一配乐之下，6支代表队各展所长，风格多样。凭借整齐的动作、饱满昂扬的精神风貌，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以9.38分斩获首轮第1名。林芝代表队、山南代表队分别以9.27分、9.07分位列第2、3名。
7: 既兴奋又紧张，就是希望老师平常说的那些动作、那些细节，能在这次最后的比赛里面能做得最好，能取得最好的成绩。
8: 他身边的人各做差不多了，他都做刀子给补了，看他干了差不多的，他还做钢笔后的补肉，他看他吃个药物差不多就投诉了。
4: 即任比赛在日喀则圆满落下帷幕。来自

0: 拉萨、林芝、日喀则、山南、阿里等地市的13名参赛选手，经过小组赛、多轮淘汰赛的层层角逐，各个组别名次全部决出，最终拉萨代表团荣获团体第一名。
1: 其实我们这里要输，打不赢。安迪那罗这些年嘞，战队吧这些年嘞，积累积累这些哇，老总当这差不多先就了。其实我们这里从这里啊，我们就输一比，心输一了。
2: 在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展演上，林芝、昌都、纳曲、阿里四地文艺工作者轮番登台，以歌舞剧、情景歌舞诗等精品节目生动展现各地特色文化底蕴、时代风貌与西藏文艺创作的蓬勃生机。
3: 昌都市带来的歌舞剧《丹达魂》深度融合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以边坝县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生动再现了边坝各族群众扎根边坝守土尽责的精神风貌。
4: 我觉得在这么短时间内能把这么长的历史讲清楚，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包括很多非遗让我们真的是眼前一亮。我觉得这也是诠释了这个人民艺术为人民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5: 这次的这个舞剧《丹达魂》是由我们19名是非专业性的艺术团的成员，78名边坝县的农牧民群众一起排出来的一个歌舞剧。我已经是看了很多遍了，但我每次看完我都会很激动，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家乡，来我们那个家乡。
3: 原创歌舞剧《林芝是个好地方》，以耄耋老人重回林芝，寻着爱人、原藏足迹故地寻访为叙事线索，生动呈现了林芝的自然风光、城乡的沧桑巨变，以及一代代原藏建设者无私奉献的精神。
6: 在我那是我那毛房上映罢了，我那最主要的是在那工作什么穷了，在广播运动什么穷不的也，好像给搞多了。
7: 通过话剧和舞蹈的这种融合吧，首先把林芝的生态现在非常好的一个景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块，全部展现在这个剧里面，展现林芝是个好地方。
3: 对于阿里，将阿里的历史文脉、民俗风情融入歌舞诗的舞台表达，华美的服饰、质朴的歌舞和富有地域特色的音乐交织呈现，展现阿里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热爱家园的精神风貌。
8: 那今天的这个演出呢，让我们观众更加了解了西藏的这个文化，还有他们的民俗生活，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服饰也非常的华美，很震撼。
9: 我们就是想宣传阿里它独有的一个文化魅力，我们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观众再给我们鼓掌，我感觉到我们做得很好。
3: 羌塘古道复兴城将藏北草原的生活图景搬上舞台，牧歌与非遗舞蹈交织其中，既展现羌塘独特的地域文化，也讲述牧民群众与自然相伴向美好生活迈进的故事。
10: 我觉得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在这儿体现得特别好，感觉特别的有热情，幸福生活表现得特别好。
11: 唯有潜心雕琢，才能打造出经典的作品。这部剧以牧区文化为根基，深挖羌塘游牧文脉，凸显特色。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2: 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近日我区印发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实施方案，方案结合我区对外开放实际，落实国家优化离境退税工作部署，通过完善口岸布局、扩容退税门店、简化办理流程、升级便民服务等一揽子举措，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潜力，助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
13: 今年以来，纳曲市持续推进中小微企业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整合企业信用数据资源，深化平台推广应用，切实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截至目前，依托平台新增信用查询311笔，促成融资68笔，融资金额达1.1亿元，为高原实体经济发展注入金融活水。17号，自治区城市更新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培训围绕城市工作、住建行业“十五五”规划、城市更新有关政策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行业专家还将结合案例，从项目谋划、项目包装、资金筹措等方面讲授实操经验。来自7地市住建系统学员参加培训。
12: 今年以来，昌都市制定工作方案、编制清单，明确职责分工，对全市物业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动，累计排查物业服务企业45家，住宅小区315个，排查各类问题218项，完成整改216项，整改率99%。
13: 近日，茶余县举办藏药材辨识技能比赛，活动组织学员深入古拉乡野外山林开展实景实训，积累野外食药经验，有效夯实野外药材辨识实操基础。技能竞赛现场，参赛学员认真甄别药材标本，规范作答试题，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活动为期3天，有效实现县域基层藏医药人才全覆盖练兵。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4: 今年以来，含锌量持续提升，新产业支撑作用增强。初步测算，前7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从服务业来看，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不断丰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有力促进了经济的转型升级。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两个现代服务业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此外，含氯量持续提升，绿色新动能加快培育。7月份，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6%，新能源汽车和新型储能需求增加，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58.8%。前7个月，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5%，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在阿里高原这片土地，人们用双手延续着生活的温度，他们以青稞酿出岁月的醇香，用糌粑唤醒皮提年画的古老习俗，在面团揉捏间传递家的温情，将父爱缝进嘎尔服饰的针脚，

青藏高原的最西部。阿里这片土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独特的地理自然风貌造就了这里特殊的文化内涵。古老的非遗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初心依旧，这是阿里人长期以来的坚守。这份坚守有一部分源自味蕾的享受。青稞是自然赠予西藏人民最宝贵的礼物之一，勤劳质朴的西藏人民世代与青稞相伴，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发挥到极致。仁贡村多玛族的次仁普赤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利用青稞制作青稞泥乌酒浆，是仁贡村人世代相传的技艺。如今普兰泥乌酿制技艺已是第10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酿造青稞泥乌酒浆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在仁贡村，每过几天村民都会酿制一些泥乌，这是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习惯。将青稞放置在水中，反复用手搅拌，去掉其中的杂质，随后倒掉污水，如此反复三次就可以进行下一步骤。清洗好的青稞需放置在炉中加热，等清水沸腾之后反复搅拌，直至锅中的水分完全蒸发。70岁的次仁普赤从15岁就开始制作泥乌，如今早已习以为常。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蒸煮，青稞已经完全熟透。次仁普赤需要确保每粒青稞都能充分接受阳光的洗礼，这看似简单的劳作，实则是对自然力量的精准拿捏。晾晒后的青稞水分和温度都达到了适宜的状态，但缺乏必要的微生物和酶来启动发酵过程。而次仁普赤家祖传的酒曲成了泥乌酿制成败的关键，这种酒曲是家族世代相传的秘方，由多种天然植物和微生物精心培育而成，蕴含着丰富的发酵菌种和活性酶。在青稞上洒落一些酒曲，就像是为沉睡的种子注入了生命的活力。酒曲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一分则酒味过烈，少一分则发酵不足。经验丰富的次仁普赤严格把控着酒曲的数量。酒曲散落完成之后，需要与青稞反复搅拌，让酒曲与青稞充分融合，形成均匀的混合物，这样才能进行深层次的发酵过程。将发酵好的青稞酒糟取出，放置在筛盆中反复挤压，直至青稞表皮逐渐破裂，慢慢析出乳白色的粘稠物。随后加入清水，使乳白色汁液完全渗透出来。随着青稞表皮破裂加速，淡淡酒香逐渐飘散，清水与酒糟相互交融，渗透至每一处细微缝隙。这一步骤不仅有效萃取出酒糟中的风味与成分，还能使最终酿出的泥乌更加醇厚。
将乳白色汁液放置在炉中加热，然后加入一定量的冰糖和酥油，这是仁贡村人传承下来的习惯。次仁普赤始终恪守着祖辈流传下来的酿造传统。冰糖的甜味与酥油的醇厚完美融合，不仅中和了酒汁的涩味，更赋予了梨屋独特的风味层次。这一看似简单的步骤，实则蕴含着仁贡村人对酿造智慧的深刻理解与传承。次仁普赤深知，只有严格遵循这些传统工艺，才能酿造出真正具有仁贡村特色的泥屋，让每滴泥屋都承载着家族的记忆与文化的精髓。酿制完泥屋的酒糟也不能浪费，在冬季，这是自家牛群最好的饲料。次仁普赤总会额外多给牛群添上一些酒糟，他知道这是他们抵御严寒的底气。

0: 忙碌了一整天，喝上一杯自家酿制的泥屋，是解乏削皮的良药。用泥屋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是刺人普赤最真实的传统。他深知，这杯泥屋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仁贡村人热情好客的象征。每当客人来访，他总会亲自斟满酒杯，以最真挚的笑容传递这份温暖，让远方的旅人在酒香中感受到家的归属。同样是青稞，在普兰镇柯家村却有着与众不同的利用价值。普兰新年将要临近，边巴多吉和妹妹达瓦旺姆需要炒制一定量的青稞，因为这是绘制普兰提提年画最关键的原材料。作为地市级非遗项目，普兰提提年画已经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而边巴多吉家是柯家村为数不多仍旧保留这项习俗的家庭。炒制青稞看似简单的工作，却蕴含技艺。边巴多吉和达瓦旺姆需要确保每一粒青稞都受热均匀，经验丰富的炒制者会通过观察颜色变化和爆裂声来判断火候。当青稞逐渐膨胀，表皮微裂并散发浓郁麦香时，即表明炒制完成。将炒制好的青稞碾磨成糌粑，就得到了绘制普兰提提年画的原材料。在过去，柯家村人会在新年到来之前提前将冈仁波齐和马旁雍措绘制在厨房。为了保留这份传统习俗，同时也为了家中的长辈来年平安顺利，边巴多吉需要前往老房子绘制皮提年画。前往老房子的道路有些泥泞，但是阻挡不住边巴多吉迫切的心情。随着居住环境的提高，柯家村人早已告别过去土房黑墙的老房屋，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藏式新居。但黑色墙壁作为普兰提提年画最重要的载体，因时代的发展逐渐成为历史。为了不让这种习俗彻底消失，边巴多吉仍旧坚守这项传统。在柯家村这个小村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斑驳的土墙上，墙面早已被岁月侵蚀出深浅不一的痕迹。边巴多吉以糌粑为笔，用黑墙做画布，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1: 这个画也是马方运作，
2: 这个是冈仁波齐，这个是冈仁波齐小山，这个是太阳，这个是月亮。
0: 在藏语中，皮泛指面粉类食品，而提则意为画线。因此普兰提提年画就是用糌粑等面粉绘制出吉祥的图案。边巴多吉蹲在墙前，轻轻用手指蘸取糌粑，在墙面上勾勒出大山和湖泊的轮廓。边巴多吉的画作或许简单，却保留了皮提年画的原汁原味。每一笔都凝聚着他对自然的敬畏，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壮美与神圣。

高原的生存智慧在舌尖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平平无奇的青稞，在他们的手里能有千百种吃法。在阿里，一种特有的美食因独特的制作方式正悄然进入大众的视野。米根安爵在阿里诸多面食中拥有无可撼动的独特地位。清晨，辣宗央真要提前将青稞面和好，因为今天家中有重要的客人到来，他要用上好的青稞面制作这道本地美食，用它来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在阿里本土语言中，米根意为老人，而安爵则是耳朵的译音。这个名字源于其面食形状与老人耳朵十分相似。作为一道传统美食，米根安爵是阿里地区的人们不可缺少的文化印记。每一口面团都揉进了高原的岁月，串联起代代相传的亲情与乡愁。如今，米根安爵制作技艺已是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揉好的面团经过充分发酵之后，便可以用来制作老人耳朵的形状。这一步骤一般需要两个人完成。拉宗央真的姐姐央吉卓玛从小制作这种美食，技艺娴熟。她捏制的老人耳朵形状十分精美，因此每当家中有客人前来，拉宗央真和姐姐央吉卓玛都是这道美食不可或缺的大厨。关于米根安爵有很多说法，有人说耳朵的形状是为了在沸腾的牦牛汤里更好地聆听汤汁翻滚的声音，最大限度地兜住汤汁的鲜美。每一只耳朵的褶皱都是风味的栖息之所。也有人说，米根安爵仿佛是在复刻阿玛耳垂上的岁月痕迹，每一个褶皱都藏着高原生活的智慧。制作一道传统的米根安爵，肉食自然必不可少。香孜乡人对这道美食的选材十分讲究。来自牧区的羊排，肉质鲜嫩，肥瘦相间，且带有自然的草原风味。将羊排均匀地剁成小块，便于入味和烹饪，每一块都大小适中，既保留了肉质的完整性，又能在烹饪过程中充分吸收调料的味道。

将剁好的羊排冷水入锅，然后加入少许盐巴，这是香滋香人烹饪羊肉时传承下来的习惯。高压锅焖煮半小时，羊肉软烂香甜，汤汁清澈见底，表面浮着一层金黄色的羊油，闻起来清香不腻。此时将制作好的玉米羹安蕨放入锅中继续焖煮，一道阿里传统美食即将大功告成。在高原，蔬菜显得更加珍贵，爽脆的白萝卜正是这片土地的馈赠。将洗净的白萝卜切片与羊肉同煮，既吸收了羊肉的丰腴，化解了油腻，又平衡了膳食品质，堪称天作之合。米羹安蕨是阿里人民待客的最高礼仪之一，每当有客人来访，家人都会忙碌起来为客人献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羹安蕨，是他们热情好客的情感表露。作为一道地域风情浓厚的传统美食，几乎每位阿里人都会制作。阿里人民对米羹安蕨情有独钟，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无论现代美食怎样日益丰盛，米羹安蕨依然是阿里人民心中最美味的食物。食物是一个地区的味觉密码，服饰则是一个地区的文化密码，在西藏阿里，噶尔服饰便是如此。它超越了单纯的遮体与保暖，将历史与文化都凝聚在独特的色彩与配饰之中，成为高原人民与天地对话的鲜活语言。

68岁的石达次仁是噶尔福市自治区籍非遗传承人。18岁时，他就开始跟着家人学习制作噶尔福饰。在那个没有玩具的童年，母亲缝制衣物时散落的皮料边角，就是他最初的玩伴。跟在父亲身边，学习辨认哪种公羊的皮毛最耐磨防风。家族的手艺不是通过严肃的课堂，而是在每日的生活中，像奶茶渗入糌粑般，自然而然地融入他的生命。尽管石达次仁眼神已不如当年那般锐利，双手也没有曾经沉稳，但是寒冬将要来临，为女儿制作一件传统噶尔服饰，成了石达次仁今年最大的心愿。一早，石达次仁就去水塘边，他要取出前些天放进水塘的羊皮。制作噶尔服饰所用的上等羊羔皮，质地虽佳，却不能直接使用。由于新包的皮料僵硬而脆弱，必须经过清水的漫长浸润。48小时过后，水分会充分渗透进每一根纤维之中。这看似原始的处理方式，实则蕴含着索麦村人的智慧。石达次仁一直遵循着祖辈传承。

随后晾晒，自然风干，迎接高原上最慷慨的阳光与风的洗礼。日升月落，皮料在自然的节律中慢慢收敛固化，最终蜕变成一种柔软强韧的材质。这不仅是一道工序，更是人与自然的默契合作，让皮料在时光中完成升华。晾晒好的羊毛皮只是获得了最初的形态，若要成为噶尔服饰的一部分，它还必须经历一次关键的蜕变——揉搓。这绝非简单的物理加工，而是一场指尖与时间的共谋。经验丰富的石达次人，双手会提前蘸上少许酥油，然后反复揉捏、搓磨。这个过程是为了唤醒羊毛皮深藏的柔软与韧性，驯服其原有的粗粝感，使其变得如肌肤般柔软。石达次人每一次用力的推拿，都是对羊皮的深度唤醒，直到那张皮毛变得如丝绸般顺滑，充满生命的温度。这不仅是制作的关键一步，更是将自然馈赠转化为文明符号的魔法时刻。

裁剪噶尔服饰，靠的是祖辈传下来的板样和经验。展开鞣制好的皮料，做好标记。然后顺着皮子的纹理切割，切割时讲究一气呵成，刀刃要稳，边缘才能平整利落。肩部和袖笼处更是考验功夫，多一分则松，少一分则紧，必须恰好贴合高原人日常劳作的体态。裁好的皮料需要进行缝制，蓬松的羊毛团中扯出一小撮，一手缓缓搓捻，另一手则匀速地添着羊毛。看似简单的动作，却需要极高的耐心与协调。捻羊毛线的速度要平稳，才能让纤维彼此紧紧缠绕，太快则线易断，太慢则线松散。日复一日的重复，让石达次人与这门技艺达成了浑然的默契。噶尔传统服饰形状为正方形，图案恰恰遵循彩虹的线条和色彩，这是噶尔人民固有的审美观念和精神世界。缝制噶尔服饰的过程，是石达次人将时光与父爱一同织进皮料里的修行。他以时光为线，以耐心为针，将那份不善言辞的关怀化作最柔韧的羊皮，织成陪伴孩子一生的温暖经纬。石达次人的手掌布满岁月的痕迹，却依然稳健有力。针尖从皮料间穿过，每一针的间距不差分毫，这是噶尔服饰独特的定针法，多一针显得太密，少一针又太疏。

针线在他手中早已超越了工具的范畴，一针一线背后是技艺在指尖的坚守与传递。古老的达尔服饰文化便在这日复一日的穿引中沉淀下分量，延续着脉搏。在海拔4000米的这片土地上，刺人朴赤与青稞的对话延续了50多年。一坛青稞泥屋酒浆在刺人朴赤的手中得以在时光中沉淀升华，并代代相传。扁巴多吉守护普兰提提年画，这项古老的习俗也有20余年。这仿佛是一场与时间静默的对话，他一笔一画的作答，让古老的图案一次次获得新生。在拉宗央甄家的厨房，时光的流逝是以面团发酵的节奏来计算的。一碗热腾腾的米羹安蕨是阿里人家日常的饭食，也是节日里的珍藏。石达次人为女儿制作的达尔服饰还未完工，他需要再次为女儿量体，用指尖感知她成长的细微变化，并在皮料上做出分毫的修改，让这份父爱守护得更加严丝合缝。在西藏阿里这片充满灵性的高原上，人们用双手传承着古老的生活智慧。这些指尖的记忆如同雪山融水，静静滋养着文化的根脉，让高原的故事在炊烟与色彩间生生不息。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2: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呀？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
0: 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啊，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的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0: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呢。
3: 奶奶，奶奶，
2: 老公公
4: 去，照顾什么你？
2: 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3: 给这个家伙去了。
2: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3: 老公公。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2: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3: 给你，
2: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3: 哎，老钟叔，还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1: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3: 好，打死就打死，这怕什么？

0: 哥，下来。
1: 哎，重庆大卫，有情况吗？
2: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1: 哎，
2: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1: 哎，
2: 这嘎小子。
1: 哎，村长还打人？
2: 你又忘了。

0: 干什么？
1: 吃饼。
0: 给你烙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米。

给你老中书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哎。

0: 老猪猪，吃饭吧。
1: 哎，又是烙饼摊鸡蛋，
0: 快吃吧。哎，重阳大白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1: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儿子，你看，
0: 枪！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快点，小声点。
0: 不许动，站起来。
2: 好好好。
0: 举起手来。
2: 好的，好的，好的，我的，我的那个投降的哟。
3: 这个卡小子真有两下子啊！
0: 老钟叔，为了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2: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0: 哎，你不是说过？昨天宝叔叔用笤帚疙瘩搅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2: 那是不假呀，
1: 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着他慢慢地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

有病，有病，没病，有病才去，快点，走，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嘛？
1: 快走啊！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走走，快点！
2: 哎呀，干什么？去你妈的！

0: 嗯，你得说了没有？是了是了。喂，
1: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0: 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2: 你得明白，你的家八路的哟，王军吞吞的知道，坐。

0: 喂，聂爹，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0: 喂，聂爹，八路
2: 啊，
0: 打打的好。你得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1: 有，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0: 哎，

走走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呐。
1: 哎。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我的枪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

0: 客来了，里边请，里边观察。
1: 走，
0: 里边坐，里边坐。西湖茶。

0: 回来了。
1: 徐队长在吗？
0: 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3: 你是鬼不灵的？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0: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0: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2: 刚上。孩子，别哭了。
0: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叫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0: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3: 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儿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1: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哦、
4: 哎，冬天热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能上当。很多小事最小心，不叫小事拉人心。哎，别看我嘎子年岁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5: 铁血铁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7: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6: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7: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

0: 下一百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宋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请去把您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2: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

0: 力非常的强劲。
1: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他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

0: 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大哥，当八路可艰苦啊，通风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2: 那怕什么，老朱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啊就是不怕苦。
3: 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技术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对了，五一大扫荡，坚持在是弟兄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紧，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弟兄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边，人民武装要扩大，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趁热打铁再努力呀，翻过高山是平川，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1: 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2: 我会赴水。
1: 还有呢？
2: 会上树。
1: 嘎子，光会赴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2: 那你会什么？
1: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白干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哎，这是干什么的？
2: 门口跑堂了呗。
1: 怎么样，嘎子，你行吧？
2: 这个呀，我也能行。
3: 说能行是就能行，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哗哗的大蛤蟆，上树赛过喵喵的小狸猫，倒刺儿的翅膀的车后带，差点活捉罗金宝，差点活捉罗金宝。
4: 杨小根，
1: 哟，
4: 这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1: 是。

0: 吹大凉的大西瓜，咬一口甜椒呀，吃爆大西瓜。
1: 哎，吃光。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 啊？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
2: 哎，不用，接着走。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2: 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
3: 哥，
2: 这叫撸子，
3: 哇，
2: 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着活的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同志们，目前形势很好。西西拉，哎，不，希特勒就是德国法西斯的头子，快要完蛋了。小日本也成了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经验告诉我们有三点：第一点是帝国主义，软的欺，硬的怕，只要你坚决的跟他干，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第二点
4: 哥，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2: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动宣传啊。
4: 好，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灵，长着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吸死个人儿。
2: 回来，后回来，别理他，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5: 哎，嘎子，区长叫你呢。
2: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哎，快回来。
6: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乏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7: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6: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伪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7: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6: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7: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
6: 是，
7: 请吧。
6: 是。
7: 小陈，带王先生吃饭去。
8: 是。
6: 谢谢，
7: 请吧，
8: 请。
6: 你好，你好。
7: 嘎子，
2: 报告。
7: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察员。啊！
2: 报告区长，我还觉着是枪呢。

0: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1: 徐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0: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1: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0: 报仇得靠大家伙儿，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1: 那我要硬不交呢？
0: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1: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0: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1: 我不要了。
0: 嘎子，这个嘎小子。

打铃这儿干什么？你有了真枪，把那木头的给我吧。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嘿，大家，这是什么？真正的二百头，实现一个麻雷的，怎么样？给我看看。哎，咱俩换吧。
1: 换什么？
0: 换木头枪啊？
1: 啊，
0: 这是三米之杆的，放起来像爆弹一样，噼里啪啦咚，噼里啪啦咚，好不好？不换，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鞭就归我。行，赌什么呢？上树捅老郭。不赌那个，咱俩摔跤。
1: 摔跤？
0: 不敢。来嘴，来钩，来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
0: 走。
3: 老大，他是随便的，
4: 随便的。
3: 哎，

0: 孙儿，算了算了，回家去。
1: 还有人。
0: 哎，你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
1: 哼，
0: 走。走。
2: 小仲，咱们也回家去。

0: 我去，这是怎么回事？我去，
1: 你给我们家烟呢？我告诉你。
2: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0: 哎，用不着，用不着，呵呵，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1: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给我枪。谁输了？咱连一人输了一盆，你还摇一手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2: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1: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给，不给不行。
2: 给我到，
1: 就给就给。
2: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3: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
3: 怎么样？
2: 情况都搞清楚了。
3: 那个王三，你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司令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2: 哦，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3: 有多少人？
2: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3: 到了对边的肉当然要吃，干！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2: 好。
1: 老罗叔，
2: 搞得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坐紧闭呢。
2: 哦。
1: 我犯错误了。
2: 怎么了？
1: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2: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1: 老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2: 不行啊，你坐紧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坐几天也没关系。
2: 哦，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嘎小子。

0: 师长，赶快打扫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告。去，让他们集合去。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刚嫂，你挂慌了。
2: 哎呦，哎呦。
0: 没关系，没关系，
2: 哎呀，
0: 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打了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豪华店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5: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6: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7: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

0: 子就买了三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1: 喝鲜的脱奶粉，新鲜的脱奶好。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园的脱鲜子腹肌初乳脱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园的正宗脱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总的来说啊，脱鲜子腹肌初乳脱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3: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园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园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 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

0: 脱蝎子复习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复习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肚子疼了，来我看看。
1: 别看，别看，
0: 让我看看。
1: 别看，
0: 你看哟，好啊，傻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1: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
0: 哎，保密啊，

0: 娘，
1: 哎，你们可回来了。
0: 大妈，
2: 哎，
0: 娘，看我们抓的鱼。
1: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3: 嘎子，
0: 老叔，你是来接我的吧？
3: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0: 真的？
3: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0: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3: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0: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
3: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0: 哎，
4: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嘴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3: 哦，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0: 哎，
3: 大白，我要走了。
4: 哎，
0: 不，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3: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0: 老陆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3: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0: 哎，
3: 小英子，大白大妈，
0: 哎，
3: 再见了。
0: 哎，再见，
2: 再
0: 见，
2: 再见。
4: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再见
4: 了，
0: 再见，
2: 再见
0: 了，
4: 再见，
2: 再见。
4: 再见，
0: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哟，吃啊，
5: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刚隆，满脸多满脸。
6: 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0: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6: 那是。
2: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0: 是啊。你这时候

0: 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1: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
2: 那玩意儿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了。
0: 还有呢？
1: 还有先开小火轮。
2: 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用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3: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0: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1: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4: 大哥，那时候你住在我们家来吧。
0: 对，这儿就是你的家。
1: 我有家呀。
0: 家在哪儿呢？
1: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
2: 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公叔救回来。

0: 子哥，嘎子哥，
1: 别叫他，让他多睡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哎，
2: 反了，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0: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嗯，
1: 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1: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呸！站住！
1: 拿着！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
1: 他妈的！
2: 高头，王大叔，
3: 怎么回事？
2: 来波追我！
3: 快，快进屋！先生，没错，走。
4: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4: 哎，在屋里。
0: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4: 是，是。
0: 哼，
4: 哎，出来吧。

0: 干什么呀？
1: 他妈的！
2: 不是小子，
3: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2: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3: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2: 我怎么？去，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3: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2: 你他妈去不去啊？
3: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2: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1: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哎，打就是你，哎，我他妈打你，
2: 我今天找出来，哎，去，
1: 找不着你，
2: 哎，老总，
1: 你不去找不着，
2: 我就揍你，
1: 你他妈找不着，
3: 没有啊，你叫我上哪儿去找？
1: 你他妈找出来，哎，他妈的你，
3: 你讲理不讲理？
1: 怎么你？你他妈找出来，
3: 我实在是没有吗？
1: 谢谢你，
2: 这你给我找出来打
1: 他们，打他们，
3: 没有啊，
1: 揍你，听不出不？
3: 哎呀，你
1: 们，哎呀，
3: 哎呀，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1: 别动，
2: 走，
3: 你放心，住，你放，
2: 走，
3: 走，
1: 走。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2: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嘿，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1: 啊，别别，把他带回去。这个，哦。
2: 走，走，
3: 走！胖墩，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嗯，
2: 叔，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错不错呀、啊？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4: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2: 哼，咬人！你他妈是狗？
1: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骚狗！
2: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哎，哎呀，哎，他妈你干什么你？
4: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5: 喂，什么家伙？
2: 报告太君，抓了个小八路。
5: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他咋的哦？
2: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这个。
5: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你不信？嗯。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2: 哎哎哎。
5: Yes。
6: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7: 请，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3: 啊，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7: 是。
3: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7: 请坐。
3: 啊啊，
7: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3: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7: 叫王先生受惊了，
3: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7: 知道。
3: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7: 是啊。
3: 哦。
7: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3: 哦，
7: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3: 是是，
7: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3: 是啊，
7: 这
3: 哦，请到里屋谈吧。
7: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神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个钱蹦个头了。
2: 我怎么是，
0: 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3: 这没事，
0: 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3: 你。哎呦，我去，你张总理，

0: 大叔，干什么的？
1: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0: 完了，关城门了。
1: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0: 干嘛不走了呀？回去，明天再来。
1: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儿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哎。
1: 快，准备。
4: 好了，进进进进，走了走了走了。走，走啊！
1: 老总，辛苦辛苦，
4: 没事，抽根烟，抽根烟。
1: 哎呦！

0: 娘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了外围炮楼，就打进来了。嗯，阿德玛利，
1: 集合，集合！
0: 别走，你不怕枪子啊？走！
1: 哎，走！不对，
2: 哎，太君，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熊连长。老陆，
1: 熊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走。

0: 区长，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东边包围这岗楼。
1: 是，
2: 区长。
0: 报告区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1: 好，
0: 上，
1: 是，
0: 快点。

0: 冲上一冲上，把火扎灭，把火扎灭。队长，徐队长，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1: 好，
0: 坐，扎灭了，再打埋灭了，不对。

0: 哎，怎么回事？我岗楼里边着火了。哎，还有人往里抱柴火。
1: 啊，真怪。

0: 你看是谁你？
1: 家乡活力，太君，太君，太君，
0: 司机，司机，
1: 太君，
0: 报告太君，黄金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1: 不了，
0: 你打的。
2: 你看

0: 长，你看，
1: 嘎子，
0: 嘎子，嘎子，
1: 徐队长，报告徐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0: 队长，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朱院长啊，
1: 你好，
0: 回来了，
1: 你好。
0: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2: 哎，这做得了什么？老鼠脱木楔了，大头在后边。
0: 哎，我们村是嘎门的，
2: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啊。
0: 是啊，
2: 嘎子，嘎子。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

0: 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5: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1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

0: 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1: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

0: 们劳苦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村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徐队长，
3: 报告徐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傻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3: 枪套？
0: 嗯，
3: 没有啊。
0: 打扫战场不彻底，下来。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3: 找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查员了吧？
0: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3: 干！
0: 嘎子！
3: 大伟！
0: 嘎子！
3: 冲上大伟！
0: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子，
3: 老板叔，
4: 好小子。
5: 唱歌的，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
3: 大妈，
5: 嘎子，
3: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5: 不是了，
3: 大伟，老爷，
0: 哎，好小子，
3: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
4: 嘎小子，
0: 我不要，不要，你这。
3: 胖墩，胖墩，
6: 马胡子，
3: 马胡子，你看是不是十元一麻来了？给你。胖墩，你看，围帽子真家伙，骨头的，给你。哎，你也得用它搅和个真家伙。Sure.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丁耀小博士，我想今天给爷爷准备一个蔬果盛宴，可是我都认不全他们。
5: 丁丁不要急，蔬菜水果品种很多，营养价值和风味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我来教你认识蔬菜和水果吧。
4: 好啊好啊。
5: 冰冰你看，不同的蔬菜我们食用的部位是不同的，比如菠菜、生菜我们吃的是叶子，土豆、胡萝卜我们吃的是根茎，而西红柿、黄瓜我们吃的是果实。
4: 我看到有的蔬菜是深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5: 蔬菜按照颜色深浅可以分为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深色蔬菜指深绿色、橘红色和紫红色，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更多，很有营养的。
4: 那我们就摘点深色蔬菜吧。
5: 你不是要做蔬果盛宴吗？我们再摘点水果吧。
4: 好，

0: 哇，好多的水果啊，我们怎么选啊？
1: 水果品种也很丰富，大部分的水果我们可以生吃，吃水果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不同种类的水果营养成分不同，我来给你讲讲吧。红色和黄色水果，比如芒果、橘子、杏，它们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较高。藻类、柑橘类、浆果类，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2: 我摘了好多，你要小博士，我们把这些蔬菜水果带回家吧。
1: 小博士，你看，冰冰你真棒！蔬菜水果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它们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蔬菜水果能量低，可以维持机体健康，维持消化道正常功能，还能改善肥胖，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3: 冰冰，我回来了。
2: 爷爷，您快看，我摘的蔬菜和水果，它们都特别有营养。
3: 哦，我们的小冰冰也变成营养师了。
1: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每天应摄入的蔬菜和水果有不同的推荐量哦，可以参考以上表格。注意，腌菜和酱菜对健康不利，要少吃。果汁和水果制品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哦。
3: 我们都要做到，
4: 餐餐有蔬菜，
5: 天天吃水果。

0: 金刚战斗，
1: 神兽合体，无敌了！

0: 17集《战龙重生》。
1: 哇，这就是花月大陆的恐龙祭坛。
2: 恐龙，
1: 小心翼翼。
3: 他们就是月星的守护神三战龙。
1: 没错，他们是远古时期来自地球的恐龙王，在黑星坠落地球时。

0: 族一起来到月球，英勇守护家园，保存了恐龙的火种。他们驱邪避害，开荒耕种，守护着灵突族在恶劣的月球环境中生存了下来。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月系世界。
1: 哇，原来战龙的视角是这样的。
0: 啊哈，我是世界之王。

0: 哎呀，谁这么吵啊？
1: 战士们，月星世界已经被外来恶兽入侵了，月星守卫战即将打响。我们身为灵兔族护卫队，继承先祖守护意志，向战龙守护神起誓，护卫月星，我们永不退缩，
2: 永不退缩，永不退缩，永不退缩。
3: 月星世界被入侵了。
4: 狼狈怪
0: 来得正好。恐龙们，听我的。
1: 谁在说话？
0: 扫我家园者虽强必诛，现在让恐龙王赐予你们力量，战胜邪恶吧。呼呼呼，
5: 天狗们，给我消灭他们。
6: 冲啊，
0: 他们来了，勇士们上吧。

0: 不堪一击呀、啊！
1: 狼狈怪，我已经等不及要把你们全部清理出月球了。

0: 神兽战队追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呢？
1: 慌什么？给我淡定点。万物同化黑金莲，
0: 进吧！

皮。

0: 三家龙兽护身被复活了，
1: 是被黑金进化了。
0: 不行，三家龙是月星的信仰，他们不能变成进化兽。
1: 放心，这里交给我们，你们赶紧撤离。
0: 好，他们是远古以来最强的战龙，千万要小心。
1: 最强战龙，我更期待了。神兽战队，出击！

0: 起动，战斗！
1: 战龙王，上吧，给我打败神兽战队！

0: 一楼就交给我吧。
1: 陈峰，你去协助张力。
2: 好嘞。
1: 王明和我对付暴龙。
3: 收到。
1: 剑龙就拜托叶辉和赵燕了。
4: 明白。

0: 金刚罗伞被你玩出花了呀。
1: 创新是第一生产力嘛，在我的重力鸟笼里边，这只翼龙承受的是十倍重力，现在看它还怎么飞来飞去，
0: 有点意思。
2: 大鸟，我也不想隔着笼子欺负你，乖乖投降吧。还能反抗。好啊，你这只大笨鸟，打不过就骂人啊！在吵架这方面，我从来不会输的，而且我还有伴奏呢。

下突破了玄武金刚的重力系统，真是意想不到啊！不愧是远古战龙的实力，不是因为你。

还不认输，我真的越来越佩服你了。胜利是我的。

0: 钢战斗，
1: 白虎金刚战斗，
2: 朱雀金刚战斗，
3: 玄武金刚战斗，
0: 海泽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他们就是月心的守护神三战龙。
1: 没错，他们是远古时期来自地球的恐龙王，守护着灵珠族在恶劣的月球环境中生存了下来。
2: 月星世界已经被外来恶兽入侵了，我们身为灵珠族护卫队，继承先祖守护意志，向战龙守护神起誓，护卫月星，我们永不退缩，
3: 永不退缩，
4: 永不退缩，
5: 万物同化黑金年，进吧！
6: 不好！
2: 战龙守护神被复活了，不行，三战龙是月星的信仰，他们不能变成进化兽。
7: 放心，朕交给我们，你们赶紧撤离。
2: 他们是远古以来最强的战龙，千万要小心。
6: 最强战龙，我更期待了。
8: 第18集装甲战龙。

0: 这家伙可以。
1: 可以什么呀？公鸡都被他挡下来了，皮糙肉厚，像个装甲车一样。
0: 装甲车。周老师，胡博士曾提到正在测试嵌套装甲技术，我想是否可以用其束缚住剑龙。
2: 空间站中确实搭载了几型等待测试的嵌套变形装甲，也许他们可以派上用场。我这就联系胡博士，匹配出束缚装甲方案。
3: 叶辉，真有你的，翼龙体型与武装卫星有些许相似，我想武装卫星可以搞定它。
2: 暴龙惯用蛮力，横冲直撞，航天飞机的装甲应该可以束缚暴龙。各项数据匹配完成，最优方案分别是太空战车匹配剑龙，武装卫星匹配翼龙，航天飞机匹配暴龙。
3: 太好了，

定为弃武，安装完毕。我就不信了，我们进化成高级动物的人类，还敌不了你这个远古生物。

0: 家伙怎么每次都预判了我的预判？
1: 这只剑龙真不容小觑，缜密的心思不亚于我们任何一个人，要是能归我们所用，简直如虎添翼。
0: 我感受到了。
2: 你也感受到了？
0: 没错，我感受到了，他在嘲讽北大小姐。他当战场是饭馆吗？我就不信装个定位器能有多难。
1: 冷静点，赵燕，方法总比困难多嘛。既然他远程防御无懈可击，我只好舍命陪君子了。
0: 露出肚子了，这下看你怎么帮。剑龙定位器安装完毕，
3: 定位器信号已捕捉，目标锁定，航天飞机正在接近目标。啊！
0: 叶辉，

0: 居然还有这样的神操作、啊、
1: 就是就是，看得我都想投敌了。
0: 是啊是啊，说什么呢？立场，我们要坚定立场。你们就这么放弃了吗？还是你们就只有这点本事？
1: 就是就是，身为月心守护神，被这几个小毛孩打趴下，奇耻大辱啊。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0: 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事。
1: 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

0: 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

0: 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1: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1: 前7个月，长三角3省1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

0: 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8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

0: 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已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王军政与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宋秀妍座谈。十四五时期，我区深化残疾人事业对口援藏协作，聚焦民生重点领域，用心解决急难筹盼，交出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暖心答卷。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田径赛场鸣枪开赛，压加和集任赛事收官，球类比赛激战正酣。惠民政策助力，航空运力高效保障，高原松茸搭乘全货机先达全国餐桌。全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擂台赛开赛，少年之声传递民族团结的深厚力量。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秀妍一行座谈。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宋秀妍一行就医疗保险工作开展调研表示欢迎，对全国人大社会委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认真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立足西藏实际，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大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事，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让各族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在医疗保障方面，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推动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特别是针对西藏诊疗水平较为落后，高原健康因素危害较大，地方病易发，高原病多发，群众膳食结构不合理等五个方面突出问题，推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与扩容下沉，每年为群众进行健康体检，常态化筛查救治儿童先心病，动态清零包虫病，改善群众膳食结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大幅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王军政指出，当前西藏正同全国一道迈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希望全国人大社会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工作，加强对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民政事务、安全生产等工作的指导帮助，共同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宋秀妍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此次赴藏调研深刻感受到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关心关怀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特别是民生事业迈出坚实步伐，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各族群众健康水平显著提升，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我们将关心支持西藏发展，扎实做好调查研究、梳理汇总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严金海、唐明英参加。
1: 自治区党委政府始终把残疾人民生保障放在突出位置。

0: 化残疾人事业对口援藏协作，聚焦兜底保障、教育就业、康复服务等重点领域，积极回应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全力保障残疾人各项权益，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暖心答卷。
1: 走进西藏儿童福利院，开阔通透的大院映入眼帘，整洁的环境和完善的设施让在这里生活的孤残儿童倍感温馨。在爱心家庭中，专属的爱心妈妈正在对残疾儿童进行一对一细心陪护。
2: 现在我们暑假期间的话，早上我们8:30起床给他们洗漱，写完作业带他们去操场做一些康复训练。
1: 24小时一对一陪护模式体现了对残疾儿童照护的精细化和家庭化。爱心妈妈不仅帮助孩子们进行康复训练和生活技能学习，还注重从心理层面开展情感交流，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3: 我们本院的医疗团队服务和我们爱心妈妈的日常康复推进，共同助力孩子的康复治疗。通过我们和社区连结，以及与我们的特效合作，帮助我们孩子更好地融入社会。
1: 十四五期间，我区持续完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残疾人保障政策，织密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的安全网，累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达10.19亿元，惠及残疾人732.58万人次。教育是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7所特殊教育学校，全面落实覆盖所有残疾学生的教育三包政策、资助政策和助学金制度，残疾人受教育水平稳步提升。
4: 我等会儿给你施加压力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说出来啊。
3: 好的。
1: 康复是生命的重建，更是残疾人最迫切的需求。十四五期间，我区全面落实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为5.6万人次残疾人提供精准康复服务，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稳定在90%以上。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作为我区专业的残疾人康复机构，目前所有康复服务均实行免费，为更多残障人士点亮了康复的希望。
5: 我们这个中心呢，主要面对的是假肢安装和辅助器具需求的人员，安装前后的训练加起来，在这边调试完了以后，1个月出院，出院以后呢，他就可以融入社会，回归家庭，完全能做得到。
6: 除了康复治疗以外，我们还会结合残疾人的实际需求，对基层开展一些残疾的筛查、残疾的康复指导、居家康复概念的引导，同时也会对残疾人家长进行培训。
1: 为促进残疾人就业，我区不断提升残疾人就业服务水平和政策支持力度。十四五以来，全区16至59岁有就业能力和意愿的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实现就业约21000人，就业率达70%。在拉萨中心书城，觉烈和同伴通过租用场地办起了一家文具店。
7: 主要是离不开我们呢，就是各级残联对我们的扶持和支持。同时呢，我和我们的伙伴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减轻家人和呢社会的负担，我认为是很可贵的。
1: 从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到康复服务的精准覆盖，从教育就业的多元拓展到残疾人服务流程的再造，全区各级残联组织积极回应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在推进残疾人事业现代化进程中交出了一份暖心答卷。
8: 十四五期间，全区累计落实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11.3亿元，接收援藏资金4582.83万元，落地重点助残项目27个，为全区残疾人事业发展筑牢项目资金和人才支撑。全区残联系统将科学实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聚焦短板弱项，深耕民生服务，推动新时代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1: 18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田径比赛打响，U16组竞走、长跑、跳高多个项目轮番上演，年轻健儿驰骋赛道，展现高原青少年的蓬勃活力。
9: 今天，本届运动会田径赛

0: 式正式拉开帷幕，男女 U16 组3000米竞走决赛率先鸣枪开跑。清晨天气阴凉舒适，为耐力项目比赛创造了良好条件。男子赛场开局竞争激烈，多名选手齐头并进，节奏紧凑。进入后半程，拉萨代表队选手持续提速，稳住节奏，逐步拉开身位，最终包揽前两名。女子组比赛中，选手开局抱团领跑，步伐稳健，随着赛程推进，体能差距逐渐显现，前三名选手始终焦灼比拼，位次交替，最终以微弱差距先后冲线。林芝选手一袭康珠凭借稳定发挥，以14分47秒夺得女子组冠军。
1: 有点高反，但坚持下来了。我自己定了目标是冠军，也拿到了，现在很开心。后面继续加强训练，冲至更高的领奖台。
2: 我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准备了一两个月。冲过终点那一下，就是内心特别的激动。我想在竞走这条路上，想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好。
0: 随后，男女 U16 组5000米决赛接续开赛。比赛开局，全体选手节奏平稳，集体领跑，位次相对稳定。赛程后半段，高强度的耐力比拼让选手体能出现分化，领先选手把握时机，逐步拉开差距。经过全程鏖战，那曲代表队选手索朗顿珠、索朗卓嘎分别斩获男女 U16 组5000米项目冠军。
3: 在最后两圈左右，大腿那种特别的酸。今天发挥的还可以，今天拿到冠军，非常的高兴。争取在明天的3000米上拿个第1、第2嘛。
2: 为家乡拿下了这个冠军，我心里很自豪。到3000米左右就挺累的，后面最后2000米就加速了，然后慢慢就缓过来了。我比较满意自己的成绩，接下来我也会好好训练，参加更多的比赛，为家乡争光，为西藏争光。
0: 上午田径男子跳高决赛顺利落幕，本次比赛共有15名运动员同台角逐。赛事尾声，昌都代表队选手向巴克珠与教育系统代表队张雪松在1米89、1米92、1米95的3个关键高度展开冠亚终极对决。最终，向巴克珠一次试跳成功突破1米95高度，稳稳锁定金牌，张雪松惜获亚军。
1: 这个高度我是万万没想过的，我以前的极限是1米85，特别感谢我的教练的陪伴鼓励，特别激动，特别开心。
0: 下午的田径赛场再传捷报，男子5000米竞走决赛上，阿里代表队选手普布次人全程把控行进节奏，状态稳定，最终以23分30秒率先冲线，将金牌收入囊中。男子 U16 组800米决赛，昌都代表队邓天翼实力突出，跑出2分07秒12，夺得项目冠军。女子 U16 组800米决赛同步展开，林芝代表队卓玛曲宗全程节奏平稳，全力冲刺，以2分24秒60的成绩拿下女子组金牌。
4: 获得了800米的冠军，感觉心情特别好，一切都不容易，只要敢拼就会赢，感觉比想象中的太艰难了，都是高水平的。
5: 您冲线了之后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4: 太累了，什么也没想，就想着拿冠军了，要好好休息一下。
6: 17号下午，本届运动会压加项目全部比赛圆满收官。赛事共设置61公斤、68公斤、76公斤、85公斤、90公斤5个竞赛级别。全区各地市力量健儿同台角逐，奋力比拼。经过多轮紧张鏖战，5个级别的冠军分别由山南、那曲、林芝、拉萨代表队选手斩获。
7: 这个金牌为林芝获得第5块金牌，特别开心。我会把大家交给我的队员，让他们更多的经验站在全国的舞台上，把大家展现出来。
6: 同日下午，集任决赛精彩打响，赛事鏖战至晚上10点半，率先开赛的个人赛冠亚军争夺战战况焦灼，双方选手沉着应对，攻防有度，展开长达5小时的激烈比拼。最终，山南代表队选手多吉稳扎稳打，率先拿下29分，摘得桂冠。
8: 我这阿拉是全运会的呀，俺们唐古市的运动员，特别对模特的质量不对，那样随便拿了呀，他感受全部穷。特别他说是第一个点呢，就这种吧，那你休息在对面说了谁？俺准备的呀，我是。
6: 今天上午，羽毛球各单项赛事接续开赛 ，A 组男单第2轮、B 组女双及混双首轮赛事有序展开。A 组男单赛场，区直机关日喀则教育系统山南代表队依次战胜对手，成功晋级下一轮。B 组女双首轮，林芝区直机关代表队斩获开门红。混双赛场竞争激烈。 山南立刻驱

0: 机关拉萨击败昌都，顺利拿下晋级名额。
1: 刚开始彼此有一点紧张啊，场上我们就是一边打的时候一边沟通，我们该怎么样站位，该怎么样去补位，也是平时训练和沟通不断去调整，这样通过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刻苦训练取得更好的成绩。
0: 足球赛场热度持续攀升，赛事比拼愈发激烈。18号下午，本届运动会足球小组赛上演焦点之战，昌都代表队与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展开强强对话。绿茵场上，双方队员斗志昂扬，拼抢积极，攻防节奏紧凑，战术对抗精彩。两队整体实力相当，攻守均衡。经过全场奋力角逐，最终以0-0握手言和。
2: 有幸在这里，我们进入赛场了，球迷都这么支持，我们在场上拼一下，然后在思想中去努力一把。
0: 今天下午乒乓球比赛圆满落下帷幕，经过连日来的激烈角逐，各路选手奋勇拼搏，展现高超竞技水平。本次赛事共诞生10枚金牌，为整场赛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3: 很开心，很激动，给拉萨争个荣耀，还是很开心的，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然后把自己的风采也打了出来。我是一名乒乓球教练，我回去之后，我希望能带出更多的小朋友，为拉萨争光，为西藏争光。
4: 竞技赛场从来不只是速度与胜负的较量，更是热爱的舞台。在本届全区运动会乒乓球赛场，7岁乒乓小将旦增旦巴志气未脱，敢打敢拼，勇敢站上大赛舞台。55岁老将赵忠琼重拾球拍，圆梦赛场。一老一小跨越近50年时光，诠释着体育精神的薪火相传。
5: 乒乓球馆内，银球起落，击球声响，球台一侧，小小的身影格外亮眼。7岁的旦增旦巴，稚嫩小手紧握球拍，目光却沉稳专注。
6: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乒乓球的？
7: 5岁到7岁，练了2年了。以前哥哥打乒乓球，我很羡慕他，然后我就爱上了乒乓球。
5: 赛场上的旦增旦巴展现出超出年龄的冷静，快速移步，接发挡攻，每一回合全力投入，认真倾听教练战术提示，所有坚持都源于心底最纯粹的热爱。
6: 你很喜欢乒乓球吗？
7: 对。
6: 你有多喜欢？
7: 很喜欢，比我吃的肉还多。
5: 7岁孩子的热爱单纯而热烈，赛场之上，旦增旦巴有着专属的加油方式，一声声鼓劲儿，给自己增添勇气。
6: 这个声音你是自己创造的还是？
7: 自己创造的，庆祝自己胜利了，让我更勇敢。
5: 这次参加乒乓球青少年男子单打比赛，旦增旦巴最终收获4名，与奖牌失之交臂，少年眼底难掩失落。但输赢从不是少年乒乓之路的全部，能够站上全区运动会赛场本身就是珍贵历练，而热爱也一直支撑着他不惧辛苦，克服困难。
6: 练乒乓球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非常苦的时候？
7: 对，能累，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
5: 少年怀揣乒乓梦想奋力成长，同在这片场馆，55岁的山南代表队队员赵忠琼同样在赛场奋力驰骋，跨步、救球、挥拍，每一次出手都倾尽所能。
8: 我是71年的，我55岁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打过2年乒乓球，当然那个时候在我的那个群体里都是冠军，和我那个时候的技术完全不一样了。
5: 岁月带来体能的衰减，却磨灭不掉心中长久的热爱。高强度对抗之下，赵忠琼咬牙顶住，珍惜场上每一分的较量。为备战本次赛事，他和队友利用下班、周末的空余时间坚持集训。
8: 也有底气，因为我们集中训练了大概有50天左右，我们大部分人没有脱产，都是利用休息的时间，8小时之外，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我们应该平均达到了4到5小时，甚至更久。大家都为了三男荣誉勤奋训练。
5: 能够站上全区运动会赛场，于赵忠琼而言是一场迟来的圆梦之旅。教练、球友一路陪伴陪练，上千次多球训练帮他重拾手感，打磨新技术。团队的鼓励让他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他眼中，体育最动人的内核是持之以恒、彼此包容的团队精神，胜负之外并肩同行更有意义。
8: 其实你会发现，凡是有一个体育运动大家在一起的，都有一个共同的坚持，永远都不会半途而废，这是一种精神。不论是赢球输球，在我们的这个团队里，我们都会抱抱他，所以我觉得很棒很棒。
5: 七岁体育梦想悄然萌芽，55岁热爱历经岁月依旧滚烫。一老一少两代乒乓人在全区运动会赛场相遇，赛后一场温暖的对话让体育精神悄然传递。
8: 哇塞，你好棒啊，我们俩一起加油好不好？
9: 好
8: 要努力啊。
9: 好，
8: 要坚持才行。
4: 这段时间正是松茸上市旺季，林芝市统筹各方力量，打通产地资源与航空运力通道，实现清晨采摘、午后封装、连夜转运、次日出藏，让新鲜松茸直达全国餐桌。当前是林芝松茸集中成熟批量上市的关键时期，为最大限度锁住松茸鲜味，拓宽外销市场，林芝市统筹力量联动物流企业精准发力，落实货源保供、时效保障、运费惠民等多项举措，全市各松茸收购网点严格开展人工分拣、分级筛选，实行标准化冷链封装，从源头保障松茸品质。同时林芝市还出台松茸专属寄递惠民政策，切实降低群众寄递成本，全力助推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高原，畅销全国。
10: 7月25号到这个8月31号，林芝市政府推出松茸寄递惠民政策，然后每人每日限计一单，运费优惠50%，单票补贴最高80元，寄递包装全部免费。
4: 惠民政策落地见效的同时，航空运力保障同步跟进。夜幕时分，满载新鲜松茸的冷链保障车从林芝启程，连夜奔赴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次日清晨，货运车辆完成进场安检、转运装机等流程，工作人员规范作业，高效调度，全力保障松茸快速出藏、新鲜外运。
11: 今年松茸季，林芝市政府与空港新区深度对接，打通产地资源与空港运力通道，空港新区精准调配运力，政企分工协作，高效联动，实现松茸早上在山上，晚上在桌上。
4: 据了解，拉萨至鄂州航线是西藏首条常态化商业全货机干线，也是林芝政企战略合作的核心航空载体，为全市农特产品规模化、常态化出藏筑牢了战略根基。自今年7月27号政企联动开启松茸航空运输以来，该航线已累计承运林芝松茸约1.2吨，成功打通高原生鲜直达内地的快速通道，为物流企业节约物流成本1.6万余元，政企合作成效凸显。
12: 依托全货机加全程冷链模式，打通产地直通内地通道，让高原珍品跨越千山万水，新鲜直达内地餐桌。
13: 此次合作意义深远，一举打破西藏特色产品出藏长期受地理条件、物流成本制约的壁冻局面，为高原特色走出去、外地优质物资引进来，搭建起稳定高效的空中物流通道。
4: 今天上午，以学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为主题的全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擂台赛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80名各族青少年选手分为儿童组与青少年组同台竞技，以学法建法为核心目标，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身边鲜活事例开展主题宣讲，用少年之声传递民族团结的深厚力量。
14: 国家强盛，早喊起兄弟，谁也离不开谁。
15: 今天我
5: 演讲的稿件主要讲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团结故事，传播法律知识给更多的人，做好这个法律的宣讲员。
9: 为了更好的宣传刚刚颁布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青少年的群体当中呢，提高对民族团结的认识跟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一个了解。
4: 此次擂台

0: 台赛全程以青少年为主角，让各族青少年从普法的倾听者变身主讲人。获奖选手将被评聘为自治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身体力行做好民族团结的传播者和践行者。17号，全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教成果汇报展示会举行，来自全区各行业各基层一线的参赛选手立足岗位实际，结合真实案例，深入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梳理日常工作生活中潜藏的各类国家安全风险隐患，让在场观众接受了一次沉浸式的国家安全主题教育。
1: 青藏铁路北大门，政治、生态、多重安全，铁路民警、护路队员就是万千守护者的缩影。
0: 活动将国家安全知识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堆鞋歌舞、情景演绎、主题宣讲等多元载体，既是对我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教工作的集中展示，也在实战比拼中进一步锤炼了全区宣教骨干的专业素养与创新能力。
2: 我是一名文化工作者，在我生活中，国家安全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文化安全，所以我这次选的题目是守护文化安全，凝聚兴国之魂。
3: 在西藏的堆鞋就是群众喜闻乐见用来欢庆相聚的传统歌舞，我们把国家安全理念融入到堆鞋的表演当中，推动国家安全宣传真正的能够入脑入心。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17号，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2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在拉萨开讲。本次大讲堂以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主题，以深厚学术功底和丰富立法实践经验，从法典制定背景、重大意义、主要内容与制度亮点、涉藏条款分析、法典给西藏带来的机遇与挑战5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2026年以来，那曲市常态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活动，累计开展1.6万多场次，参与群众79万多人次。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凝聚思想共识。
4: 近日，贡嘎县2026年城市更新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城区雨污分流建设项目现场举行，一批重点民生城建项目正式启动建设。本次集中开工城市更新项目共计5个，总投资超1.85亿元，全力打造质量过硬、安全可靠、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放心工程。
0: 近日，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5名专家赴察隅开展为期9天的特种设备安全专项帮扶工作，专家分组深入县城医院、在建工地、学校、液化气灌装站开展隐患排查，逐项核查设备年检、维保台账、人员持证情况，现场示范规范操作，讲解安全风险。
4: 近日，阿里地区第3届藏药材辨认大赛举办，来自全地区的25名藏医药工作者同台参赛。比赛现场，选手们全神贯注，各展所长，通过眼看、手摸、鼻嗅等传统鉴别方法，对近100种植物类藏药材进行了细致的鉴别与分析。从药方识别到成药鉴定，每一环节都考验着选手们的专业功底与实战经验。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

0: 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很感恩结束了，
6: 这网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虾，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5点，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了强降雨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我区大部呢会有降雨天气，其中日喀则西部、北部、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一带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地方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仲巴、萨嘎、昂仁、谢通门、南木林、聂拉木、亚东、措勤、改则等地的部分地方将会出现25毫米至49毫米的大雨，同时呢，上述地方还会伴有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加强防范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和排险工作。那么未来一天呢，像日喀则大部、山南南部、林芝西部南部、昌都大部、纳曲中东部一带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其中纳曲的比如和加里、龙子东部一带地质灾害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转阵雨，11到22摄氏度。桑朱子区中雨转小雨，10到21度。港巴小雨，6到18度。萨嘎中雨转小雨，5到16度。乃东区小雨转阴天，12到23度。琼姐小雨转阴天，10到24度。贡嘎小雨转阴天，12到22度。巴以区阴转阵雨，12到24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0到28度。朗县阵雨，12到26度。卡若区小雨转阴天，10到23度。芒康小雨，8到18度。江打阵雨转小雨，8到23度。色尼区多云转小雨，2到17度。尼玛小雨，7到16度。索县阵雨转多云，2到21度。噶尔小雨，9到20度。普兰小雨，9到20度。措勤中雨转小雨，5到17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您在这儿很危险。
4: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5: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6: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7: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8: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9: 三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0: 换跑还是中餐呢？
9: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11: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2: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8: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

0: 我派车送你们一段，电台车一直联系不上，可能没有信号或是出了意外，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出发吧。
1: 是。

0: 站长的情况瞬息万变，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找不到彭老总了，咱们是不是也尽快做一个预案出来？毕竟几十万大军已经进来了。
1: 是，先前中央军委的设想是，部队入朝之后，首先应该在平壤到元山这一线设置2到3条防线，以防御战为主，我们可以有选择的吃掉一些弱敌，一边打一边适应战场环境。可是现在看来，敌人明显要先于我们到达我们预设的防御阵地，这防御战还怎么打？这只能打成遭遇战了。
2: 我认为美军和南朝鲜军呢，一个最大致命的问题就是他们现在还没发现我们已经入朝了。
0: 没错，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他们现在是一种乘胜追击的心态，所以说他们现在甚至是一种抢攻的心态，谁先到谁就能抢到头功。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他们的这种骄兵心态，我们能从中找到机会。
3: 没错，敌军现在兵力分散，又处于疯狂的冒进之中。你们看这里，狼林山脉把朝鲜北部自然地分成了东西两个战场，这边南朝鲜军三个师突出冒进，让他们东西两线中间呢出现了一个80公里的大口子。我认为这一点我们可以做点文章。
1: 狼林山脉，

0: 报告，毛主席发来了电报。是。彭德怀并邓洪、韩谢，截至此刻为止，每位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42军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地区，以便切断元山、平壤的铁路线，前置元平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便于我集中3个主力师，各个歼灭，为6、7、8等3个师。此次是歼灭伪军3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极好机会。如何部署，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彭、邓要住在一起，不要分散。
1: 太好了，我们跟主席想到一起了。
2: 是，南朝鲜军队相对于美军来说还是好打多了。
3: 毛主席这封电报说得很明确啊，让彭邓住在一起，不要分散。可我们现在呢，连彭总的音信都没有，我们这封电报应该怎么回呢？
4: 既然我们现在暂时联系不上彭总，那就按照主席的指示办。马上把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下达给42军，命令吴瑞麟把所有的主力布置到孟山以南地区。
0: 是。
4: 至于彭邓要住在一起，我们先缓一缓，再给主席回话，怎么样？
3: 如果缓一缓的话，主席要问下来怎么办？
2: 也只能是这样了，总不能回电报跟主席说彭总找不到了吧？
5: 是。

0: 停车！停车！哎，彭总，磨磨蹭蹭的，彭总，
1: 我坐这车了。
0: 彭总，
2: 那个车太慢。
0: ，彭总。
3: 跟着前面的。

0: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干四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了电台的卡车，加上电台卡车，最后确定的方位是在这里，应该没问题。不过，两辆车去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崔处长很有可能是在这里和彭老总走散的。
1: 电探车确实走错了，跟西川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正朝着美军24师去了。
2: 快追啊！
3: 主席，电报。

0: 邓华同志，并告横及高，你们是否已前进？我亦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司令员，念完了。
1: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这催我们要尽快地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2: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0: 明白。
3: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彭总，同时部队的作战部署也不能耽误。根据主席电报的指示精神，我们要求各部队，先前我们预想的一口气在西线吃掉南朝鲜军的三个师，这个战略意图已经很难达成。我们要解决的首先是42军的机动问题。告诉他们，作为战略性的阻击任务，他们必须坚决地把西线的美军第8集团军和东线的美军第10军分割开来，绝不能让两股敌人合守成功，否则我们就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0: 我同意。
4: 同意。
5: 不同意。
6: 同意。
3: 那就这样决定了。嗯。下达命令。
0: 是。
7: 听过，马上停步。车走不动，没有信号也发不了报，我都一天了，急死我。
8: 好。
7: 好。
8: 好
7: 好好。
8: 说，谢了，老哥，
9: 谢谢，
10: 谢谢你们。
0: 蔡处长，蔡处长，
9: 郑瑞，你们走错方向了，赶紧掉头。啊！我二位司令员非常关心彭老总的安全，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他。
4: 昨天晚上你们在3岔路口走错方向了，再往前走就遭遇美军24师了。
9: 24师，
4: 赶紧掉头吧。
9: 好，我们掉头。你们呢？
11: 我和程鹏同志抄近路去西城方向找彭总。
9: 好，那辛苦了，
7: 注意安全。
9: 是。
7: 来，上车，上车。

0: 报告主席，十三兵团已将您的指示传达到各军。好，再发一封，致电彭德怀、邓华。一，请注意控制平安南、平安北、咸泾三道交界之妙香山、小白山等制高点。
1: 隔断东西两敌，勿让敌人占据为要。二，敌人侧向颇准，请加注意。三，在西川或其他适当地点建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
2: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3: 是，对。
4: 马上召集各军领导过来开会，我们必须严格按照主席三封电报的指示精神，重新部署作战计划。见到彭总之后，再详细向他汇报，请彭总做最后的定夺。
5: 是。
4: 有消息了，
5: 是彭总有消息了吗？
4: 彭总还是没联系上。 但是郑瑞和陆成峰他们已经找到电台车了。
2: 好啊，也算是有希望了。这两个小伙子可以啊。
6: 就算他们找到了电台车，可彭总并没有和电台车在一起啊，还是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啊。
2: 是啊。

0: 告诉他们，加把劲儿，接着找。是。
1: 从前面往右拐，再往前走一会儿，马上就到。
2: 彭总，眼下金寿相就在这里办公，这里还是绝密场所，暂时还没有被美卫的侦察特务发现，所以这里还很安全。彭总，用不用等等后边的人呢？
3: 不用，我现在急需啊，见到金寿相。
1: 好，快点。

0: 我是美军空降兵，
1: 紧张个啥？空降兵咋了？蒋介石的空降兵我还抓过俩呢。
0: 老蒋的空降兵跟美军的可不一样，美军是搞空降作战的鼻祖。二战的时候，著名的82空降师师长李奇微，最擅长搞敌后空降偷袭。诺曼底登陆，打得德国纳粹文防桑塔。
2: 你的意思是，美国佬？
1: 派空降兵跑咱这儿搞偷袭来了。美军推进的很顺利，按理说没有必要冒险实施敌后空降作战。是侦察小分队，
2: 一个美国佬也是危险，咱们得赶紧追上庞统总社。

0: 冯总，你可算是来了。
1: 程文，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是7月10号到的。
0: 3个月了吧？来，
1: 那你是最早入朝的了。金首相在哪儿？哦，
0: 金首相说您呢，一路风尘，车马劳顿，他让您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派人来接您。
2: 没那么讲究，休息什么呀？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五心不定啊。说说吧，你了解的情况。
0: 冯总，
2: 嗯，
0: 我只能跟你送到这儿了，我先告辞了。
2: 谢谢你一路辛苦，应该谢谢你，我代表朝鲜人民感谢你。那咱们回头见。
0: 好，回见。
2: 好。
0: 哎呀，彭总啊，哎，我记得上次见您还是在八路军司令部，和日本人较量。
2: 哎呀，这次是不一样了啊！临家失火，咱们都是火烧眉毛了。怎么样？战况如何？
0: 冯总，您要有思想准备。现在情况很不乐观。怎么不乐观？紫仁川登陆以后。 朝鲜人民军战况急转直下，主力部队被拦腰切断，回防进展也很不理想。现在，美伪军占领平壤以后，人民军能够战斗的部队，可能只有金首相自己才能讲得清楚。嗯，
2: 没想到啊，美伪推进这个速度还是很快啊。嗯，咱们这儿现在。 距离敌人大概有多远？
0: 大概有200里吧。
2: 200里。

保不齐呀，我们现在啊，已经在敌人的肚子里了。

0: 冯德怀司令啊，辛苦了。
1: 你好，
0: 金守祥在里面等您，快请进。
2: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狼还不少呢，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开。他们能招来飞机，
1: 有人民军主力部队的地方也不能去。
0: 咱们把他们往沟里带。
2: 话真多。

0: 你们怎么刚来呀？车跑慢了。
1: 电台这儿有消息吗？
0: 还没有。
1: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应该不会。敌人还没有进到这一线呢。彭总放心，崔主任的战斗经验很丰富，他会赶过来的。
2: 彭总已经派人去找了，相信很快会找回来。嗯。

0: 赶紧隐蔽吧，
1: 别大惊小怪的。
2: 什么呀？你说敌人现在离我们200里，金首相呢和敌人在德川附近，我看呢只怕敌人这个推进速度不在你我掌握之中啊。
3: 是啊，这飞机怎么还成批次的往北飞呢？
2: 中央联系不上，部队音信全无，带兵打仗几十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明敌情，更不明友情敌情的被动的情况。你们说我现在我这不成了光杆司令了？
4: 通报团司令员，
5: 横渡淮司令员，金首相命令我们给志愿军指挥部找一个驻地，离这儿不远正好有个金矿，有不少矿洞便于防空，我陪您过去看看吧。
2: 好啊，志愿军司令部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在哪儿啊？
5: 就在山那边，那个地方叫大鱼洞。
2: 现在可以去吗？好，

0: 彭德怀司令员，这里就是大地洞，我们过去看看吧。好，请。 这里可以作为志愿军司令部的临时驻地，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我们随时调整。
1: 很好啊，嗯，谢谢你们。

0: 处长，这飞机绕来绕去的，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啊！
1: 你慌什么？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王林，我们给你抬到底，往前冲！
0: 彭总，彭总，你慢点，彭总，你这样的话，你身体会受不了的，彭总。你晚上也不休息，你饭也不吃，您这样的话，您的胃会受不了的，彭总。彭总，哎呀，彭总，您慢点，彭总。部队到哪儿了？哎，几十万大军呢？ 一点动静都没有吗？飞机，没有飞机，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北京啊，北京现在一定在等我们的消息。电台车，电台车。

0: 朋友，吃点东西吧，要不然胃受不了。
1: 哎呦，我吃个鬼！我吃得下去吗？
0: 彭总，
1: 去吧。
2: 到路口，给我等电梯车。
0: 是。
1: 等等。
2: 打一批什么？
0: 彭总，
1: 去吧。
0: 是。彭总，一会儿要。

0: 睡觉了，把大爷给他盖上。
1: 好嘞。
0: 陈兰，
2: 姚秘书，
0: 陈兰，陈兰，你们怎么搞的？一天一夜都联系不上你们，彭总都快急死了。
2: 就我们这台车，夜间行驶本来就跟不上彭总的车，另外走错路了吗？
0: 哎，行了，别说了，赶紧跟我去见彭总吧。
3: 陈兰，
2: 走。
0: 家伙，我处分你！
2: 彭总，我错了，我请求处分。
0: 错了，错了，电台呢？
2: 都在车上，
0: 准备发报。
2: 是。
4: 炮声是从北边打过来的，难道敌人绕到我们后边去了？哟，这是你们两个，行头也换了啊！
5: 报告彭总，等化司令员派我们来保护你。
4: 保护我？呵呵，我不需要保护。你们都是部队最优秀的战士，应该留在自己的部队里去打敌人呢。
2: 报告，我们电台车走错了方向，要不是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和美军遭遇了。
4: 你们遇到敌人了吗？过来谈谈。
5: 报告彭总，美军的空降部队已经侵占了苏川。他们离这不远，说不定大部队很快就能赶到，咱们还是赶紧撤离吧。
4: 撤离？我们的部队还没到，我能撤离吗？
5: 彭总，邓司令员、洪波司令员非常关心您，联系不上您都快急疯了，还说毛主席连夜发了电报要找您，要不？先报个平安吧。
4: 听到了吧？五十军的神射手，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啊？为什么不在自己的部队？
6: 报告彭总，五十军还没过江，我能不能先回归我的老部队四十二军？他们正在第一线。我申请就地归队参加战斗。
4: 好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战士。
6: 去吧，做我特批的。
4: 但是，我对你有个要求啊，在东线，
7: 至少要给我干掉20个美国兵。
5: 报告彭总，我也立刻返回38军。
4: 你们能这么快的找到我？我对你们充满信心，侦察兵啊，侦察兵，这是部队的眼睛啊，啊，还在这耽误什么时间？还不马上回部队？
5: 是，出发。

0: 发包，是发包。
1: 主席，主席，彭总来电了。情况怎么样？没什么危险吧？
2: 彭总他是副将，
1: 老彭啊，当孤弹英雄，太冒进了。
2: 他已经见到了金首相，现在非常安全。
1: 啊，快念一念。
2: 彭总说，现在情况非常复杂。据朝方情报。 目前平壤已被美军占领，从平壤撤出之部队已经三天未联系，人民军现有兵力40师，其主力大部分还被分隔包围在南方，正在设法北撤的途中，而敌人呢，目前兵力44万之多，现在仍然分路向鸭绿江北进。
1: 那看来，我们原来设定的从平壤到元山以北山区构筑防御工事的预案，恐怕难以实现了。我方若能确实控制住西川长京两点，西川控制住这两点，主力即可自由调动。在运动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西线之敌，这样局面就打开了。
2: 我们胜了就胜在行动秘密，啊，志愿军入朝，敌人他想不到。
1: 秘密只是一时啊，不会长久的。我们先占个便宜再说吧。他们在
2: 明，我们在暗，而冲在前面呢是南朝鲜军1683师，咱们得好好看看能不能先把这三个师一口吃掉。
1: 志愿军头一回亮相，得亮个满堂彩啊！
3: 找到彭总了，找到彭总了，
4: 在哪儿啊？就在附近啊，一个叫大洞的小村子里。彭总刚刚发来了一封电报。
3: 念，是。我在东仓北镇间至大洞，已与金首相见面。前面的情况很乱，由平壤撤退之部队已三天未联络上。主席的意思是，应该迅速控制妙香山、杏川洞以南地区。咸兴、顺川以南已无友军。
5: 咸兴敌人是否继续北进？尚不明。请邓、洪两同志带必要人员速来我处，商筹全局部署。谢方同志率余留人员随部队跟进。
6: 太好了，找到了彭总，我们就踏实了。
5: 是啊，而且彭总和毛主席的部署不谋而合呀。
6: 命令。 38军应尽一切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抢占妙香山，坚决把东线的敌人挡在妙香山以东。39军按原定计划向泰川、龟城方向继续推进。42军目前行至东线的两个师，任务还是阻击。其中一个师携炮8师第45团在长津地区去阻击南朝鲜军的首都师和第三师，其余主力。 应努力控制小白山地区，伺机向孟山以南发展。
3: 是。
6: 老洪，我们两个准备一下，尽快去见彭总。
7: 好，
6: 其他的同志由韩副司令负责，执行彭总的命令。是，
7: 放心。 On the Western Front, South Korea's 6th Division has taken Huichuan. The 8th Division has taken Ningyuan. Their 7th and 1st Divisions have taken Ingdong and Yongsongdong. Respectively, and they are advancing north. The 27th Brigade of the British Army and our 24th Division are marching north toward Dingzhou and Taichung, respectively. On the Eastern Front, South Korea's 3rd and Capital Divisions have taken Orori. Our 1st and 3rd Marine Divisions can land on Wonsan anytime once the mines have been cleared.
8: I want all our troops under the Ace Army to march north immediately at top speed, all the way to the Yalu River. Let's not waste any time.
7: But we just received order last week that no troops except the South Koreans can enter areas north of Songchon to avoid provoking Chinese communist troops.
8: No. The Chinese communist troops don't have the guts to confront us. We will meet them on the banks of the Yalu River.
0: You 原来是四十二军的，怎么跑到五十军来了？该不会是四十二军不要你了吧？
2: 挤兑人是吧？五十军整编的时候，调的都是骨干，个个都是过硬的。怎么，没有人通知你去？
0: 嘿，好，我喜欢啊！现在开始反挤兑人了啊！哎。

0: 저기요! 저기요! 가도 됩니까?
1: 수고하셨습니다.
0: 됩니까?
1: 네, 가십시오.
0: 감사합니다.

0: 碰到，幺八师到了！报告，幺幺八师师长邓越，
1: 政委张玉皇，下不通报。邓越，太好了！哎呦，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我在这儿当光杆司令，什么都干不成啊！现在你们是我最想见到的人啊！来来来，坐，来来来，来来给你们烧土豆，烧土豆，来倒水，倒水，倒水。
2: 哎呀，邓越真行，当年长征的时候那还是抓着陈赓马尾巴的红小鬼啊，现在这是当了师长了。啊，好，好样的！喝水，喝水，喝点水。哎呀，
3: 怎么样？你们是多少人呐？
4: 13000人。
2: 来的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4: 没有，不过温井方向炮声不断。
2: 温井吗？
4: 对。
2: 这个地方，温井离这儿只有30几里，彭总，您在这儿很危险。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倒朝鲜来干嘛来了？啊！<笑>哎呀，来，去去去！哎，本来是应该留下你们好好休整一下，但是现在呢，没这个时间了，看来情况十分紧急啊！现在呢，朝鲜人民军。 再退的话，那就退到鸭绿江边了。所以啊，要求你们师要立刻赶到温井以北，抢占有利地形，埋伏起来，等着敌人到了以后，你们给他们做成一个大口袋，大胆的把他们放进来。

0: 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

0: 萨，遇见你。
1: 那个，您在这儿很危险。
2: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3: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4: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5: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6: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现在你们是我最想见到的人啊！来来，坐。
1: 同志们，来来，给你们烧土豆，来倒水，倒水，倒水。哎呀，邓月真行，当年长征的时候那还是抓着陈赓蚂尾巴的红小鬼啊，现在这是当了师长了。啊，
0: 好，
2: 好样的！哎，
0: 喝水，喝水，喝点水。
1: 哎呀，怎么样？你们是多少人呐？
0: 13000人。
1: 来的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0: 没有。
1: 不过，温景方向炮声不断。温景吗？
0: 对。
1: 就在这个地方。嗯，
0: 温景离这儿只有30几里。冯总，嗯，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显忠求啊！嗯，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来了？啊！<笑><笑> 哎呀，哎，这，本来是应该留些你们好好休整一下，但是现在呢，没这个时间了。看来情况十分紧急啊！现在呢，朝鲜人民军再退的话，那就退到鸭绿江边了。所以啊，要求你们师要立刻赶到温景以北，枪战有利地形，埋伏起来，等着敌人到了以后。 你们给他们做成一个大口袋，大胆的把他们放进来，然后狠狠的打，掩护大部队集结展开。
3: 是。
1: 哎呀，你们师，这是打头阵的，这是我们入朝以来的当头炮，这一炮能不能打响，我就看你们的了。
3: 报告，
4: 我们绝对有信心给敌人一个硬的东西。
1: 走吧。
0: 彭总，
1: 您这里不安全，敌人可能随时会过来，我给您留一个警卫排。嘿，我乱弹琴，我要什么警卫啊？你们把仗打好了，我这儿就是最安全了。要把有生力量都用在刀刃上，知道吗？来，哎，带点吃的，拿上，路上吃。
0: 政委，
1: 我呢，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是，出发。
0: 彭总，咱们离敌人只有30多里，会不会太近了？
1: 哎呀，邓月来了，我可以小眯一会儿，
0: 小眯一会儿。

0: 道，美军的飞机就这么狂轰滥炸，难道他们发现我们了吗？
1: 他这个扫射轰炸也没什么章法。看来毛主席说的对，敌人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这西线、这宣川、定州、博川和军医里的一线，包括中线这个归城、泰川到球场，恐怕很快就会被敌人占领。我们得早做打算才行啊。
2: 是啊。
1: 走吧，差不多。
0: 战车，

0: 彭总，
1: 哎呦，我们可把你找着了！彭总，你好，怎么的？这是以为我死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你让我们好找啊！哎呀，你
0: 彭总啊，你都气死我们了！你知道跟你联系不上，我们俩什么心情吗？我们，
1: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这几天听这个话听的是最多的啊，
0: 知道你们会到的。今天
1: 看看，饭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来吧来吧来来来来，
0: 哎，杨秘书。
2: 你们路上到底遇到了什么情况？电台怎么了？
3: 彭总为了抓紧时间去见金首相，所以我们的技术车就开得快了一点。可是没有想到，崔首长的电台声没有跟上，走丢了。
0: 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大车追不上小车，到了一个新地方，天又黑，战争时期啊，这个通信联络啊，那是第一重要点。
2: 彭总，金首相真的没有电台吗？
3: 为了防止敌人侦听，不用电台的。
0: 不管怎么说吧，我这突然失踪让你们着急，这是我的不对，我应该向二位承认错误啊。
3: 彭总，你千万别这么说呀，你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抗美援朝。
0: 虽然我们提心吊胆了两天，但是您这个一路猛打猛冲这个冲劲儿，
2: 还真是让我们挺佩服的。
3: 佩服什么佩服啊？特殊时期。 迫不得已，不这么做怎么办呢？彭总，见了金首相，又碰了一些什么新的情况吗？啊，可以坐下说吗？啊，来吧，来来来，你们边吃，我们边聊。哎呀，主要是交流一下我们入朝部队啊，还有目前整个战局的基本情况啊。现在呢，人民军啊仍然被隔离包围在南方。
4: 他们在想办法北撤，你们也都看到了，美伟这个推进的速度是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的预估啊。你们边吃咱们边聊，
5: 好，
4: 来谈谈具体情况。彭总，来这一路上，我和洪大个子我们两个就合计，总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在西线集结三个军的主力，向敌人发起进攻，力求在首战就能够全歼。 南朝鲜军的第六、第七、第八师，现在42军在东线还有2个师，其中的一个师可赴炮八师第45团，坚守长津地区，阻击南朝鲜军的首都师和第3师；另一个师呢，控制小白山地区，伺机向盘山以南发展。
5: 42军任务很艰巨啊，他们主要是呢。
4: 要阻止东线的敌人西进，是的。现在西线这三个军，40军首先要进入到德川宁远一线，38军进西川，39军进到龟城，太川一线。但是毛主席今天早上9点钟的电报，判断敌军有可能先于我们到达龟城和太川，为了慎重。 我们应该考虑改走北线，方总。嗯，我还有一个想法。你说。39军出发之后，新义州到定州这一带略显空虚，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登陆，我们应该尽快把驻扎在天津的66军调到安东和新义州一带，以防不测。
2: 这个建议好，啊，我们4个军入朝还没有预备队呢，66军来了以后呢，可以一身二任，担当这2个任务。好，洪大个子，后勤方面怎么样？
6: 啊，彭总，我们接到了东北军区的电报，为了加强志愿军后勤的保障工作领导，他们组织了一支由后勤部的副部长张明远和东北人民政府。 农林部的部长杜长衡领导的前方后勤指挥所，并且部署了3条的运输线。啊，第一条呢，从长甸河口到北镇；第二条呢，从济南到武平里；第3条呢，临江到长津一线。而且我们动员了30000人的民工，组织了担架队，随着志愿军入朝。 去参加战绩工作。
4: 好，物资情况怎么样？
6: 我们囤积了各种的物资器材，这是具体的数字，都在上面写着呢。你请看，包括弹药、粮食、油料、油盐、甘草、马料等等吧。
0: 打仗打仗，没有人民的支援，打什么呀？
1: 什么都打不了。嗯、
2: 是，这太好了。在中央军委的直接组织下，东北军区和各大军区成立了一批战地救护队和战地医院，目前已经部署到位，只要一声令下，随时可以赴朝参战。
0: 嗯，好，再发一个战前的政治动员，保证首战胜利。
2: 好，我来落实。
0: 另外啊，我和金首相已经商量了，志愿军司令部就设置在这个大鱼洞。通知谢邦，让他带着机关向大鱼洞靠拢。到达大鱼洞后，马上和各部队联系。
1: 是。
2: 好吃，好吃。嗯。
0: 来，哎呀，看看。嗯。
2: 哎，等等，司令员同志。
0: 嗯。
2: 你这又是要去哪儿啊？
0: 怎么，还得后遗症了？
2: 你甭管得不得后遗症。毛主席下了命令，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工作，不能分开。
0: 哦，毛主席没说发电报也给三个人在一起吧？啊，我去给毛主席发电报，可以吗？
2: 嗯，批准了，
0: 谢谢。
3: 来，哥哥吃吧。
5: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
7: 彭老总果然不负众望啊！
5: 这次彭老总点名要66军
7: 啊，我估计是因为啊，66军驻扎在天津，准备开始农垦，又没什么剿匪任务，人员比较整齐，而且离朝鲜又比较近嘛。
5: 叶子龙，
8: 主席，
5: 命令66军即刻开赴安东，全力配合彭老总打好这一仗。
8: 是，

0: 各位首长，这儿呢跟大洞仅有一山之隔。嗯，原先是一片废弃的金矿区，是用来防空的。兵团部昨天天不亮的时候就已经进驻，并且呢迅速地开展工作，很快就能布置到位。你们看，这儿呢就是咱们的作战室，
1: 里边布置的怎么样？
0: 布置的差不多了，很快就能工作。参谋长，你带我进去看看。
2: 走。
0: 师长，你看这边呀，是干部们的宿舍，那边是战士们的宿舍，这个是彭总的办公室和宿舍。
3: 不错，落实得很好。告诉大家，安置完了之后要抓紧时间休息，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恶战。
0: 是。
3: 忙吧。
0: 是。大家都抓紧时间啊！
4: 姚同志，欢迎啊！
0: 欢迎，请吧，
4: 爹啊！大家请坐。
5: 同志们，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任命志愿军司令部，从今天开始。这就正式的成立了。现在，我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给大家宣布一下志愿军司令部领导成员：邓华同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任副司令员，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谢芳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为了中朝两国两军能够协调一致行动，经过跟金首相商定，朴特使
6: 将作为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
5: 参与志愿军司令部的领导工作，职务是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大家欢迎。下面呢，我就先说说这几天的情况。这几天呢，我比大家呀早一步先进入了朝鲜。作为这么大的一个队伍的指挥员，我必须呢要先了解战地的实际情况，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决策。在北京的时候呢，跟毛主席呢已经确定的整体思路呢，就是呢先行防御，先站稳脚跟，摸清情况，再反击敌人。但是来到朝鲜之后呢，我发现呢，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因为敌人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来了。麦克阿瑟嘛现在呢在东西两线分头用兵，兵力分散，各自冒进，这是兵家大忌啊。这个麦克阿瑟呀，他为什么敢这么干呢？就是因为他太轻狂了。他以为啊，朝鲜已经没有抵抗力量了，认为呢，中国人没有那个胆子，敢捋他那个虎须子，那正好。我们就利用他这种轻狂，在他的身上狠狠地吃一口肉。下面呢，我来谈具体情况。四十军，你们配属的呢是炮兵第八师，第42团， 集聚于温井以北、北镇以东这个区域。

0: 目的是歼灭南朝鲜军的第六师。邓岳的幺幺八师我已经派出去了。
1: 是。
0: 39军。
2: 到。到。
0: 你们配属的呢是炮兵第一师和第二师。任务是在云山西北地区集结，在40军围歼南朝鲜军第六师时形成围点打援，在云山地区打击来增援的南朝鲜军第一师。
1: 清楚，
3: 请报告。放心。
0: 38军的任务啊，关系到我们在西线打的这一枪是不是能打得响、打得准、打得到位的问题。38军配属的呢是42军125师，他们必须呢要迅速地抵达西川以北明文洞和仓洞地区，目标是要消灭南朝鲜军的第8师。3个军的任务嘛，这都是一致的，每个师都是小口袋，但是3个军连起来这就是一个大口袋。42军的任务很艰巨，他们要在东线的黄草岭打好阻击战，务必要阻挡住敌人，不能跨过黄草岭，力保西线侧翼的安全。清楚了吧？
1: 清楚。
0: 那么刚才谈话的内容马上形成电文发给毛主席。
1: 是。
4: 让一让，老乡们，谢谢谢谢谢谢，让一让，让一让，来，谢谢谢谢，让一让，来，
1: 慢点慢点，
4: 哎，孩子小心点，让一让让一让，怎么回事？
1: 报告首长，这里的路之前就被敌机给炸坏了，从那边过来的难民也越来越多，所以全都堵在这儿了。
4: 秦连长，秦连长，
5: 郑瑞。
4: 秦连长，进过去，慢着点啊，慢，让一下，让一下。
1: 首长，
4: 报告首长，郑伦完成任务归队。
6: 不错不错，我都听说了，任务完成的不错，
4: 好样的。
6: 怎么样，还好吗？
4: 好着呢。
6: 啊，前面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堵成这个样子了？
4: 首长，这是葫芦形的山谷，葫芦底进来的人全都躲在葫芦口上了。
1: 郑瑞，你立刻去西川侦察敌情。
7: 穆志，赶紧带一个排的战士轻装急行军到前面山口，在开阔地带布置临时收容区接见难民，不能让他们从这个葫芦口进来了，让部队先走。
1: 是。
6: 要注意态度，讲究方式方法，告诉老乡们，既然我们来了，以后他们就不用再逃难了，请抓紧时间给部队让出一条路来。
1: 是。
4: 是。
7: 周瑞，你带着你的人迅速赶到西川，摸清楚敌人在那里的详细布防情况。你这次去的任务是侦察情报，不许节外生枝。咱们梁军长再三强调了，这是咱们入朝的第一仗，不容有失。
4: 您就放心吧。不过咱们入朝第一仗打得也太简单了，我跟那个陆晨风可打了躲了的。
7: 放心吧，以后啊有的是大仗硬仗让你打。快带着你的人出发吧，尽快把情报给我传回来，保证完成任务。
4: 王元宝，
8: 到。
4: 滚。臭小子，想我没？
8: 想。
4: 我跟你说，咱们可来活了。
9: 主席啊，彭老总的电报你怎么看啊？
10: 我认为就军事方面来说，不做办不到的事。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够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2个、3个甚至4个南朝鲜的师。
9: 假如这次突然性的作战成果不大，南朝鲜几个师的主力没有迅速歼灭，或逃脱，或固守待援，敌人增援到达，迫使我军后撤，那西川、长京、

0: 也面临着危局啊。
1: 如果美军飞机对我军轰炸造成威胁，我军只能进行夜间行军和夜间作战。除平壤、汉城

0: 我看美军增援不会的，他战线拉得又宽又长，全世界的事情他都要管，哪顾得上，忙得过来吗？
1: 叶泽龙，你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整理一下，发给彭总。
2: 是，
1: 力争取得这次战役的完胜，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总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2: 是，
3: 彭总。三十八军的电报，
4: 两大牙巴还在前川磨蹭呢，天都快亮了，一

0: 日军发来电报，说他们的侦察员快到云山了，还没有发现敌人呢。
1: 这是什么好消息啊？遇见敌人了，这才是好消息啊！
2: 这个山沟里多迷藏啊，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这是好消息啊！
3: 彭总，我们呢擅长走夜路，但敌人不擅长，所以敌人在天亮之后肯定会出现的。
2: 你看看，看看，这才叫好消息，知道吗？
0: 他也是分析我的消息嘛。
4: 彭总，三十八军行军路线上遇到了大批难民，咱们又特别注重群众纪律，所以就拖累了行军速度。不过彭总不用担心，梁军长这位江西老表您还不了解吗？打仗够狠，绝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
3: 对，他一定能把时间抢回来的。
2: 没那么简单的，天一亮敌人飞机出来了，我看到梁大爷往哪儿躲，搞不好啊邓越的118师跟敌人交上火了，
1: 38军还没到，那我们整个这个作战计划就毁在这个梁大爷手里了，看着吧。

0: 将军长，让我向您汇报。什么情况？上人了没有？
1: 作战科王科长和车上的其他同志都牺牲了。老梁，道路太狭窄，司机们为了避让难民，从旁边过去，没想到这是一条新路，路基没有压实，发生了侧翻。
2: 路基没有压实。
0: 还有就是，天太黑了，司机们开车不敢开车灯，看不见路。
2: 这一边是悬崖，一边又是峭壁，天上还有美国人的飞机，实在是太难了。悬崖峭壁和天上的飞机，咱们都顾不了。但是夜里看不见路这个问题，咱们应该可以，也必须得找到办法解决。
0: 军长，不能开车灯，那该怎么解决呢？

要把钧刺。

0: 把这个绑在墙角上，借助月亮的反光，让司机以它为参照物，应该会减少很多事故。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那我立即照办。
1: 好。另外，提醒战士们，夜里行军要注意安全。若是下雨，走黑不走亮，走亮要上当；若是天晴，走亮不走黑，走黑要吃亏。
2: 明白了，军长，
0: 去吧。
3: 这次，发放电报吧。好。38军，还有人民军逃难的难民，这么多人挤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一起往东走，难免会出现一些意外。意外，
4: 都是意外的坏消息，就没有意外的好消息吗？有好消息，四十军主力已经赶到了北镇郡以西，离温井不远了，说不定啊。
0: 很快就会与北犯的敌军碰上了。
5: 兵贵神速，这才是我要的兵的。哼，
3: 告诉他们，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构筑工事，注意前哨侦察，准备一场遭遇战。明白。
2: 文总，
5: 嗯，你喝杯水吧。
0: 小赵，
3: 你到。
0: 给38军发电报，
5: 先肯定他们的努力，让他们呢注意隐蔽，
3: 排除一切干扰，
0: 全速挺进西川。
2: 是。

0: 团长，前哨集电，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1: ，
2: 敌军大部队正在向我方阵地前进，大概2小时抵达。
1: 敌人的部队是哪一支？
3: 应该就是南朝鲜军第6师，兵力大概一个团。
1: 好，118师的登月，马上和敌人遭遇。南朝鲜军第6师的一个团，登月，你听着，
4: 密切监视，做好战斗准备。
1: 但是，不可以提前暴露。你等一下，彭总跟你说。
5: 登月，听好了，
6: 来的都是客，
5: 大胆的放箭。

0: 进来，越多越好。是。彭总，我们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在北镇、温江和云山一带划出这么一个大口袋，就是为了把南朝鲜军的第六师和第八师通通装进来，再一口吃掉。可现在为了这么一个团，我们如果行动的话，会不会暴露全局，得不偿失呢？
1: 敌人已经上门了。 遭遇战在所难免，你不打他，他会打你的。躲和拖都不是好办法，送到嘴边的肉嘛，该吃就得吃啊。三十八军要加快行动，扎紧口袋。东线42军也要抢在敌人前面占领黄草岭的制高点，东西两线的敌人绝不能让他会合。
0: 明白，我这就去部署。

0: 团长，黄草岭到了。
1: 不愧是神枪手啊，眼神好。再看看还有没有敌人。
0: 没有。
1: 不会吧，这都能看到？
0: 看不到，他能感觉到。
2: 同志们，黄草岭就看咱们团的了。

我们现在已经打了5分了，伏击。那打伏击啊，要先打定，再打头，最后掐中间，再让他们多放进来一段。

0: 好瞅着眼馋呐。
1: 眼馋吧，这都是咱们的。

0: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6: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7: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8: 啊，了扛了没有？哎，
9: 嗯，扛了没有？
7: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们静观湖光，将自然融入唐卡比翼。他们以身起舞，照亮歌谣中的文化长河。他们拨动丝弦，让古老的韵律在当下回响。他们驮载着传统的美味，将游牧的记忆送往远方。

阿里，苍穹高远，大地苍茫，这里不仅是万山之宗，百川之源，更是象雄文明与古格王朝的故地。在这片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原之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阿里血脉的密码，连接着过去和未来。

0: 冈仁波齐山下，马旁雍措湖畔，一场神奇的寻色之旅正在悄然进行。桑珠是普兰唐卡绘制技艺的县级传承人，他从事普兰唐卡绘制技艺已有30多年。一件优秀的唐卡作品，在用色手法、色彩搭配以及适用的场合有其独特性。桑珠绘制的唐卡颜色较淡，风景只是作为点缀，因此淡蓝色和白色成了桑珠绘制唐卡时的主体色彩。清晨，马旁雍措湖畔的疾风正劲，桑珠和儿子索朗一夕顾不上刺骨的寒风，他们要在这里寻找一种天然矿石。这种矿石是普兰唐卡绘制技艺中必不可少的颜料。色彩是绘制唐卡时最关键的因素，不同颜色在唐卡中传递着特定的意义。多数唐卡画师更倾向于使用鲜艳的色彩来绘制，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而普兰唐卡在色彩的搭配上有着不同的要求，想要寻找到合适的天然矿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了确保普兰唐卡的独特艺术风格，桑珠和索朗一夕还在马旁雍措湖畔徘徊。很久以前，因为缺少颜料，桑珠的父辈们经常在这里寻找天然矿石，如今各种颜料琳琅满目，而这些矿石却少有人问津。寻找到的天然矿石不能直接使用，还需经历多道工序。将矿石放置在火中加热，炽热的烈火侵蚀着矿石表面，经过1个小时的持续烧制，矿石在高温的淬炼下逐渐发生着奇妙的变化。此时矿石已呈现出全身通红的状态，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等待烧红的矿石自然冷却后才能继续使用，一切就交给时间了。在唐卡制作的传统工艺中，颜料的制备是一项极具仪式感的工作。桑珠从湖畔采集的矿石经过烈火淬炼后冷却，呈现出一种温润的乳白色，仿佛蕴含着大地的原始能量。然而这仅仅是颜料的雏形，若要将其转化为能承载千年色彩的颜料，还需经过一场精细的蜕变。将冷却后的矿石置于石板上，手持铁锤以均匀的力道反复捶打。
1: 好了，告诉我。
0: 矿石在石板上逐渐碎裂，从最初的粗粒颗粒慢慢化为细腻的粉末。这一过程不仅是对矿石的物理改造，更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
1: 你媳妇鞋比较重要吧？
0: 粉末越细，颜料与画布的结合便越紧密，色彩的稳定性也越强。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正是普兰唐卡历经岁月变迁色彩依旧的秘诀。

0: 走路的。
1: 啊，那你扛不住，扛不住。
2: 夜晚，桑珠与儿子索朗一夕坐在暖炉旁，这是他们一天中难得的静谧时刻。在这片寂静的夜空之下，父子二人得以暂时抛开尘世的喧嚣，沉浸在唐卡的世界中。33岁的索朗伊西从小跟着父亲桑珠学习唐卡绘制技艺，如今已有10多年的时间，但与父亲相比，索朗伊西的功底还略欠火候。为了快速提高绘制技艺，每天晚上父亲桑珠都会对索朗伊西一天的工作进行检验。色彩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灵魂的注脚。桑珠对色彩的运用近乎苛刻，从颜料的研磨到笔触的轻重都经过反复推敲。他深知色彩的浓淡与层次不仅关乎画面的美感，更关乎唐卡所承载的意蕴。
0: 这块是有高度的。
1: 啊，那你扛不住，扛不住。
2: 桑珠轻点画布，指出细微的瑕疵，亲自示范如何运笔才能让线条更流畅。他每一笔都凝聚着对传统的敬畏与对艺术的执着。桑珠不仅检验技艺，更传授心法。
0: 玩独眼光纸，但是这蛮不行的，蛮多的。
2: 唐卡是心与手的对话，急不得，也慢不得。在这片静谧的夜色中，父亲的目光如炬，既是严师，也是引路人，带领索朗伊西在传统艺术的海洋里稳步前行。在这个夜晚，唐卡不仅是他们父子间交流的媒介，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承载着家族的传统与文化的传承。在阿里，人们对艺术有着本能的着迷。札达县，古格王朝曾经的故地，这里宛若奇幻的异域世界，而卡尔玛宣武则承载了这片土地千百年来的岁月痕迹与文化精髓。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卡尔玛宣武还有很多故事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和解读。央金是卡尔玛宣武地市级非遗传承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央金深入钻研卡尔玛宣武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段旋律，将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视为生命。服饰与卡尔玛宣武而言，承载着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也构成了舞蹈最直观的视觉符号。头戴镶嵌绿松石与珊瑚的银质头饰，耳畔垂挂的珠宝随着转身叮当作响，与腰间悬挂的银铃形成清脆的和声，每一件饰品都凝结着未被时光磨灭的美学密码。

午后的闲暇时光对央金来说显得更加忙碌。换好衣装，央金就出门了。再过几天就是重阳节，他和舞蹈队的成员将要登台演出。由于新来的队员对舞蹈动作并不熟练，因此趁着这个间隙，他需要亲自一对一进行指导。卓嘎是舞蹈队最年轻的队员，这次演出是他第一次登台，他要确保每一个动作都不容有失。卓嘎深知自己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对年轻的卓嘎而言，这是一次展示自己多年学习成果的珍贵机会。而对央金而言，这像一场庄严的仪式，关乎薪火传递，因此他不能掉以轻心。央金对卡尔玛宣舞的动作要求十分严苛，他会反复教授每一个动作，从步伐的轻盈到手势的优雅都力求完美。央金明白，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演出，他们每一支舞步都在延续着西藏西部古典音乐的基因，每一个动作都肩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央金言传身教，将这门技艺的精华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卓嘎，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得以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作为古歌王朝宫廷仪仗迎宾歌舞的活态传承，这种融合说唱与舞蹈的艺术形式承载着象雄文明与古歌文化的千年记忆。

除了舞蹈动作，歌唱也是卡尔玛宣舞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过去，由于没有完整的文字记载，卡尔玛宣舞的音乐和唱词都是口口相传，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记忆。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面临着失传的风险。为了让卡尔玛宣舞的音乐和唱词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央金决定让女儿梅朵拉珍将这些歌曲完整地记录下来。很久以前，宣舞总共有13段独特的音乐和唱词，被统称为骨骼13宣。随着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发掘出了其中5段独特的音乐和唱词，因此卡尔玛宣舞得以传承至今。央金希望自己记录下来的歌曲不仅能为后人学习卡尔玛宣舞提供宝贵的资料，也能为这门古老的艺术注入新的生命活力，开启其传承与发展的新篇章。舞蹈从来离不开音乐的衬托。扎达县，这片被时光风化的土林深处，时间拥有着具体的声音。古格王朝遗址矗立的山谷中，回荡着一种苍凉而悠远的旋律，这是果沃琴的琴声。当最后一粒青

车归入苍林，寒冬的脚步便覆盖了萨让乡的山野。田埂间的喧嚣沉寂下来，土地进入了沉睡，而人们的双手却并未停歇。制作果卧琴的时节到了。清晨，天光还未完全浸染过雪山的山脊，阿旺次人的作坊里已经传来了第一声刀刃与木头摩擦的沙沙声。趁着闲暇之余，他要尽快赶制客户定制的果卧琴。果卧是阿里地区对扎念的称谓，是现代扎念琴的前身，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札达果卧琴制作技艺目前已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西藏最具代表性的弹拨乐器，果卧琴传承历史十分悠久，主要发源于阿里地区札达县迪雅一带，是古代象雄文化的遗存。经历数年风干的木料，纹理细密，结构紧实，在阿旺次人布满老茧的掌心中，仿佛被赋予了温度与生命。粗粝的双手反复摩挲着木材，每一个老茧都是他与木料对话的印记。爆花如雪片般卷曲着落下，散发出清冽的松香。在他沉稳的节奏里，木料的棱角渐渐圆润，弧线变得流畅。他知道，唯有经过这般耐心的打磨，沉睡在木料深处的琴声才能被真正释放。好友格桑群培的到来，让阿旺次人的工作瞬间变得紧张起来。格桑群培是当地有名的果卧琴演奏者，过段时间他要去外地演出，这把琴是为了演出专门定制的，因此阿旺次人需要加快工作的进度。果卧琴琴头常以精美的雕花和图案作为装饰，琴箱则多覆盖羊皮。一把质量上乘的果卧琴通常需要经验丰富的制琴师耗费整整7天才能完成。从甄选纹路细密的优质木材，到精确的切割与塑形，每一步都倾注了匠人的耐心与专注。7天的精雕细琢，不仅是对工艺的坚守，更是赋予乐器灵魂的过程。在阿旺次人的工房，时光的流速仿佛正在加快，他来不及观察周围的变化，心中只有对果卧琴制作技艺的执着。阿旺次人每个动作都是多年经验的积累，凿得太深，音色偏哑，太浅，共鸣不够，怎么精准掌握好尺寸，阿旺次人凭借肉眼就能判断。在西藏，果卧琴不仅仅是乐器，更是当地人民生活中的伴侣。无论是在丰收的麦场，还是忙碌的工坊，劳作之余你都能见到它的身影。音乐和美食也是绝佳的伴侣，在劳作之余弹上一曲果卧琴，再搭配上一口噶尔才巴，这是难得的享受。

十二月的噶尔县逐渐进入冬季，门市乡的牧民也迎来了收获的季节。自家放养的牛羊正是肥美的时候，因此冬宰成了门市乡人一年中最欢乐的时刻。

0: 按照往常的习惯，冬宰过后的门市乡人会制作当地一道最为独特的美食糍粑，来慰劳辛勤付出的家人。60岁的米马次人从小跟着家人学习制作糍粑，如今他已经是第10级糍粑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在家族作坊的烟火气中，他见证了从选材到成型的完整流程。严冬时节，选用高原牦牛或绵羊的鲜嫩内脏，经雪山融水反复冲洗后，置于通风处自然晾晒。当表皮呈现恰到好处的干燥褶皱时，这些原料就能直接使用。牦牛肉肉质紧实，纹理清晰，肌理间渗透着淡淡的奶香，这是牦牛以天然牧草为食的独特印记。切肉的工作繁琐且费力，徒弟嘎尔玛成了米马次人最得力的帮手。
1: 走，
0: 将牦牛肉切成均匀的小块，这样才能确保牦牛肉入口即化，却又不失嚼劲，让人回味无穷。肥肉的加入是肉馅鲜美无比的关键，它决定了糍粑的口感与香气。米马次人总是严格把控比例，确保肥瘦相间，既不油腻也不干柴。这是遵循古老智慧的风味蜕变，是门市乡人百年来形成的文化习惯。在广袤的高原牧区，人们对于油脂总怀有一种源自生命本能的偏爱，这种偏爱并非仅仅为了口腹之欲，更是漫长冬季与凛冽寒风所塑造的生存智慧。油脂是热量的源泉，是身体对抗严寒的铠甲。这种代代相传的味觉记忆，深深烙印在每一位牧人的饮食基因里。在肉馅制作完毕之前，米马次人要将内脏分割开来，用藏刀划破内脏的表皮，刀刃游走之间，一个内在的囊袋随之呈现，浑然天成，恰如其分。这便是容器最初的样子。在肉馅中加入一定量的食盐和藏野葱，随后将肉馅搅拌均匀，并灌入内脏。最后用羊毛线缝合好，确保在后续的烹煮中能完美地包裹住肉馅的汤汁与风味。一场完美的风味变换之旅即将开启。

在广袤而质朴的牧场，一切生活智慧都源于对自然的顺应与利用。由于冬季牧场条件简陋，没有固定的厨房与精致的灶具，人们便就地取材，临时搭建一座灶台。几块粗粒的土块在墙边围成灶台形状，中间填上干燥的牛粪作为燃料。这是门市乡人的智慧。随着锅中的温度升高，羊油慢慢融化，随后将缝制好的内脏放置在油中煎制。内脏的表皮在油脂的作用下慢慢收紧，藏野葱的香味混着羊油的醇厚，随着升腾的热气弥漫开来。这是儿时草原上最熟悉的味道。米马次人延续祖辈的制作方法，更能激发出食物最本真的味道。糍粑是门市乡流传极为广泛的传统美食类型之一，在当地的饮食文化中占有崇高地位。尽管如今不缺乏各种美食，但家家户户依然保持着做糍粑的习惯。也许正是因为生活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门市乡人才更加懂得最简单的食物里藏着最珍贵的心意，最朴实的手艺中传承着最深厚的感情。当有远客来临，主人奉上精心制作的糍粑是最为诚挚的待客之礼。经过一个小时的煎制，糍粑就制作好了。家人围坐分享这顿美食，没有过多的言语，这是对自己一年的犒劳。滚烫的肉馅在口中迸发出丰腴的汁水，每一口都是扎实而温暖的满足。马旁雍措的寒风依旧，桑珠和儿子索朗一夕，他们希望将对自然的感悟融入唐卡的画作中。当古老的歌谣再次响起，央金仿佛不只是舞者，而是以身为烛，照亮一条从远古流淌至今的文化长河。阿旺次人早已将果沃琴制作完毕，而格桑群培在做最后的调试。米马次人带着制作糍粑的原材料赶赴下一个牧场，他将为更多牧民带去儿时的记忆。这是一幅关于传承的时空画卷，他们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每一次呼吸间完成传递。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大埔，下了小雨，那么较大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日喀则西部、山南西部以及昌都北部一带，其中萨嘎雄汝、浪卡则多雀以及丁青沙贡等地出现了30毫米以上的大雨。未来一天呢，我去大埔仍有降雨天气。今天夜间，在阿里东部、南部、日喀则、纳曲西部以及林芝一带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拉萨和山南阴天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明天白天，阿里东部、南部、日喀则以及林芝一带依然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中部、南部、拉萨、山南东部、西部、纳曲中部、西部阴天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那么未来一天。

0: 呢，我区降水范围广，多数路段呢也会受到雨水天气的影响，尤其是219国道重巴至萨嘎段、318国道涅拉木段、拉孜至日喀则段，以及帕里、拿木林还有昂仁至浪卡则等道路沿线呢会有中雨，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城关区小雨转阵雨，11到22摄氏度。桑朱子区中雨转小雨，10到21度。色尼区多云转小雨，2到17度。巴彦区阴转阵雨，12到24度。乃东区小雨转阴天，12到23度。卡若区小雨转阴天，10到23度。噶尔小雨，9到20度。普兰小雨，9到20度。芒康小雨，8到18度。涅拉木中雨转小雨，9到17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0到28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小雨转阵雨，11到22度；扎什伦布寺中雨转小雨，10到21度；罗布林卡小雨转阵雨，11到22度；扬州雍湖中雨转小雨，6到15度；冈仁波齐小雨，9到20度。卢瓦林海阴转阵雨，12到24度；用布拉康小雨转阴天，12到23度；桑耶寺小雨转阴天，11到23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与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宋秀妍座谈。十四五时期，我区深化残疾人事业对口援藏协作，聚焦民生重点领域，用心解决急难愁盼，交出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暖心答卷。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田径赛场鸣枪开赛，压加和集任赛事收官，球类比赛激战正酣。惠民政策助力，航空运力高效保障，高原松茸搭乘全货机先达全国餐桌。全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擂台赛开赛，少年之声传递民族团结的深厚力量。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秀妍一行座谈。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宋秀妍一行就医疗保险工作开展调研表示欢迎，对全国人大社会委

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立足西藏实际，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大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事，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让各族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在医疗保障方面，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推动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特别是针对西藏诊疗水平较为落后，高原健康因素危害较大，地方病易发，高原病多发，群众膳食结构不合理等五个方面突出问题，推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与扩容下沉。每年为群众进行健康体检，常态化筛查救治儿童先心病，动态清零包虫病，改善群众膳食结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大幅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王军正指出，当前西藏正同全国一道迈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希望全国人大、社会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工作，加强对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民政事务、安全生产等工作的指导帮助，共同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宋秀岩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此次赴藏调研深刻感受到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关心关怀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特别是民生事业迈出坚实步伐，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各族群众健康水平显著提升，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我们将关心支持西藏发展，扎实做好调查研究、梳理汇总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严金海、唐明英参加。
1: 自治区党委、政府始终把残疾人民生保障放在突出位置，深化残疾人事业对口援藏协作，聚焦兜底保障、教育就业、康复服务等重点领域，积极回应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全力保障残疾人各项权益，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暖心答卷。
0: 走进西藏儿童福利院，开阔通透的大院映入眼帘，整洁的环境和完善的设施让在这里生活的孤残儿童倍感温馨。在爱心家庭中，专属的爱心妈妈正在对残疾儿童进行一对一细心陪护。
2: 现在我们暑假期间的话，早上我们8:30起床给他们洗漱，写完作业带他们去操场做一些康复训练。
0: 24小时一对一陪护模式体现了对残疾儿童照护的精细化和家庭化。爱心妈妈不仅帮助孩子们进行康复训练和生活技能学习，还注重从心理层面开展情感交流，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3: 我们本院的医疗团队服务和我们爱心妈妈的日常康复推进，共同助力孩子的康复治疗，通过我们和社区连结，以及与我们的特效合作，帮助我们孩子更好地融入社会。
0: 十四五期间，我区持续完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残疾人保障政策，织密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的安全网，累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达10.19亿元，惠及残疾人732.58万人次。教育是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7所特殊教育学校，全面落实覆盖所有残疾学生的教育三包政策、资助政策和助学金制度，残疾人受教育水平稳步提升。
4: 我等会儿给你施加压力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说出来啊。
3: 好的。
0: 康复是生命的重建，更是残疾人最迫切的需求。十四五期间，我区全面落实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为5.6万人次残疾人提供精准康复服务，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稳定在90%以上。 自治区残疾人康

0: 康复服务中心作为我区专业的残疾人康复机构，目前所有康复服务均实行免费，为更多残障人士点亮了康复的希望。
1: 我们这个中心呢，主要面对的是假肢安装和辅助器具需求的人员，安装前后的训练加起来，在这边调试完了以后，一个月出院，出院以后呢，他就可以融入社会，回归家庭，完全能做得到。
2: 除了康复治疗以外，我们还会结合残疾人的实际需求，对基层开展一些残疾的筛查、残疾人康复指导、居家康复概念的引导，同时也会对残疾人家长进行培训。
0: 为促进残疾人就业，我区不断提升残疾人就业服务水平和政策支持力度。十四五以来，全区16至59岁有就业能力和意愿的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实现就业约21000人，就业率达70%。在拉萨中心书城，决裂和同伴通过租用场地办起了一家文具店。
3: 主要是离不开我们呢，就是各级残联对我们的扶持和支持。同时呢，我和我们的伙伴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减轻家人和呢社会的负担，我认为是很可贵的。
0: 从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到康复服务的精准覆盖，从教育就业的多元拓展到残疾人服务流程的再造，全区各级残联组织积极回应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在推进残疾人事业现代化进程中交出了一份暖心答卷。
4: 十四五期间，全区累计落实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11.3亿元，接收援藏资金4582.83万元，落地重点助残项目27个，为全区残疾人事业发展筑牢项目资金和人才支撑。全区残联系统将科学实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聚焦短板弱项，深耕民生服务，推动新时代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18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田径比赛打响 ，U16组竞走、长跑、跳高多个项目轮番上演，年轻健儿驰骋赛道，展现高原青少年的蓬勃活力。
5: 今天，本届运动会田径赛事正式拉开帷幕，男女 U16组3000米竞走决赛率先鸣枪开跑。清晨天气阴凉舒适，为耐力项目比赛创造了良好条件。男子赛场开局竞争激烈，多名选手齐头并进，节奏紧凑。进入后半程，拉萨代表队选手持续提速，稳住节奏，逐步拉开身位，最终包揽前两名。女子组比赛中，选手开局抱团领跑，步伐稳健，随着赛程推进，体能差距逐渐显现，前三名选手始终焦灼比拼，位次交替，最终以微弱差距先后冲线。林芝选手一袭康珠凭借稳定发挥，以14分47秒夺得女子组冠军。
6: 有点高反，但坚持下来了。我自己定的目标是冠军，也拿到了，现在很开心。后面继续加强训练，冲刺更高的领奖台。
7: 我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准备了1-2个月，冲过终点那一下，就是内心特别的激动。我想在竞走这条路上，想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好。
5: 随后，男女 U16组5000米决赛接续开赛。比赛开局，全体选手节奏平稳，集体领跑，位次相对稳定。赛程后半段，高强度的耐力比拼让选手体能出现分化，领先选手把握时机，逐步拉开差距。经过全程鏖战，那曲代表队选手索朗顿珠、索朗卓嘎分别斩获男女 U16组5000米项目冠军。
8: 在最后2圈左右，大腿那种特别的酸。今天发挥的还可以，今天拿到冠军，非常的高兴，争取在明天的3000米上拿个第1、第2嘛。
7: 为家乡拿下了这个冠军，我心里很自豪。到3000米左右就挺累的，后面最后2000米就加速了，然后慢慢就缓过来了。我比较满意自己的成绩，接下来我也会好好训练，参加更多的比赛，为家乡争光，为西藏争光。
5: 上午田径男子跳高决赛顺利落幕，本次比赛共有15名运动员同台角逐。赛事尾声，昌都代表队选手向巴克珠与教育系统代表队张雪松在1.89米、1.92米、1.95米的3个关键高度展开冠亚终极对决。最终，向巴克珠一次试跳成功突破1.95米高度，稳稳锁定金牌，张雪松

0: 期货亚军。
1: 这个高度我是万万没想过的，我以前的极限是1.85米，特别感谢我的教练的陪伴鼓励，特别激动，特别开心。
0: 下午的田径赛场再传捷报，男子5000米竞走决赛上，阿里代表队选手普布次人全程把控行进节奏，状态稳定，最终以23分30秒率先冲线，将金牌收入囊中。男子U16组800米决赛，昌都代表队邓天翼实力突出，跑出2分07秒12，夺得项目冠军。女子U16组800米决赛同步展开，林芝代表队卓玛曲宗全程节奏平稳，全力冲刺，以2分24秒60的成绩拿下女子组金牌。
2: 获得了800米的冠军，感觉信心特别好，一切都不容易，只要敢拼就会赢，感觉比想象中的太艰难了，都是高水平的。
3: 您冲线了之后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2: 太累了，什么也没想，就想着拿冠军了，要好好休息一下。
4: 17号下午，本届运动会压加项目全部比赛圆满收官，赛事共设置61公斤、68公斤、76公斤、85公斤、90公斤5个竞赛级别，全区各地市力量健儿同台角逐，奋力比拼。经过多轮紧张鏖战，5个级别的冠军分别由山南、纳曲、林芝、拉萨代表队选手斩获。
5: 这个金牌为林芝获得第5块金牌，特别开心。我会把大家交给我的队员，让他们更多的经验站在全国的舞台上，把大家展现出来。
4: 同日下午，集任决赛精彩打响，赛事鏖战至晚上10点半，率先开赛的个人赛冠亚军争夺战战况焦灼，双方选手沉着应对，攻防有度，展开长达5小时的激烈比拼。最终山南代表队选手多吉稳扎稳打，率先拿下29分，摘得桂冠。
6: 我这阿拉是全运会的呀，俺们唐国是雷军爷，俺特地对摩天的这个练不得那样。随便拿了呀，他感受清不清？这里他说是第一个点呢，就这种吧。你休息在对面说了谁？准备的呀，我是。
4: 今天上午，羽毛球各单项赛事接续开赛 ，A 组男单第二轮 ，B 组女双及混双首轮赛事有序展开。A 组男单赛场，区直机关日喀则教育系统山南代表队依次战胜对手，成功晋级下一轮。B 组女双首轮，林芝区直机关代表队斩获开门红。混双赛场竞争激烈，山南力克区直机关拉萨击败昌都，顺利拿下晋级名额。
7: 刚开始彼此有一点紧张啊，场上我们就是一边打的时候一边沟通，我们该怎么样站位，该怎么样去补位，也是平时训练和沟通不断去调整，这样通过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刻苦训练取得更好的成绩。
4: 足球赛场热度持续攀升，赛事比拼愈发激烈。18号下午，本届运动会足球小组赛上演焦点之战，昌都代表队与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展开强强对话。绿茵场上，双方队员斗志昂扬，拼抢积极，攻防节奏紧凑，战术对抗精彩。两队整体实力相当，攻守均衡，经过全场奋力角逐，最终以0-0握手言和。
8: 有幸在这里，我们进入四强了，球迷都这么支持，我们在场上拼一下，然后在四强中去努力一把。
4: 今天下午乒乓球比赛圆满落下帷幕，经过连日来的激烈角逐，各路选手奋勇拼搏，展现高超竞技水平。本次赛事共诞生10枚金牌，为整场赛事挂上了圆满的句号。
9: 很开心，很激动，给拉萨争个荣耀，还是很开心的，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然后把自己的风采也打出来。我是一名乒乓球教练，我回去之后，我希望能带出更多的小朋友，为拉萨争光，为西藏争光。
10: 竞技赛场从来不只是速度与胜负的较量，更是热爱的舞台。在本届全区运动会乒乓球赛场，7岁乒乓小将但增但巴志气未脱，敢打敢拼，勇敢站上大赛舞台。55岁老将赵忠琼重拾球拍，圆梦赛场。一老一小跨越近50年时光，诠释着体育精神的薪火相传。
0: 乒乓球馆内，赢球起落，击球声响，球台一侧，小小的身影格外亮眼。7岁的但增但巴，稚嫩小手紧握球拍，目光却沉稳专注。
3: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乒乓球的？
10: 5岁到7岁，练了2年了。以前哥哥打乒乓球，我很羡慕他，然后我就爱上了乒乓球。
0: 赛场上的淡增淡疤展现出超出年龄的冷静，快速移步，接发挡攻，每一回合全力投入，认真倾听教练战术提示，所有坚持都源于心底最纯粹的热爱。
11: 你很喜欢乒乓球吗？
12: 对。
11: 你有多喜欢？
12: 很喜欢，比我吃的肉还多。
0: 七岁孩子的热爱单纯而热烈，赛场之上，淡增淡疤有着专属的加油方式，一声声鼓劲儿，给自己增添勇气。
3: 这个声音你是自己创造的还是？
12: 自己创造的，庆祝自己胜利了，让我更勇敢。
0: 这次参加乒乓球青少年男子单打比赛，淡增淡疤最终收获第四名，与奖牌失之交臂，少年眼底难掩失落。但输赢从不是少年乒乓之路的全部，能够站上全区运动会赛场本身就是珍贵历练，而热爱也一直支撑着他不惧辛苦，克服困难。
3: 练乒乓球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非常苦的时候？
12: 对，能累，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
0: 少年怀揣乒乓梦想奋力成长，同在这片场馆，55岁的山南代表队队员赵忠琼同样在赛场奋力驰骋，跨步、救球、挥拍，每一次出手都倾尽所能。
13: 我是71年的，我55岁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打过2年乒乓球，当然那个时候在我的那个群体里都是冠军，和我那个时候的技术完全不一样了。
0: 岁月带来体能的衰减，却磨灭不掉心中长久的热爱。高强度对抗之下，赵忠琼咬牙顶住，珍惜场上每一分的较量。为备战本次赛事，他和队友利用下班周末的空余时间坚持集训，
13: 也有底气，因为我们集中训练了大概有50天左右，我们大部分人没有脱产，都是利用休息的时间，8小时之外，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我们应该平均达到了4到5小时，甚至更久，大家都为了三男荣誉勤奋训练。
0: 能够站上全区运动会赛场，于赵忠琼而言是一场迟来的圆梦之旅。教练、球友一路陪伴陪练，上千次多球训练帮他重拾手感，打磨新技术。团队的鼓励让他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他眼中，体育最动人的内核是持之以恒、彼此包容的团队精神，胜负之外，并肩同行更有意义。
13: 其实你会发现，凡是有一个体育运动大家在一起的，都有一个共同的坚持，永远都不会半途而废，这是一种精神。不论是赢球输球，在我们的这个团队里，我们都会抱抱他，所以我觉得很棒很棒。
0: 7岁体育梦想悄然萌芽，55岁热爱历经岁月依旧滚烫。一老一少两代乒乓人在全区运动会赛场相遇，赛后一场温暖的对话让体育精神悄然传递。
13: 哇塞，你好棒啊，我们俩一起加油好不好？
12: 好。
13: 要努力啊。
12: 好，
13: 要坚持才行。
10: 这段时间正是松茸上市旺季，林芝市统筹各方力量，打通产地资源与航空运力通道，实现清晨采摘、午后封装、连夜转运、次日出藏，让新鲜松茸直达全国餐桌。当前是林芝松茸集中成熟批量上市的关键时期，为最大限度锁住松茸鲜味，拓宽外销市场，林芝市统筹力量联动物流企业精准发力，落实货源保供、时效保障、运费惠民等多项举措，全市各松茸收购网点严格开展人工分拣、分级筛选，实行标准化冷链封装，从源头保障松茸品质。同时林芝市还出台松茸专属寄递惠民政策，切实降低群众寄递成本，全力助推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高原，畅销全国。
14: 7月25号到这个8月31号，林芝市政府推出松茸寄递惠民政策，然后每人每日限寄一单，运费优惠50%，单票补贴最高80元，寄递包装 全部免费。
10: 惠民政策落地见效的同时，航空运力保障同步跟进。夜幕时分，满载新鲜松茸的冷链保障车从林芝启程，连夜奔赴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次日清晨，

0: 货运车辆完成进场安检、转运装机等流程，工作人员规范作业、高效调度，全力保障松茸快速出藏、新鲜外运。
1: 今年松茸季，林芝市政府与空港新区深度对接，打通产地资源与空港运力通道，空港新区精准调配运力，政企分工协作，高效联动，实现松茸早上在山上，晚上在桌上。
0: 据了解，拉萨至鄂州航线是西藏首条常态化商业全货机干线，也是林芝政企战略合作的核心航空载体，为全市农特产品规模化、常态化出藏筑牢了战略根基。自今年7月27号政企联动开启松茸航空运输以来，该航线已累计承运林芝松茸约1.2吨，成功打通高原生鲜直达内地的快速通道，为物流企业节约物流成本1.6万余元，政企合作成效凸显。
2: 依托全货机加全程冷链模式，打通产地直通内地通道，让高原珍品跨越千山万水，新鲜直达内地餐桌。
3: 此次合作意义深远，一举打破西藏铁锈产品出藏长期受地理条件、物流成本制约的壁冻局面，为高原铁锈走出去，外地优质物资引进来，搭建起稳定高效的空中物流通道。
0: 今天上午，以学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为主题的全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擂台赛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80名各族青少年选手分为儿童组与青少年组同台竞技，以学法建法为核心目标，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身边鲜活事例开展主题宣讲，用少年之声传递民族团结的深厚力量。
4: 国家强盛，早喊起兄弟，谁也离不开谁。
5: 今天我演讲的稿件主要讲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团结故事，传播法律知识给更多的人，做好这个法律的宣讲员。
6: 为了更好地宣传刚刚颁布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青少年的群体当中呢，提高对民族团结的认识跟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一个了解。
0: 此次擂台赛全程以青少年为主角，让各族青少年从普法的倾听者变身主讲人。获奖选手将被评聘为自治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法治宣传员，身体力行做好民族团结的传播者和践行者。17号，全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教成果汇报展示会举行，来自全区各行业各基层一线的参赛选手立足岗位实际，结合真实案例，深入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梳理日常工作生活中潜藏的各类国家安全风险隐患，让在场观众接受了一次沉浸式的国家安全主题教育。
7: 西藏铁路北大门，政治、生态、多重安全，铁路民警、护路队员就是万千守护者的缩影。
0: 活动将国家安全知识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堆鞋歌舞、情景演绎、主题宣讲等多元载体，既是对我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教工作的集中展示，也在实战比拼中进一步锤炼了全区宣教骨干的专业素养与创新能力。
8: 我是一名文化工作者，在我生活中，国家安全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文化安全，所以我这次选的题目是守护文化安全，凝聚兴国之魂。
9: 在西藏的堆鞋就是群众喜闻乐见用来欢庆相聚的传统歌舞，我们把国家安全理念融入到堆鞋的表演当中，推动国家安全宣传真正的能够入脑入心。
1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17号，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第22期喜马拉雅社科大讲堂在拉萨开讲。本次大讲堂以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主题，以深厚学术功底和丰富立法实践经验，从法典制定背景、重大意义、主要内容与制度亮点、涉藏条款分析、法典给西藏带来的机遇与挑战5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 2026年以来，纳曲市常态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活动，累计开展1.6万多场次，参与群众79万多人次。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凝聚思想共识。
10: 近日，贡嘎县2026年城市更新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城区雨污分流建设项目现场举行，一批重点民生城建项目正式启动建设。本次集中开工城市更新项目共计5个，总投资超1.85亿元，全力打造质量过硬、安全可靠、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放心工程。
0: 近日，深圳市特种设备安全检验研究院5名专家赴察隅开展为期9天的特种设备安全专项帮扶工作，专家分组深入县城医院、在建工地、学校、液化气灌装站开展隐患排查，逐项核查设备年检、维保台账、人员持证情况，现场示范规范操作，讲解安全风险。
10: 近日，阿里地区第3届藏药材辨认大赛举办，来自全地区的25名藏医药工作者同台参赛。比赛现场，选手们全神贯注，各展所长，通过眼看、手摸、鼻嗅等传统鉴别方法，对近100种植物类藏药材进行了细致的鉴别与分析。从药方识别到成药鉴定，每一环节都考验着选手们的专业功底与实战经验。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0: 再见。

0: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们静观湖光，将自然融入唐卡比翼。他们以身起舞，照亮歌谣中的文化长河。他们拨动丝弦，让古老的韵律在当下回响。他们驮载着传统的美味，将游牧的记忆送往远方。

阿里，苍穹高远，大地苍茫，这里不仅是万山之宗，百川之源，更是象雄文明与古格王朝的故地。在这片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原之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阿里血脉的密码，连接着过去和未来。

0: 冈仁波齐山下，马旁雍措湖畔，一场神奇的寻色之旅正在悄然进行。桑珠是普兰唐卡绘制技艺的县级传承人，他从事普兰唐卡绘制技艺已有30多年。一件优秀的唐卡作品，在用色手法、色彩搭配以及适用的场合有其独特性。桑珠绘制的唐卡颜色较淡，风景只是作为点缀，因此淡蓝色和白色成了桑珠绘制唐卡时的主体色彩。清晨，马旁雍措湖畔的疾风正劲，桑珠和儿子索朗一夕顾不上刺骨的寒风，他们要在这里寻找一种天然矿石。这种矿石是普兰唐卡绘制技艺中必不可少的颜料。色彩是绘制唐卡时最关键的因素，不同颜色在唐卡中传递着特定的意义。多数唐卡画师更倾向于使用鲜艳的色彩来绘制，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而普兰唐卡在色彩的搭配上有着不同的要求，想要寻找到合适的天然矿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了确保普兰唐卡的独特艺术风格，桑珠和索朗一夕还在马旁雍措湖畔徘徊。很久以前，因为缺少颜料，桑珠的父辈们经常在这里寻找天然矿石，如今各种颜料琳琅满目，而这些矿石却少有人问津。寻找到的天然矿石不能直接使用，还需经历多道工序。将矿石放置在火中加热，炽热的烈火侵蚀着矿石表面，经过1个小时的持续烧制，矿石在高温的淬炼下逐渐发生着奇妙的变化。此时矿石已呈现出全身通红的状态，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等待烧红的矿石自然冷却后才能继续使用，一切就交给时间了。在唐卡制作的传统工艺中，颜料的制备是一项极具仪式感的工作。桑珠从湖畔采集的矿石经过烈火淬炼后冷却，呈现出一种温润的乳白色，仿佛蕴含着大地的原始能量。然而这仅仅是颜料的雏形，若要将其转化为能承载千年色彩的颜料，还需经过一场精细的蜕变。将冷却后的矿石置于石板上，手持铁锤以均匀的力道反复捶打。
1: 后来告诉我，
0: 矿石在石板上逐渐碎。

从最初的粗粒颗粒慢慢化为细腻的粉末。这一过程不仅是对矿石的物理改造，更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粉末越细，颜料与画布的结合便越紧密，色彩的稳定性也越强。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正是普兰唐卡历经岁月变迁色彩依旧的秘诀。

0: 정도
1: 아나지금갖고싶어
2: 夜晚，桑珠与儿子索朗一夕坐在暖炉旁，这是他们一天中难得的静谧时刻。在这片寂静的夜空之下，父子二人得以暂时抛开尘世的喧嚣，沉浸在唐卡的世界中。33岁的索朗一夕从小跟着父亲桑珠学习唐卡绘制技艺，如今已有10多年的时间，但与父亲相比，索朗一夕的功底还略欠火候。为了快速提高绘制技艺，每天晚上父亲桑珠都会对索朗一夕一天的工作进行检验。色彩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灵魂的注脚。桑珠对色彩的运用近乎苛刻，从颜料的研磨到笔触的轻重都经过反复推敲。他深知色彩的浓淡与层次不仅关乎画面的美感，更关乎唐卡所承载的意蕴。
0: 这块是有灯的
1: 啊，那你看不清楚，看不清
2: 楚。桑珠轻点画布，指出细微的瑕疵，亲自示范如何运笔才能让线条更流畅。他每一笔都凝聚着对传统的敬畏与对艺术的执着。桑珠不仅检验技艺，更传授心法。
0: 我都要好吃，但是这蛮不小的，蛮
2: 好。唐卡是心与手的对话，急不得，也慢不得。在这片静谧的夜色中，父亲的目光如炬，既是严师，也是引路人，带领索朗一夕在传统艺术的海洋里稳步前行。在这个夜晚，唐卡不仅是他们父子间交流的媒介，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承载着家族的传统与文化的传承。在阿里，人们对艺术有着本能的着迷。札达县，古格王朝曾经的故地，这里宛若奇幻的异域世界。而卡尔玛宣武则承载了这片土地千百年来的岁月痕迹与文化精髓。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卡尔玛宣武还有很多故事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和解读。央金是卡尔玛宣武地市级非遗传承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央金深入钻研卡尔玛宣武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段旋律，将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视为生命。服饰与卡尔玛宣武而言，承载着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也构成了舞蹈最直观的视觉符号。头戴镶嵌绿松石与珊瑚的银质头饰，耳畔垂挂的珠宝随着转身叮当作响，与腰间悬挂的银铃形成清脆的和声，每一件饰品都凝结着未被时光磨灭的美学密码。

午后的闲暇时光对央金来说显得更加忙碌。换好衣装，央金就出门了。再过几天就是重阳节，他和舞蹈队的成员将要登台演出。由于新来的队员对舞蹈动作并不熟练，因此趁着这个间隙，他需要亲自一对一进行指导。卓嘎是舞蹈队最年轻的队员，这次演出是他第一次登台，他要确保每一个动作都不容有失。卓嘎深知自己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对年轻的卓嘎而言，这是一次展示自己多年学习成果的珍贵机会。而对央金而言，这像一场庄严的仪式，关乎薪火传递，因此他不能掉以轻心。央金对卡尔玛宣舞的动作要求十分严苛，他会反复教授每一个动作，从步伐的轻盈到手势的优雅都力求完美。央金明白，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演出，他们每一支舞步都在延续着西藏西部古典音乐的基因，每一个动作都肩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央金言传身教，将这门技艺的精华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卓嘎，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得以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作为古歌王朝宫廷仪仗迎宾歌舞的活态传承，这种融合说唱与舞蹈的艺术形式承载着象雄文明与古歌文化的千年记忆。

除了舞蹈动作，歌唱也是卡尔玛宣舞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过去，由于没有完整的文字记载，卡尔玛宣舞的音乐和唱词都是口口相传，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记忆。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面临着失传的风险。为了让卡尔玛宣舞的音乐和唱词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央金决定让女儿梅朵拉珍将这些歌曲完整地记录下来。很久以前，宣舞总共有13段独特的音乐和唱词，被统称为古格13宣。随着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发掘出了其中5段独特的音乐和唱词，因此卡尔玛宣舞得以传承至今。央金希望自己记录下来的歌曲不仅能为后人学习卡尔玛宣舞提供宝贵的资料，也能为这门古老的艺术注入新的生命活力，开启其传承与发展的新篇章。舞蹈从来离不开音乐的衬托。扎达县，这片被时光风化的土林深处，时间拥有着具体的声音。

0: 古格王朝遗址矗立的山谷中，回荡着一种苍凉而悠远的旋律，这是果沃琴的琴声。当最后一粒青稞归入苍林，寒冬的脚步便覆盖了萨让乡的山野，田埂间的喧嚣沉寂下来，土地进入了沉睡，而人们的双手却并未停歇。制作果沃琴的时节到了。清晨，天光还未完全浸染过雪山的山脊，阿旺次人的作坊里已经传来了第一声刀刃与木头摩擦的沙沙声。趁着闲暇之余，他要尽快赶制客户定制的果沃琴。果沃是阿里地区对扎念的称谓，是现代扎念琴的前身，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扎达果沃琴制作技艺目前已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西藏最具代表性的弹拨乐器，果沃琴传承历史十分悠久，主要发源于阿里地区扎达县迪雅一带，是古代象雄文化的遗存。经历数年风干的木料，纹理细密，结构紧实，在阿旺次人布满老茧的掌心中，仿佛被赋予了温度与生命。粗粝的双手反复摩挲着木材，每一个老茧都是它与木料对话的印记。爆花如雪片般卷曲着落下，散发出清冽的松香。在它沉稳的节奏里，木料的棱角渐渐圆润，弧线变得流畅。他知道，唯有经过这般耐心的打磨，沉睡在木料深处的琴声才能被真正释放。
1: 张秘书，原张秘书在这儿呢。
0: 好友格桑群培的到来，让阿旺次人的工作瞬间变得紧张起来。格桑群培是当地有名的果沃琴演奏者，过段时间他要去外地演出，这把琴是为了演出专门定制的，因此阿旺次人需要加快工作的进度。果沃琴琴头常以精美的雕花和图案作为装饰，琴箱则多覆盖羊皮。一把质量上乘的果沃琴通常需要经验丰富的制琴师耗费整整7天才能完成。从甄选纹路细密的优质木材，到精确的切割与塑形，每一步都倾注了匠人的耐心与专注。7天的精雕细琢，不仅是对工艺的坚守，更是赋予乐器灵魂的过程。在阿旺次人的工房，时光的流速仿佛正在加快，他来不及观察周围的变化，心中只有对果沃琴制作技艺的执着。阿旺次人每个动作都是多年经验的积累，凿得太深，音色偏哑，太浅，共鸣不够，怎么精准掌握好尺寸，阿旺次人凭借肉眼就能判断。在西藏，果沃琴不仅仅是乐器，更是当地人民生活中的伴侣。无论是在丰收的麦场，还是忙碌的工坊，劳作之余你都能见到它的身影。音乐和美食也是绝佳的伴侣，在劳作之余弹上一曲果沃琴，再搭配上一口噶尔才巴，这是难得的享受。

0: 十二月的噶尔县逐渐进入冬季，门市乡的牧民也迎来了收获的季节。自家放养的牛羊正是肥美的时候，因此冬宰成了门市乡人一年中最欢乐的时刻。按照往常的习惯，冬宰过后的门市乡人会制作当地一道最为独特的美食糍粑，来慰劳辛勤付出的家人。60岁的米马次人从小跟着家人学习制作糍粑，如今他已经是第10级糍粑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在家族作坊的烟火气中，他见证了从选材到成型的完整流程。严冬时节，选用高原牦牛或绵羊的鲜嫩内脏，经雪山融水反复冲洗后，置于通风处自然晾晒。当表皮呈现恰到好处的干燥褶皱时，这些原料就能直接使用。牦牛肉肉质紧实，纹理清晰，肌理间渗透着淡淡的奶香，这是牦牛以天然牧草为食的独特印记。切肉的工作繁琐且费力，徒弟噶尔玛成了米马次人最得力的帮手。
1: 走，
0: 将牦牛肉切成均匀的小块，这样才能确保牦牛肉入口即化，却又不失嚼劲，让人回味无穷。肥肉的加入是肉馅鲜美无比的关键，它决定了糍粑的口感与香气。米马次人总是严格把控比例，确保肥瘦相间，既不油腻也不干柴。这是遵循古老智慧的风味蜕变，是门市乡人百年来形成的文化习惯。在广袤的高原牧区，人们对于油脂总怀有一种源自生命本能的偏爱，这种偏爱并非仅仅为了口腹之欲，更是漫长冬季与凛冽寒风所塑造的生存智慧。油脂是热量的源泉，是身体对抗严寒的铠甲。这种代代相传的味觉记忆，深深烙印在每一位牧人的饮食基因里。在肉馅制作完毕之前，米马次人要将内脏分割开来，用藏刀划破内脏的表皮，刀刃游走之间，一个内在的囊袋随之呈现，浑然天成，恰如其分。这便是容器最初的样子。在肉馅中加入一定量的食盐和藏野葱，随后将肉馅搅拌均匀，并灌入内脏。最后用羊毛线缝合好，确保在后续的烹煮中能完美地包裹住肉馅的汤汁与风味。一场完美的风味变换之旅即将开启。在广袤而质朴的牧场，一切生活智慧都源于对自然的顺应与利用。由于冬季牧场条件简陋，没有固定的厨房与精致的灶具，人们便就地取材，临时搭建一座灶台。几块粗粝的土块在墙边围成灶台形状，中间填上干燥的牛粪作为燃料， 这是门市乡人的智慧。随着锅中的温度升高，羊油慢慢融化，随后将缝制好的内脏放置在油中煎制。
2: 现在打到来了，
0: 内脏的表皮在油脂的作用下慢慢收紧，藏野葱的香味混着羊油的醇厚，随着升腾的热气弥漫开来。这是儿时草原上最熟悉的味道。米马次人延续祖辈的制作方法，更能激发出食物最本真的味道。糍粑是门市乡流传极为广泛的传统美食类型之一，在当地的饮食文化中占有崇高地位。尽管如今不缺乏各种美食，但家家户户依然保持着做糍粑的习惯。也许正是因为生活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门市乡人才更加懂得最简单的食物里藏着最珍贵的心意，最朴实的手艺中传承着最深厚的感情。当有远客来临，主人奉上精心制作的糍粑，是最为诚挚的待客之礼。经过一个小时的煎制，糍粑就制作好了。家人围坐分享这顿美食，没有过多的言语，这是对自己一年的犒劳。滚烫的肉馅在口中迸发出丰腴的汁水，每一口都是扎实而温暖的满足。马旁拥错的寒风依旧，桑珠和儿子索朗一夕，他们希望将对自然的感悟融入唐卡的画作中。当古老的歌谣再次响起，央金仿佛不只是舞者，而是以身为烛，照亮一条从远古流淌至今的文化长河。阿旺次人早已将果沃琴制作完毕，而格桑群培在做最后的调试。米马次人带着制作糍粑的原材料赶赴下一个牧场，他将为更多牧民带去儿时的记忆。这是一幅关于传承的时空画卷，他们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每一次呼吸间完成传递。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江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

今天妈不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2000年，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化敌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2004年，他变成了总经理，地位仅次于董事长陈泰。他为这个集团拉了很多大的项目，让这个集团一跃成为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建筑承包公司。江湖传言陈泰膝下无子，私下里高启强管陈泰叫老爹。你们觉得他还简单吗？是，狗子，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可是这些所有的案件不是缺乏证据链条，就是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也就是说，这么多案子累积下来6年了，我们到现在连高启强的一条线索我们都没有找到。你们还觉得他简单吗？到底是我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还是你们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如果今天这个凶手就是高启强指使的，我相信他早就做好了接受传唤的准备，他会和这6年一模一样，把所有的东西跟他都撇得干干净净。骂我没问题，好不好？今天不要带上师傅。这么多年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房间开会，我都会想到他，不用你来提醒。6年前的是非对错，我必须要等一个定论，我在等一个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在给我答案。抛开这些是非，我也想他，你们都想。

师傅生前也想抓到高启强，他没等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高启强这个人很深，这些事情满复杂的。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谁不是有家有业有爹有娘啊？你们不像我，我无亲无故，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你们不能，你们不值当，我的命不值钱的。 张彪，随便骂我，给我们闯吧。

0: 是这把椅子睡觉舒服。
1: 我以前啊，在这个档口的时候，一到中午就躺在这睡觉，你试过没？
2: 啊，累了我也睡，是睡。老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我是不是不能回来睡觉？
2: 礼部这边还是少人，我怕你被人跟踪了。
1: 我早就在安心的黑名单上了，怕什么呀？那你要不要出去躲躲？
2: 不用了，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1: 你别太自信了，警察呀都是吃素，这几年安心也进步不少。
2: 你不会是想让我对付安警官吧？在监狱的时候他对我不错，要不是他，我还不知道有一闺女，而且黄翠翠的保险也是他给我掏过来
1: 的。他人是不错，我一直也很感谢他，太想帮我。你想什么呀？我今天过来啊，就最近太缺觉了，就想在这睡一睡。给你拿了一盒好茶。
2: 哎，不用，上回您拿的我还没喝完。
1: 那我为什么每次来没有人给我倒茶喝？啊，留着吧。走吧。
2: 阿乔，来一个。我女儿说，压力大的时候吃块糖，心情会舒服点。
1: 我哪有什么压力？
2: 慢走啊！

0: 你看你们这个样子啊，有点出息没有啊？还，
1: 那我闲人也闲人了，我干嘛呀？
0: 我让你上村委会开会，你为什么不去啊？
1: 我去干嘛？省委一个咋的了？再说了，哪天就是那点破事，你也拿定主意了，我去干嘛？
0: 一个人打台，俩人唱戏，你不去我唱什么唱啊？
1: 爹，次次你都是唱白脸。
0: 我呢，咋咋呼呼的像个傻子似的。那你考虑过我吗？我真傻吗？站起来！我让你站起来！说过多少遍，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呀？啊？ 村里老一辈一个想法，小一辈的想法，老人说我隐忍，年轻的呢就说我软弱，哎，也邪门了，他们就喜欢你身上冒出这股狠劲儿。听着啊，这个年底村委换届，你得想办法让年轻的都支持你。现在村里边老人是越来越少了。 你要想当村主任，你就得依靠现在年轻的，你知道吗？
1: 拉倒吧，等高速公路修完，有没有莽村还不一定呢。
0: 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你咱先干好眼前的。征地的时候，谁不想多分一点啊？是吧？
1: 你要是主任的话，那
0: 你一说话就硬气，那村里的人都得听你的，知道吧？
1: 知道了。
0: 哎哎哎，回来。
1: 这个没说完呢，说正事儿。说，哎呀，死了那个李顺，你怎么处理的？怎么处理呀？给了3000块钱，40斤猪肉，就这么处理的。嗯，他们家穷，这样这哥是够打发他的。爹，
0: 是吧？
1: 但是这次啊。
0: 一定让高启强出大头。如果这次我们不能让他服软，你看着吧，我们莽村就会被看扁。还用你说呀？啊？现在问题是公安他就不抓人，你让他怎么办呢？啊？也来人呐？来呀！谁去啊？你还是大庆、小庆他们？ 弄不好，到时候让人家抓住把柄，再倒打一耙。
1: 爹，你是真糊涂了呀！李顺他不是还有个疯儿子吗？

0: 气死我了，一肚子坏水啊。
1: 嗯，安娜也不知道随谁。
2: 嘿，

0: 球，
1: 哎，来，来，坐下说话
2: 啊，请，
1: 坐坐，
2: 请，
0: 坐。还我爹的凶手抓着了吗？哎
3: 呀，我们把这个证据还有线索都交给公安了，可是公安到现在就是不去抓人。
0: 为什么？为什么？
3: 害死你爹那个凶手高启强势力太大了，警察都不敢动他呀。
4: 你爹多好的人呐，一辈子老实巴交的，人说没就没了。你娘死得早，你打小身体就不好，你们这个家呀，全靠你爸一个人撑着。这些年孙文辉对你们家照顾也不周，我是主任，我检讨啊，从今往后，你家里是缺吃的、穿的、用的，你就直接上村委会来取。不想做饭了，就直接上我们家，这天生筷子的事儿。
0: 不是，我爹说要自食其力。
4: 你看，
3: 晴啊，叔本来是想给你在村办企业安排个事儿，可你这情况不是特殊吗？啊，想起以后这日子，你说你一个人可怎么过呀？真愁死谁呀都我。哎呀！哎呦！

0: 香，把这个喝了啊，来喝，一会儿拿走。刚才疼了吧？啊，没事没事啊。我告诉你啊，你爹就是太老实了，才被他们欺负。哎，这一切都得算在高启强头上，你也得让他尝尝失去亲人的感觉是什么样，是不是？
1: 关在这
2: 儿，你过来干嘛？
1: 他们说你来了，我过来看看你。
2: 陪谁？
1: 几个代理商，他们在这玩，陪陪他们。哎，你要不要过去照一面？
2: 哎，不去不去，一看见酒曲我就烦。
1: 写什么呢？奋笔疾书的。
2: 没有，还是看你的老书。
1: 感觉这本书你看了好几年了。
2: 每次看，都有些新的体会。那你先开了几家店呢？
1: 12吧。
2: 你当时不是说要全国开连锁吗？这全国什么时候实施啊？
1: 大哥，得一点一点做，现在省内做。
2: 那什么呀？
1: 威士忌，很好喝的，你知道吗？
2: 少点喝酒啊，你本来从小肝就不好。来，把这个喝了。
1: 什么呀？
2: 老陈皮啊。对嗓子好。
3: 莽村现在什么情况啊？
2: 这个案子现在归市局管。
3: 那就又是安心那边呗。
1: 那安心也是，这几年像狗皮膏药一样黏着我呢，甩都甩不掉。他要知道你跟这件案子沾边，他就不肯放手了。你看看。
2: 我这个安心呢，这次也是奇怪了，到现在还没找我，够能沉得住气的。你帮我一个忙啊，生。
1: 嗯，说。
2: 你帮我放风出去，谁要是敢接莽村那个工程，那就是跟我建工集团过不去，跟我高启强过不去。
1: 放心吧，大哥，没人敢接的。啊。
2: 我倒是希望李有田这小子能够接受私了，我赔点钱就算了。这样的话，安心也查不到头上。
1: 查不查得到？私不私了，认不认输，都得干他，必须打他服为止。
2: 为师必缺，穷寇勿迫。
1: 怎么讲？
2: 如果。你围剿敌人，你有制胜的把握，也一定要留一个缺口让他逃跑，否则他会做困兽之争。如果敌人已经到了绝境，你一定要时刻上去，否则他会拼死挣扎。有空啊多学习，成天喝酒啊，你去吧。
0: 看到了吗？那就是高启强一家的。
4: 开过去撞死他！
0: 撞什么撞撞？他害的是你爹，不是我爹。我和他没仇，我为什么要撞呢？干嘛去？别动！别动！别动！这是你私家之仇，你得自己报，明白吗？英雄好汉，从不牵连别人，明白吗？

0: 哟，王秘书，您怎么来了？
1: 李队长，这领导想见你，你三番四次的推辞，他只好让我亲自来请你了。这段时间对领帮个案子，实在是……哎，领导，
0: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哎也没怎么收拾，连个坐脸地儿没有。其实找我有什么事儿，打电话就行，还用亲自来？ 小张，拿个新杯子过来。
2: 不用了，不用了。领导现在就要见你。
3: 现在？

0: 的。王尊的案件处理得怎么样了？
1: 这案子不是我负责的，我不清楚。
0: 你是为了避嫌才故意没有进专案组的？
1: 是，莽村是我老家。
0: 要我说呢，举贤不避亲，专案组到现在为止一点进展都没有，人家工地就那么慌着，后续的开发工作都受到了影响。
1: 这个他们动不动工，我们说了也不算。我听说莽村的施工队是资质不全才停的。
0: 哎，这我知道，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在从中作梗。我到建委打过招呼，他们说是你们为了保护现场不许开工啊。
1: 回去问问专案组组长。
0: 组长安心。
1: 是。
0: 安心现在还能在公安系统里待着，是因为他后面有个安成林。你能当上这个刑警队长，说明你的后台比他的更硬。
1: 我就是个小警察，我没什么后台。您要是觉得我不合适，我可以辞职。
0: 哎呀，你师父比你识时务多了。回去给建委打个电话，就说莽村的工地可以批准开工了。

0: 哎，可以了。老爹，
1: 你叫厂长，我这朋友说啊，这是他珍藏的一个老陈皮，您看他有没有骗我？
2: 厂长，
3: 最近忙什么呢？
1: 没忙什么。舒婷说啊，趁着孩子暑假，让我带他们去香港去旅游。
3: 惹了这么大麻烦，想跑啊？
1: 跑了是？怎么会呢？莽村出人命的事情跟咱们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放心。
3: 人命算什么？年轻的时候，谁手里没几条人命？人死了，莽村的工程平了。可咱们呢，也插不进手啊。
1: 老爹，你们听说？清华区准备把莽村和他周围的乡镇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新的开发区。
3: 听说了。
1: 我找人估算了一下，这个开发区的容量和未来的工程，够咱们开发10年了。如果我把莽村这个刺头给拔了，以后应该没有人敢跟我们抢了。

0: 看屏幕说。
1: 哦，应该没看见我。
2: 哎呀，哎，安同志，这边
0: 好看。
2: 阿林，嘿，那锁门呢？这孩子，昨天就跟他说过了。哎呦，这，哎，来来来，你听。哎呦，你说你这孩子，早就跟你说买个手机，你就是不舍得。你今天害得警察同志在这等了大半天，你多不合适啊！
3: 没事没事，没等多长时间，你别紧张。咱们呢就随便聊聊，知道知道你父亲的情况。
2: 对，不用紧张啊。那个，要不咱们别在这儿站着，上村委会说吧。哎，李青，坐下跟警察同志说话啊。你抱的啥新玩意儿啊？啊，你放下，你。
4: 哎呀，这位李青兄弟这个手一直抖啊。
5: 哦，老毛病。
4: 巧了，他这个毛病跟我很像。哎，我也是这只手，因为过去自己受过伤，钢筋啊，从这里传出来了。
5: 哎呦呦，
4: 也抖。
5: 嗯。哦，那你还能当警察？
4: 因为这就是个小毛病，小毛病是能治好的，为什么不能当警察？你也能治好的。
2: 韩同志，
3: 哎，
2: 你不是有问题要问吗？
0: 哦，那咱抓紧吧。
6: 第一个问题啊，你的父亲
5: 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
4: 嗯，
5: 你们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高启强派人杀了我爹，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为什么一遍一遍的查，还有一遍一遍的查？
4: 李青，李青。你讲所有人，谁都知道。
5: 村里所有人
6: 都知道。现在说高启强杀了你爹，你没有证据啊，是不是？
5: 对了吧？高启强遮了青海半边天，你们根本不敢动他，你们不敢动他，你们是一伙的。
7: 冷静，冷静，
8: 好好
7: 冷静！你要不相信我们，你可以去申诉，找别人负责这个案子。
2: 听见了吧？
5: 所有人都一样。都一样，
8: 干嘛？干什么？好好说话，快快！
9: 要不然算了，改天咱们再。
10: 小鹿，松手，松手，松
2: 手。行，行，行，这孩子现在一脑门子就是找高启强报仇。你，
8: 李青，快快快，再救我！
6: 哎，干嘛呢？干嘛呢？
7: 啊，取车，
6: 这施工绕一下。哎，干嘛干嘛？施工的，
7: 谁让你们施的工？
6: 弄村里去。
7: 什么时候开始的？
6: 你管得着吗？

0: 师傅，你说这些村民为什么对咱们都这么大敌意？
1: 十有八九是李有田搞的鬼，这么下去会有更多人被拖下水。
0: 买东西？怎么了？
1: 你们两个还得再去一趟李清家。

李青，我们刚好错过饭点，想到你们家蹭口饭可以吗？我同事去买菜了，就借用一下你们家灶台。

0: 怡情兄弟，我们家老爷子还蛮帅的哦。家里还有什么别的吃的吗？
1: 。
2: 剩饭。
3: 师傅，我来了。
0: 放心，我们做就好，你就等着吃。

0: 已经准备，尝一尝，来，这个应该是圆白菜，
1: 是不是鸡蛋？
0: 哦，这个是圆白菜，
1: 那是菜花。

0: 就能吃吗？
1: 能吃的，
0: 早饭两个吃。做的粮食，
2: 你太早了粮食。

0: 哎呦，还有吗？
1: 还有个鱼。
0: 去，哎，来。哎呀，这个味道都不一样的啊！来。哦呦，
2: 不错呀，
0: 我有点控制不住了。哦，等，我们也开始了啊。
3: 这才是菜，

0: 哇，李行，你这个手艺不错嘛，跟谁学的？李行兄弟，我们还是得面对现实啊。有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爸不在了，以后你以什么为生呢？你有手艺啊，你可以去做厨师啊。
1: 我不去。
0: 为什么呢？哎，厨师多好啊，管吃管住，每个月还发工资，你能养活自己啊。
1: 我说了我不去，没有饭店喜欢我，他们都嫌弃我。
2: 哎，对了，我们单位对面那个饭馆好像正在招人呢。
0: 你确定？
2: 啊，我确定。
0: 李青，我们单位公安局的对面有一个餐厅正在招厨师，如果你去那儿工作的话，有人要是欺负你，你直接出门过马路进公安局，你找我们，我们给你做主，怎么样？
1: 我不去。
0: 李星兄弟，如果你能用你爸爸教给你的手艺去养活自己，我相信你爸爸在天之灵一定会放心。所以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呢？

0: 就这么定了，你落实，
1: 我落实。
2: 哎，来来来，这个鱼是你自己做的，你又是主人，你总得先动筷子，我们才敢吃的。

0: 怎么了？
1: 我弟弟曾跟我说，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说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
2: 师傅，我看你刚才一直安抚他的情绪，是不是怕他报复？
0: 你觉得这个村子的人如果想对付高启强，谁最合适？
2: 他有精神病院的鉴定证明。哎，他那个编织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
0: 破渔网。
2: 我还以为是斧头锤子呢，这顿饭吃了我一身汗。
0: 去一趟附近的管边派出所，盯死这个人，别出大乱子。
3: 好。
2: 那你呢？
0: 我去查查满身鱼腥味的人。
2: 这以前不是个渔村吗？好多人应该都是渔民，这能当线索吗？
0: 高启强以前就是卖鱼的。

0: 刚才那两个警察又闯进来了。
1: 刚走。
0: 你们都聊什么了？
1: 聊我爹，说我还想再出去打工。
0: 还去？啊，你就不怕惹麻烦呢？你
1: 安警官说我做菜好吃。
0: 那你爹的仇谁来报啊？
1: 安警官说他会抓到凶手。
0: 安警官，安警官，安警官是你爹还是你妈呀？啊，他骗你呢，你知道吗？那个高启强早把他们都给买通了，你还信他？你啊，你这个，我看这些药啊，你是让这些药给拿了，都傻了你！别吃，别吃了！来，
2: 哥，
0: 哎，别别
2: 别！
0: 哥，太牛了呀！别吃了，停两天，停两天再说。不拆好点，病都不轻了，这点。
3: 犯罪嫌疑人压在工地上的身份证是伪造的，经摸排我们掌握了本市几个办假证的窝点，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在其中之一购买的假身份证。

0: 师傅，
1: 嗯，
0: 开会的时候还是怪我多嘴了，不该提高启强的事儿，不然也不至于吵成那样。
1: 就算你不提，张彪也饶不了我的。不过小陆啊，你确实有的时候话比较多。
0: 多吗？
1: 嗯，
0: 没觉得呀。总体来说，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1: 那你可能对沉默寡言这个词有点误解。
0: 我跟你说，师傅，我其实从小到大我都不太爱说话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我跟班里谁我都不讲话。后来老师就问我，你是不是跟同学们有什么矛盾啊？怎么跟谁都不说话呢？然后我说没有，我跟大家关系都很好，我只是不知道跟他们该说些什么。
1: 你现在话就挺多的。
0: 哦。这么看能看出什么来？
1: 我是觉得他有点眼熟。
0: 那会不会是嫌疑人？
1: 不会，嫌疑人我一眼能看出来。
0: 那他是什么？
1: 他就是有点眼熟。
0: 我觉得以一般的经验来说的话，如果眼熟的话，大概率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哪一飞啊？
1: 证件照能拍吗？
0: 能。
1: 那证件能做吗？
2: 能。不能。陆警官，您就别逗我了。
3: 这个证件是你做的吧？
2: 这是违法的。
3: 我给你背背法条吧。伪造居民身份证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你这个呀，特别严重。
2: 我冤枉了我。
4: 这个人来过吗？
2: 没印象呢。
4: 没印象。
2: 我是真没印象了，陆警官。那我一个月买几百张身份证，我哪记得住谁来？
4: 你不是洗手不干了吗？
2: 我错了，陆警官，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4: 自己铐上吧。
2: 不是，陆警官，我发誓。
4: 自己铐上。
2: 你再找我，
4: 我铐的更疼。有话局里说去。
2: 我求求你了，
4: 戴上。
2: 我发誓真的做。再给我一次机会，陆警官。
0: 那我给你一个机会，戴罪立功。如果你觉得这个人确实到你们这儿来过，或者说以后他还会来找你的话，随时给我们局里打电话，听得懂吧？
2: 听得懂。啊，
4: 师傅，这不行吧？
0: 走，
4: 他就不管了。
3: 师傅，按道理说的话，我们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吧？
0: 该传达的已经传达到了，剩下的看他自己怎么选。
3: 怎么？
5: 我问师傅，摄像头都装好了，
0: 他在附近吗？
5: 都装。
0: 收。
5: 是。
6: 来来来。少爷们儿，今儿改善伙食，
7: 先备雪饼，
8: 辛苦了啊！
9: 蛋糕、
6: 饮料，哎，要我说还不是一套健力活的，
8: 辛苦了啊！
6: 来来来，
8: 哎，给大家伙发下去，
10: 边吃边干活，有劲儿。
8: 来呀、啊，安贤，吃一个垫垫。
11: 黄鼠狼给鸡拜年，
12: 狗咬吕洞宾，
11: 不安好心，
12: 不识好人心。
11: 闭嘴。
12: 好的。
8: 之前我们组态度确实不太好，但是今天是诚心诚意给大伙送温暖来的，而且我跟响队也表了态了，只要我们忙完手头的工作就来陪着大伙，有需要随叫随到，一定做好

0: 我们要为大家的后勤保障工作。您是有需要还是有需求啊？您说什么？我说张彪呢？小心眼儿。哎呀，这是我们组之前做的关于这个案件的功课。本来是想无条件提供给你们的。
1: 但是你这个态度，我这个态度适合要吗？你要还是不要？什么废话！哎，给张彪组长鼓掌！哎，一套一套的你们。哎，
0: 有没有什么新情况跟我也说说呗？
2: 那个谁，江，哎，
1: 赶紧给张彪组长汇报一下呀！
2: 是，一共锁定了5个伪造证件者。
1: 分别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和住宅附近安装了摄像头，目前一切正常，这5个人没有异常行为，也没发现画像上的嫌疑人与他们接触。这凶手一般在犯案之后都会藏匿一段时间，等风头过去之后再出来动手。之前的那个假身份证不是已经用掉了吗？我敢肯定，之后还得办新的。安心，你们得做好打个持久战的准备了。
3: 放心吧。
4: 表演我们还没输过，这哥们有点可疑啊，待10分钟了在这儿，
5: 这也看不清脸啊。
6: 机动二组，机动二组，
7: 收到。
6: 打印店前有可疑人，你们摸过去看一下，别打草惊蛇。
7: 明白。
6: 你起干嘛？前天我证丢了，再办一个。
8: 进来。
6: 全队黑看不清，要不要进去？不用，等着我们过去。这点人。
9: 老刘。
6: 要几张？1张就够了。
10: 2000。之前不是说好的200吗？
6: 这不物价上涨了吗？我这也是刚刚涨价。再说了，老板，您是做大生意，这点小钱我还心疼的。
10: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是挣大钱的人？
6: 猜的，我也是瞎猜。

0: 我们这街道是不是安了很多新摄像头啊？
1: 没注意啊，我也。
0: 警察是不是之前找过你？
1: 是找过我，但是我什么都没说。我这个人，我只求财，别的都跟我没关系。你相信我吧。
0: 看得出来，你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你看我来，也没跟我说涨价的事儿。我就带了这么多钱，剩下的明天上午再给你。
1: 没问题，不过明天就不是这价了。
0: 多少？
1: 2000。
0: 行，钱我有的是。来一个。
1: 合作愉快呗。
0: 合作愉快。这人挺好的，
1: 都这么说。

0: 最后一次来看你来了。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把真相说出来。我敢安心说，是为了师父你的名声。其实是因为我害怕。 我怕我失去这么多年努力得到的一切，是，我怕被别人瞧不起，可我更想当个本本分分的警察，我不想要他们东西，我没办法，师父，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1: 我甚至希望我也许能死到那次出那么的现场，那样我心里还能舒服一点。
0: 是吧？本来有什么事都爱问你。这次，您再给我指条路吧。要是正面，我就去自首；要是反面， 我就当我的警察，以我自己的方式去赎罪。

0: 把这最后一杯给干了，
1: 行。
0: 我俩是提着脑袋在忙，不为别的，就敬你是条汉子。

0: 走吧。
1: 青儿，死的可不是我爹，这时候可不能怂，是不是？
0: 好，好的，走。哎，兄弟，趁你吧，走走走走。

你看清楚，待会儿别抓错人了。你得让罗继承知道你是个男人。

0: 边是监控盲区，学校的摄像头什么都拍不到。听有学生说，绑人的是辆灰色的面包车，
1: 车牌号，
0: 车尾号好像是5。
2: 看这边，小王哥。
1: 那个监控就没有拍出来他哪失踪了，你别着急，你现在案发还不到一个小时呢，我们已经把附近所有的公路、高速道口都设了卡了，应该跑不远啊。
2: 我儿子不能再被他们累了。

0: 太好了，北京的嫌疑人，我马上过去。
1: 找到了，
0: 子时有兴趣吗？那麻烦二位，哎，照顾好学生家长啊。
1: 啊，结果
2: 你救过我，救过我儿子和我一次，我求求你，你再救小春一次，求求你。

0: 这小伙怎么回事？我去找他谈谈吧。你见过他吗？
1: 在他们家吃过饭，平时挺单纯一个小伙子，怎么今天受什么刺激了？这小子从小就不正常，打架出了就下屠手，医院鉴定过，精神病。我找他谈谈。把事儿绑邱局长，你了解他，我要让他冷静下来，自己应该不大。我先等出他情绪。
2: 那既然情绪非常激动，万一伤害人质了怎么办？
3: 你们敢压榨我的官员，我要让你们见世面！真有头发这一块，为保人质安全，可以开枪了。
4: 我不合适，我跟他一块儿商量。
5: 你比我更合适。
4: 小队，有情况。
5: 老乡们，安顿一下啊！现在立即清理道路，否则你的阻碍执法。
6: 这是我们村里的事情，搬运不安。
5: 我有车，我很在里面。
6: 你们危险，你继续没有用。
5: 请下车，你们的敌人已经严重影响执法，无法人员内急离开。
6: 我只想，我告诉你，
5: 如果。
7: 我还是为你出什么事，我死要保卫保卫你啊！
8: 怎么，还给咱？我出出出！
9: 这莽村怎么闹出这么大乱？
7: 还是工地那点事儿。
8: 这事关局不已经介入调查了吗？
7: 跟他们说不清楚吧？这些村民虽然转了城镇户口，但是这脑筋还停留在这个土坷垃里边。
9: 村主任呢？村民不懂道理，村主任也不懂。
10: 不是，
8: 洪局长，怎么了？
10: 主任在您办公室门口等着您呢。哎呀，孟书记，孟书记，孟书记，你好，我是莽村村主任林有田，今天找您汇报工作，一直等到现在。
8: 这汇报工作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
10: 哎，好，你好，
8: 我就不给你让座了吗？
10: 莽村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赶紧回去处理。
11: 出什么事儿了？你们村的人绑架了建工集团领导的孩子，现在老百姓组织伙不让公安武警进去，你赶快回去吧。
10: 哎呦，这事我也管不了啊！我
8: 你是村主任，你不管谁管？
10: 不是，你快去吧，现在就要你村委会主任出面。
8: 那给两位领导添麻烦了，我这就回去想办法。
7: 哎呀，这我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整个这清华区最狡猾的一个老头，
8: 这个李有田。

行，你要愿意，我就去找高启强去，要打要骂，我不干涉，都随你，行不行？哎。

0: 你相信警察，你还不相信我吗？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他们都欺负你，是谁帮的你？他们都不理你的时候，谁陪着你？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坐在这棵树上，你把那球，哎，就踢到那个树杈上，你够不着，你让我给你帮忙。
1: 我最好大树爬上，
0: 脚一滑趴掉下来了，好了一个月半个月，你天天给我送糖水。
2: 都忘了，亮哥，亮哥，哎，晴儿，想起来了，我以为你真把响哥忘了呢。晴儿，听哥一句话，哥这是帮你的，啊？ 把头放下，哥要是查出来，这事儿跟高启祥有关系，我亲手毙了他。相信哥，哥一定给你做主。
0: 哥，哥，弟子，弟子。

把一箱在机场，让开！

0: 让一下！这是谁啊？还有公公，哎，这是谁啊？孩子已经安全了。赵先生的家长是吧？孩子做过初步的检查，马上就出来。村民的情绪比较激动，我劝你们现在暂时不要进去，明白了吗？
1: 谢谢啊。
2: 快走啊！
3: 站住！刚才是不是你喊对手？怎么了？都是关子，你凭什么抓我？别喊！你们一个一个都跑不了。
4: 上手铐！
5: 上手铐！
6: 小心！
3: 走，快点走！算了，他有罪。
0: 冷静点，走！你凭什么冷静点？我承认了，你，你再把他都抓走吧！
3: 站住！
0: 你刚才挡着我的视线，你想让我把你也打死吗？站住！王姐，
3: 谢谢，不用，
0: 收面。
7: 田哥。
0: 回风啊！各位，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上山 谢谢啊。我现在是不配跟你握手了。
1: 你轻松。

0: 小陈，刚才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一共有几个吗？
1: 记不住，就黑了就什么都没有。好，不说了。小陈，等一下到了公安局，警察叔叔要问你，一共有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就一个人绑架你。
2: 一个，对，就说一个人。小陆，给老板开车，嘴要严啊。对。
3: 这里疼吗？不疼。
2: 这里疼不疼？嗯，不疼。看看胳膊啊，放松一点，放松。来，看看这个。放松，放松啊，闭上眼。高启强，为什么要让孩子撒谎？

0: 我想着把李有钱一个人请，现在是我们合作的好机会。
1: 小陈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还要拿他当棋子，是不是因为他不是你亲生的？
0: 别这样说，我对你的小陈怎么样，你很清楚的。我说的是不报警，不代表我会放过他们。你放心。
2: 谁欺负过你和孩子，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他们的。刚从医院回来。啊，是吧？回来了。孩子问的怎么样？啊，这李青用沾了乙醚的毛巾把高小晨给迷晕了。
3: 孩子说呢，上车以后他就没有记忆了，什么事儿都不清楚了。但是他特别确定一件事儿，车上除了李青之外，没有第二个人。
4: 这不好事儿吗？案情简单多了。
2: 但李青没有驾照啊。
3: 没有驾照不代表他不会开车。
2: 有道理。
5: 干嘛呢？这么黑，不要脸了吧？
6: 对。
7: 今天我太急了，不好意思啊。
8: 李姐，李青走了，我比你难受。哎，
9: 说正事儿。莽村路口的摄像头查了，
8: 好的。但是存录像的硬盘不见了，
9: 这是做贼心虚啊。
8: 那真有可能绑架高小晨的就不是李青一个人哦。
10: 搞不好李青还是被胁迫的。
11: 同意。你要说今天这事儿没人策划教唆，鬼都不信。那高小晨为什么说只见到一个人？喂，你好，刑警队。
10: 我明白了，因为高小晨是高启强的儿子。
12: 高启强这个在莽村吃了个大亏，他要不搬回来这局，你看他这个谈判接下来的都被动了。
10: 所以高启强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只是不想让咱们来插手。
13: 如果真是李有田策划，那他也够傻的，搞出这么大一案子，既激怒了高启强，又惹上了咱们，这不自己挖坑埋自己吗？
12: 是啊，李有田有这么傻吗？
14: 开心。
15: 来来来，能不能别打扰我们在讨论呢？
16: 我让你过来看。
17: 网上文章不要那么在意。
16: 新闻写的挺客观，但下面这条评论太吓人了，明显就是在带节奏。高启强是金海市黑社会，李青是被他逼得走投无路才犯罪的。
15: 这帮人听风就是雨，不过高启强是黑社会，这倒是没说错呀。
12: 还说我们击毙李青，抓走莽村村民，为高启强撑腰，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评论这人还附了张照片。
18: 安心，这不是你吗？
19: 我看出来了，出名了。
20: 这个评论断章取义，明显就是在抹黑我们。
21: 我看看这人是谁。
12: 你，我非把这个谜给揪出来。
19: 在网上翻，看最原始的新闻稿件是谁写的。

0: 小玉，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呀？
1: 我说你们北京的媒体就报道北京的事儿得了，干嘛要报道京海的事儿啊？
2: 也妈，现在都是互联网时代了，地域性早就没那么强了。而且作为记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披露社会黑暗，曝光那些社会上不公正的事儿。
3: 你不要觉得文章写的客观就没问题，看看下面这些评论，说什么的都有。警察人肉搜索，京海市公安局安心，快快快快过来，你看看来。
2: 安心
1: 啊，
3: 过来过来，
2: 哪有安心
1: 啊你看，
3: 你是不是让人当

0: 终于，你回来了。
1: 你是？
0: 是我呀，安心。
2: 爸，
3: 爸，
2: 快点，快点，爸，
3: 把牛奶喝了啊，趁热喝了。哎呦，
2: 好久不见啊，安警官，找我有事儿啊？
0: 你回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见个面？今天这个时间还蛮早的，我们吃个饭好不好？
2: 今天啊，我今天没空。
0: 那明天呢？
2: 明天我也有安排了。
0: 你看哪天有时间？
2: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准。
4: 我现在挺忙，那这样，我回头跟你说吧，好吧？
0: 好。
2: 啊，拜拜啊。

0: 歹徒说话随意编排，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1: 等到你们老家的老叔那儿来，千万别乱跑，等我电话。
2: 哥，我们到底要待多久啊？
1: 待2-3个月吧，怎么也得等风声过去了吧？
3: 那我们家房呢？如果拆迁了，钱怎么算啊？
4: 你那个倔驴的劲儿又上来了，跟我收回去。拆迁有那么快吗？
1: 拿着，不够了再给我打电话。还有，拆迁款下来之后还给我。
5: 走了，
1: 放心吧，走。
5: 把那哥俩送走了啊！
4: 送走了。
5: 车子、面包车处理了吗？
4: 处理了。
5: 哎呦，漂亮儿子，好，太好了，好儿子呀！好，这个太好了啊！这样的话，警察就抓不住咱什么把柄了。
6: 这个高启强现在就是热锅上的蚂蚁，蹦跶不了几天了。
5: 你还别说。找个记者来报道这事儿，还真是个好办法啊！嘿，你小子天天上网，就干对了这么一件事儿。
4: 你以为我天天打游戏呢？那文章就是引子，没有我那条评论，哪能有这效果？
5: 哎，胡伟，你说这个记者他要是知道了这里边更深的事儿。那会不会写出对咱们不利的事情来呀、啊？
4: 我们跟村民打过招呼了，村民不说，他上哪知道去？
5: 不，这记者都是狗鼻子，时间长了，他们肯定都闻出味来了。
4: 人家不会在你这破地方待久的，连我都不想在你这破地方待着。
5: 你小子不是王村人啊？
4: 我宁愿我不是，生在大都市多好，眼界都高不少。还有啊，等我们把高启强整倒了之后。无论建工集团派谁来跟你谈，你就痛痛快快答应得了。
5: 你以为这种好事年年有啊？啊，咱莽村就这么一点地，就卖这么一回，那你还不卖一个好价钱？
4: 怎么莽村的所有地都跟咱家有关系啊？不是吧？你把价钱抬那么高，我最后还不是各家的钱各家赚吗？也还不如这样。咱呢把价钱明面上谈低一点儿，暗地里让建工集团单给咱家一笔，多好，双赢。
5: 你这杜义村住着这么办着不合适啊！你将来一回迁，大家伙还得住在一起，你不能让别人戳咱脊梁骨。
4: 爹，你就是舍不得你主任这个名头。

0: 长的东西，我为了谁呀、啊？我
1: 别说为了我，你看着等地一慢，我第一个搬走，谁愿意在你这鸟不拉屎的破地方待着？
2: 什么意思？
3: 我们今天晚上到了以后，明天一早就打道回。李宏伟先是哄着我们出力，然后又把我们当垃圾一样往外骗，绝不能便宜他。

0: 躺下。
1: 您别急，
0: 跟你说，躺下，躺下，平静一会儿啊，咱一会儿再聊，啊。哎呦，输了，别激动。
2: 你知道现在人家都怎么评价你吗？说你是黑社会头子，这话能让外人这么说吗？我沾的血比你多多了，也没敢这么说我。
1: 老爹，我是什么人你很清楚啊，他们是拿我没办法，故意在网上抹黑我。
2: 你是不是黑社会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舆论呢、啊、舆论的声太大了，就会吓着我的朋友，吓着我朋友，我朋友就不理我了，甚至会变成我的敌人。
0: 别激动了，再这样咱一会儿要去医院了。
1: 老爹，对不住，您放心，外面啊这些关系我尽量帮您维好啊。
2: 你儿子放暑假，你不是要陪他出去玩吗？现在就去吧。
1: 那现在走不了，莽村啊，我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我打赢他们
3: 没时间给你了，没时间了。
0: 好呀好了，
3: 没时间了，
2: 你做个交接吧，公车上的事交给程程。
0: 我这不是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一直是高总在管呢、啊，我这也不合适吧？高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咱们俩一起，

0: 想起来，主要是磨盘变了吧。嗯，
1: 我相信了，姑娘，今天真的要好好感谢你，你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大的事情。
0: 谢啊，有什么用啊？你赶紧点放了庄老师吧。
1: 不行，我还不能把他放了。
0: 死老种，你是个棒槌啊！你为什么还不放庄老师？
1: 那还不是因为听了你的吗？庄奇峰是个好人，有本事的人，我得重用他。我要把他留在县里养伤工作。
2: 哎，你就安心养着吧，有什么事再找俺。
1: 好，
2: 俺先走了，
1: 谢谢啊。
2: 好。
3: 庄老师，庄老师，你们回来了。庄老师，你那个大首领要重用你了。
1: 哎呀，事情调查清楚了
4: 啊！
1: 对于庄奇峰同志的审查，我会亲自写报告给总长留档的。
0: 好。哎呀，你这都吃饱喝足了呀？你们这都吃得什么呀？这是。
1: 哎，秦峰那儿
4: 啊，
1: 现在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弄清楚，上级究竟给你交代了什么任务？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5: 周书记啊，我这次回到故城，确实是有秘密使命。但我不能说。
1: 好，那你审查的结果就只能等我到上级了解清楚之后再说了。
5: 好，
1: 启鹏，我想把你留在县里工作养伤，你看行吗？
5: 周书记，我还是想留在村子里面工作。再说我离开家两年了，这父母一直担惊受怕的，我想好好陪陪他们。
1: 啊，你好，你先回家好好养伤。
5: 好。
1: 哎，李姑娘，哎，
0: 你说啊，老总。
1: 你看，现在你总该放心了吧？啊，哎，能不能把张老师借给我一会儿？我要跟他谈点事儿，然后我再拜托你把他安全的送回家，行吗？
0: 哎呀，管，别人借还不给呢，你也借随便。
1: 嗯。自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党号召我们所有党员脱去长衫到游击队，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向了动员全体民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日寇进行武装斗争上来。你无论在哪里工作都必须要记住这一点。
5: 好嘞，周书记，我记住了。周书记啊，我想等我的腿养好以后啊，我想到军队去工作。我真想练一练开枪、拼刺刀、骑马。
1: 嗯，
5: 我想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干。
1: 大多数同志都是这么想的
5: 啊。
1: 你读过《史记·项羽本纪》吗？
5: 我读过啊。
1: 射击、拼刺、骑术

0: 老徐
1: 啊，
0: 但这是艺人体，学得再好也不过是诗人体。作为一个党员，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学习万人体。
1: 那周书记，您是让我学兵法、学谋略啊？
0: 比兵法和军事谋略更高层次的万人敌，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是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我们每一个党员都要深刻领会、理解，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工作。
1: 我明白，我明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我细心地研读过，收获很大。
0: 那你说，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1: 最重要的，我感觉都很重要。
0: 最重要的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团结全民，一起抗战。这样，我们的抗日武装才能够逐渐的壮大发展起来。这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其他军队抗战指导方针最大的区别。
1: 那我回到村子里具体干什么呢？
0: 组建起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甚至抗日儿童团，并在此基础上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一方面呢配合游击队和正规部队的作战，并且给他们输送兵员，另外还要以粮草军饷支援机动作战的部队。
1: 我明白，我明白了，周书记，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0: 刚刚李姑娘已经跟我说了你在大王庄和李家寨所做的工作，很好。
1: 哎，
0: 啊，你可以正好借着大土匪所建立起的影响开展工作啊。我看这李云姑娘对你是真不错呀。这姑娘，人好，口齿勤快，仗义干为呀。
1: 人家有对象了，都订婚了，这我不能胡来了。
0: 你别想歪了
1: 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这个意思
1: 啊，
0: 我是希望你利用这个关系去做好六村联庄会的工作，并且通过李莹争取张志平。张志平并非完全失去中国人的良心，据我了解，他外身地口并不情愿。如果张志平能为我们工作，那就太好了。
1: 张志平。
2: 丽儿
3: 啊，
2: 哎，我听说你和张志平就是在顾城的比武大会上认识的。
3: 俺俩认识是早就认识了，俺爹和他爹是老相识了，但是在比武大会上俺才知道他张志平有多厉。这每个村的高手啊都被他给打败，拳脚、摔跤、兵器，这状元呀他全拿来。这还不算，这刘县长颁奖的时候啊，他还把那个奖金啊全给捐了，给那些个比武受伤的人。他说，现在光会传统武术是不够的，还得会打枪、骑马。还请刘县长当场就让他表演呀！他骑着马，那几十亩矮的瓶子，一枪一个，哎呀，全场全给看呆了，简直太露脸了。所以啊，这一下子，古城啊就没人不跟他张志平的了。
2: 那后来呢？
3: 没想到他也看上俺了。他说俺俩不是郎才女貌，是男女才貌双双全。他说俺要不是他媳妇，能和他成外文兄弟。你说怎么说起他来了呢？不说了，闹心。
2: 那为什么呀？
3: 我说你是不是给俺装傻啊？要不是换了他帖不好退婚，俺现在就休了他。他投降日本鬼子，俺就不能当汉奸媳妇。
2: 耶！
3: 你干嘛呀？
2: 你来，你相不相信我？
3: 你
2: 啊，
3: 相信啊！啊，那要不俺跑那么远，为了你给你们大首领抄家做的人啊？
2: 你要是相信我呀，你按我的办，你把他约回来，我和他谈一回，我能让张志平重新成为你心里的英雄，你信不信？
3: 你。真的？不是，你不吹牛。
2: 我吹牛，但我吹的牛，俺全能给兑现。你看我答应李家寨的事儿，我是不是都做到了？

0: 那乖，等下次他再怨俺，俺让他来驴家寨见面。哎，你说好了啊，必须把他给劝回来。俺要是真休了他，俺还舍不得你。那行啊，走呗。
1: 哎，走走走走走。
2: 上午，这个庄西风拄着个拐杖又上我屋里来胡咧咧，叫乐伟来呀、啊，就是让商量一下，这个庄西风最近的所作所为。
3: 也去到俺那儿了，梅姐，去你家了吧？
2: 去过了。
1: 志勇，哎，哎，我齐峰，
4: 哎，齐峰，哎呀，你怎么还来了呢？哎，你这腿脚不方便，有啥事说一声就是了。我到你那边去。哎呀，
1: 不是，我天天坐着躺着我也难受。哎呀，
4: 你是不是有啥事来找我帮忙？
3: 帮忙帮忙，我看他就是不自量力啊！去了一趟驴家寨，把两个村和解了，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还搞了个什么什么抗日弄酒会，我看他就是想在大王庄说了算。
1: 成立自卫队共同抗日，这是咱答应的五个村子了吧？咱不能失信呀、啊，不然以后咱有事谁还来帮咱们呀、啊？行，成立农救会的事儿，你不帮俺张罗，那这个自卫队你得牵个头吧？咱保护自己的村庄啊，那受益的首先是这几个大户吧？
5: 他这个事儿啊，估计也办不成了。这帮子现在好多人都说了。让一个姓庄的在这指手画脚，他们很不满。还有人说，这老天爷给咱的好地都给李德带了。说的这是什么？说的这是吃里扒外。
2: 对呀，他就是个卖贼的，我们可是真金白银、水呀良田的往外倒啊！
6: 冷静啊！啊，魏贤啊，嗯，把门掩上。
4: 几家大户说了，村里边本来就有自卫队，你还成立个什么？
1: 你那叫什么自卫队啊，志勇啊？你这个自卫队里队员都有谁呀、啊？除了你这个队长，那平时就等于没有。有什么事儿，那不是临时着急啊？土匪来了，勉强能应对；那日本鬼子来了怎么办啊？人家是飞机大炮啊，不给你打残了呀？哎呀，
4: 齐峰啊，实话跟你说吧。这几家大户啊，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抗日。
6: 告诉乐伟一个事儿啊，我呀，收到了县委市会李明金会长的信函，他告诉我们，只要是早上的缴粮拉水，不抗日，日本人都不会动咱。乐伟啊，谁来到咱们这儿，不都从咱们身上糊弄钱吗？
2: 相夫，你放个话。要是咱不干，立马给他搅黄，
1: 还给日本人纳粮交税，那你给中国政府不纳粮交税了？你两头缴，你缴得起吗？你受得了吗？那还有帮咱打走土匪二给头的游击队呢，还等着咱的钱粮的维持呢，你怎么弄啊？
4: 齐峰啊，我的工作你不用做，我什么都明白，我就是身不由己啊。
1: 行。
4: 齐峰老弟，你有志气，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1: 好，
4: 你去找王所处，他也当过兵，他既不是咱家大户的家丁长工，也不拿固定的补贴，自己能给自己做主。
1: 所处，
7: 所处在家吧？
8: 谁呀、啊？
7: 我呀，庄齐峰。哎呀，
8: 庄老师，哎，哎，哎，慢着点，慢着点，
7: 没事。
8: 二大娘，哎，这就是庄老师。
9: 庄老师，
8: 你好，还愣着干什么？给庄老师打点热水，暖和暖和呀。
7: 滚吧，滚吧，
8: 弄点热水。
9: 我去了。哎呀，
7: 谢谢谢谢啊，谢谢啊。
1: 小叔啊，庄老师，今天我找你想拉拉呱，拉拉，你坐。
7: 好。
8: 哎呀，我不能坐这破凳子。来来，我再说。哎呀，不用
7: 你。
8: 哎呀，
7: 小叔，你别客气。
8: 坐这儿。
1: 你看你这腿脚。
7: 哎呦，慢着点。别。
1: 哎，你坐上这儿，枪口不能对着庄老师。小叔啊，哎，这些枪都是游击队给的啊？
8: 啊，对，一共五支，都在俺

0: 主要啊，是因为这家大户门配不均呐，平时啊又不会使用，又不会保管，后来咱跟志勇一商量啊，就都往安这儿了。哎，唐英漏的时候，俺再给他拿出去。
1: 我跟你说，小主啊，以后啊，这些墙啊是谁要咱也不给了，咱就留在咱自个儿这儿。
0: 方老师，你什么意思啊？
1: 你看，咱们村子里啊没有自己的自卫队啊。那每次敌人一来，全是靠志勇临时召集，那一打起仗来是一锅粥。咱应该像吕家寨那样啊，成立一个自己的自卫队，保护咱自己的村子，对不对？
0: 哦，您是这个意思啊？那想到一块儿去了。哎，志勇上回临时召集的那个自卫队啊，那根本就不行啊，有枪的都是那些大户家的家丁长工。哎，大户不说话，别人根本就指使不动他们。平时都没人安排个什么巡逻呀、站岗什么的。上次要不是二黑侯来要钱粮，哎呦，那平时村里的房署根本就没人张罗，山上的公事也没人经营啊。文物、雷石用完了，那都没人准备轨制啊。这出了事儿，那不抓瞎了吗？
1: 你看，叔叔啊，我刚才看你啊说这些个事儿啊。觉得你肯定是一个很有责任心、有组织能力的人。
0: 邵老师，你太厉害了，你不是一般人啊！你这眼睛太毒了。俺当兵的时候，长官就是这么说俺的，说俺有勇有谋，粗中有细，细中有……
1: 叔叔，你听我说哈，所以这个自卫队，只要是拉起来了，你负责训练他们，你负责管理他们，好不好？
0: 啊，训练管理，没问题啊。可是你怎么不找志勇呢？
1: 你看，那三家大户，他能让志勇跟我们干吗？他们是反对我们了呀。
0: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那你找俺就找对了，俺不怕他了。哎，俺又不吃他们喝他们的。哎，俺拉起队伍，平时带他们射击呀、投弹啊，俺都能训练他。
1: 好啊，
0: 就是平时带个队分那个任务，那也没问题呀。
1: 好啊，叔叔，咱从今天开始啊，你就是咱大王庄的自卫队长，咱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好不好？
0: 哎呀，
1: 怎么了？
0: 什么时候集合呀？什么时候训练？
1: 哎呀，叔叔，你先别太激动，我还有事没讲完呢。
0: 还有好事？哎，
2: 我准备啊，在咱们村成立一个农民抗日救国会。
0: 什么会？
2: 农民啊，抗日救国的会。
0: 干什么的？
1: 你帮我把人组织起来啊！啊，这个会啊，咱村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会长是一人一票啊选出来的，只要是咱村里跟抗日救国有关系的事，全是这个会来通过决定。
0: 是什么？决定什么？
1: 啊，你比如说啊，顾村的汉奸政府要来征粮，咱给不给呀？
0: 不能给呀！
1: 咱维修抗敌的工事工作怎么派呀？拉稀队伍什么个规模啊？都由这个会来决定，明白不？
0: 你要这么说，又想一块儿去了。不能什么事都是那三家大户说了算。哎，这村子是咱们自己的，得咱们自己说了算呢。哎，你放心，俺一定把人给你叫来。就是开会呀，俺不会讲话，
1: 不用你讲，我讲，你把人给我组织过来就行。
0: 你放心啊，俺一定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
1: 不是魏叔啊，不是你们董头也没来几个人啊，你回去再好好讲讲吧。这庄老师有重要的事情要讲啊。
3: 我都叫了好几遍了，啊，不都是我叫来的吗？
1: 不是，这也没几个人啊。
3: 那你还要咋呀？这还不够啊？我能叫来谁呀？那几个大户怎么说来？啊，借天的、借钱的、五福之内的都不让来。我叫个屁！
0: 哎，行，别叨叨了啊！你一会儿别走啊！
3: 我不
0: 先坐好，都坐好，别玩了，赶紧坐好。
3: 这要了命了，这是。
1: 辛苦了，所主。
0: 哎，不行啊，张老师，这来的都差不多了，
1: 慢慢会员会发展的越来越多。
0: 是，
1: 那我就开始讲吧。
0: 那您开始。
1: 好的。
4: 安静，开会了，鼓掌。
1: 不用鼓掌，不用。
4: 五，
1: 所主，谢谢大伙儿哈。对，乡亲们今天都放下了家里的、地里的活儿，过来开这个会。啊，今天我们开的这个是什么会呢？是咱们大王庄的农民抗日的救国会。918事变啊，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4: 哎，什么？等等，一会儿回来啊！你快去开会。
1: 九一八事变啊。

0: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现在开始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烧、杀、抢掠。现在这个小鬼子呀，他是要吞并全中国，他要把全中国的百姓都变成他们的奴隶。这我们要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0: 王满坤。
2: 俺让你来开会，俺是让你来捣乱的吗？
3: 谁捣乱来了？
0: 好，你说，
3: 不是你这个人真不知道好歹。
0: 俺
3: 俺们都带来了，俺是给你吹的。俺吹的还用活了？俺干饭，不是谁让你吹了？
0: 行了吧？
3: 行，俺不开了。
0: 你给我坐下。哎，你回来，
3: 你还是没来呢。
0: 俺还是没来，你还打算干俺么了？你怎么没给的？
3: 我没了，
0: 我没了。
3: 让他走吧，
0: 哪们都带来了，你还说行了吧？
3: 行了，行了，行了，
0: 行了，行好。
3: 俺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
0: 好好好，我接着讲哈。
3: 接着，
0: 所以我们。 现在每一个中国人啊，包括咱们村子里每一个村民，给他们当奴隶，咱能干吗？所以我们啊，就自己要拉起自己的队伍，要给他们干。我相信，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大家是明白的。为什么成立这个农民抗日救国会啊？
4: 这干么嘞？走走走，
0: 我们就是要把鬼子。 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好，我讲完了。大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有没听懂的地方没有？
5: 俺家粮食不够吃了，农机会管吗？
6: 嘿，农救会是管抗日的，还管你家粮食不够的事儿啊？
0: 走走，是这样哈、啊，咱这个农救会啊，只要是村民有问题，我们会研究，想办法帮着大家一起解决的。
5: 那不参加了，俺出去打个短工，俺挣个粮食回来。
6: 走走走，
5: 你让我举什么标准啊？有什么用？那大户人家财大气粗，人家说了算。 村里的规矩，老祖宗传下来的，你能改得了？还是你能改得了？我看还是别折腾了吧。
7: 走走走，走了啊。
8: 哎呀，真冷啊！

0: 俺去了，你看没有妇女，俺又回来了。
1: 娘，你说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一点也不愿意参与村里的事儿？你说都像他们这样，都像他们这样想，那咱们中国真的就要亡了。
0: 儿啊，你别难过。
2: 我。
0: 事情总有顺和不顺的时候，吕家这搬兵能么难的事儿你都办成了，村里的事儿你也一定能办成啊。
1: 娘，我知道你在盘我的心，我知道你老是鼓励我，但是
0: 你是俺儿子，要不是俺儿子，今天那会俺都不去开。
1: 娘，你看你怎么也这么说？哎，娘，我倒想问问你啊，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去呢？
0: 城里农酒会，锁柱啊，倒是没给你找错人，可他们都是穷人，就是家里比咱家还穷。
1: 娘，啊，你点的对呀。哎呀，你看我是光想着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从根本出发，没有从村民的实际问题出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里面就有一条啊，改良人民的生活啊。那村民们饿了，那肚子都填不饱，他哪有劲儿打鬼子呀？
0: 是这么个理儿啊。
1: 我现在啊，就要开始我的乡村调查，我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0: 你小心你这个腿啊，
1: 没事，
0: 你要烧肿了。

0: 哭。
1: 秋风啊，
0: 嗯，
1: 秋风，
0: 嗯，
1: 哎呀，你快起来！
0: 哎呦，我的腿！
1: 啊，小心你的腿！
0: 没事，有点麻，没事，
1: 没事，没事。你这脸，
0: 脸怎么了？
1: 这字怎么写到脸上去了？
0: 什么回事？
1: 我怎么认识啊？于家寨来人找你。
0: 于家寨谁来了？
2: 啥？
0: 吕毅。哎，吕毅，哎，什么消息啊？哎，哎，你脸怎么了？
3: 哎呀，你不管脸，你有什么消息啊？
0: 啊，大小姐说了，想请你过去，说明天张志平到吕家寨来了。
3: 哎呦，太好了呀！你告诉丽颖啊，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4: 最凶的中，お前の負けだ。次の人は誰だ？
0: 一中队长，你输了，换别人吧。
5: 走！
4: バカ野郎！戦場でチャンスは一回だけだ。命令したかい？
0: 一中队长，在战场上你已经死了，听命令吧。黄金生气了。
6: 下来。
7: 志平君，你的部队训练不怎么样嘛？
8: 先别着急，再看看。
9: 我懂得，你太不来塞。
10: 对了，绕过来。
9: 同志，我来压你，我看看。

0: 这瓶酒没意思。
1: 完了。

根本就不行，不够尊重你，无赖。

0: 这平局，休息了。哎，还急训吗？
1: 继续，我左臂受伤了，我认。

It's over, GPG. Oh!

0: 七平君，お前の勝ちだ。
1: 什么意思？
2: 太清楚，您赢了。
3: 都给我听好了啊！从明天开始起，所有人严格遵守日本教官的命令，加强训练。我也参加。如果三个月后还是这个水平，都给我滚蛋！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0: 齐房，庄子像进村了啊！你要不要多的啊？
1: 不用，
0: 真的不用。哎呀，不是，你们两个在这守着，不许让任何人进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和庄姬奉谈。
1: 是，
2: 是。
0: 老周接到上级指示，准备集中我们领导下的武装，趁敌人后方空虚。
2: 突袭攻占顾城县城，清除日伪势力，恢复抗日政权，配合前方正面战场的战斗。为了能顺利的攻克顾城，老周让我来问你，和张志平联系的怎么样了？如果有可能，要尽快的联系到张志平，并让他作为内应配合我们的行动。
0: 军营啊，跟他正联系着呢，目前还没有消息，应该快了吧？
2: 哦，
0: 你要抓紧啊，时不我待。
2: 上级已经在安排部队的调动了。另外，老周说这件事只有你知道，要绝对保密。放心吧，还有别的事儿吗？
3: 没有了，就这件事。我还有别的任务，那我走了
2: 啊。
3: 哎，司相哥，你稍等，我这儿有一份工作报告，你帮我捎给周书记。我这还差几笔，我去填一下啊。
0: 好，
3: 娘。
2: 娘，
3: 哎，我呀给自强哥准备一下文件，你陪自强哥说两句话啊。
1: 坐。
0: 哎。

0: 什么文件啊？神神秘秘的。嗯，
1: 没什么，就是一份工作报告。你看我这都粘得结结实实的了，不然的话应该先给你看一看，你给我指导一下还能。哎
0: 呀，不用了，用。挺厚，写了不少啊。
1: 是，
0: 你给周书记写的报告，我怎么好意思看呢？我走了，你好好养伤啊！啊，这个，放心吧。
1: 哎，好。
2: 抱歉，姚宇军，我来晚了。
3: 别动，我过来打。
2: 给我枪，我要参加训练。

0: 冲凉王上。
1: 哎，这瓶酒你不用参加训练。哎，你的马上是两把木刀吗？
2: 是的，我听说小野君以前当过骑兵，所以我想在训练的休息的时候领教一下你的刀法。
0: 多了解吧。
1: 哦，好啊，我刚好也有这个想法，跟吉普君切一下。
2: 切磋。
0: 切磋。
2: 但是小野君，如果我们在这儿切磋的话，势必会影响士兵们的训练，而且这地方太小了，马也跑不开，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切磋。
0: 换吧，小野君。
1: 你他们训练他们，我们切磋我们的嘛。
2: 哦，看来小野君是想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
0: 我怎么失败呢？头里面一大口干。
1: 那你需要去哪里？
2: 西门外故城演武场，那里最合适。
1: 去城啊！
2: 小野君不敢应战。
0: 不能上一看那一看。
2: 王老爷，帮我拿一下。嗯，
1: 这瓶酒，你继续。
2: 我想赢，这些太碍事。
0: 不能上你看，看。
1: 这位君呢？军容一定要坚持。
2: 我只想赢，其他的我不管。

0: 下，别下。
1: 你是保安团的团长，你手底下有600多人啊，那城子鬼子也就100多个，你是不能杀光了鬼子回来呀、啊？你叫俺咋不嫌弃你啊？哈、啊，你就这样回来了，一个鬼子都会弄死。你说，你说，谁敢向你要汉奸？谁敢要你？
2: 别急了，喂，杨子，你先别着急啊。
0: 俺明白了，俺回来的时候就是想着能快点见着你，确实欠考虑了。对不起啊，俺现在就回去，俺回去杀鬼子，俺要让咱大家都知道，俺张志平不是汉奸，你也绝对不是汉奸媳妇儿。
1: 张志平，你打折欠是吧？你连个厂都没有，你是送和气啊？你是送和气吗你？
3: 哎，别吵，别动手。

0: 哎呀，别跟我说！
1: 哎呀，你管两边边！
0: 队长，有话好好说，好好说。
2: 你是谁呀、啊？
1: 你好好说话！
0: 哎，队长，
1: 还跟你说了，又没人要找你，这就是庄老师。
3: 我是庄奇峰，受共产党古城县委的委派，来和张团长谈一谈。
4: 庄奇峰？哎，啊。你就是那个师范学校的老师，李明景一直不放的那个共产党。
3: 是我，是我。李阳，你看能不能我跟张团长单独的谈一谈？
1: 啊，那俺去偏房待着。哎，
3: 你跟吕毅说，让他到门口把好了啊，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和张团长在这里谈话。
1: 管。哎，钟老师。嗯。别忘了谈一下电话。
3: 你放心，放心。
4: 你答应他什么了？
3: 张团长，你看我这拄着拐的，咱坐下谈好不好？

0: 张队长，你可不是个一般的人啊，你在绿营的心目中啊，那是好汉啊，是英雄，是豪杰，那是武松啊。但你看看现在，哎呀，
1: 你这个甩手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说俺现在怕熊了是吧？
0: 啊，不是不是，张队长，你听我把话说完哈。你爱不爱绿营？
1: 当然爱了呀，要不然俺能冒着生命危险跑回来吗？
0: 不就好办了吗？张队长，什么好办了呀？
1: 什么好办了？
0: 你听我说，咱两个人啊谈一个条件，你要是答应我，我保证让你重新成为绿营心目中的英雄。
1: 什么条件？

湖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

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他们静观湖光，将自然融入唐卡比翼。他们以身起舞，照亮歌谣中的文化长河。他们拨动丝弦，让古老的韵律在当下回响。他们驮载着传统的美味，将游牧的记忆送往远方。

巴黎，苍穹高原，大地苍茫，这里不仅是万山之宗，百川之源，更是象雄文明与古格王朝的故地。在这片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原之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阿里血脉的密码，连接着过去和未来。

冈仁波齐山下，马旁雍措湖畔，一场神奇的寻色之旅正在悄然进行。桑珠是普兰唐卡绘制技艺的县级传承人，他从事普兰唐卡绘制技艺已有30多年。一件优秀的唐卡作品，在用色手法、色彩搭配以及适用的场合有其独特性。桑珠绘制的唐卡颜色较淡，风景只是作为点缀，因此淡蓝色和白色成了桑珠绘制唐卡时的主体色彩。清晨，马旁雍措湖畔的疾风正劲，桑珠和儿子索朗一夕顾不上刺骨的寒风，他们要在这里寻找一种天然矿石。这种矿石是普兰唐卡绘制技艺中必不可少的颜料。色彩是绘制唐卡时最关键的因素，不同颜色在唐卡中传递着特定的意义。多数唐卡画师更倾向于使用鲜艳的色彩来绘制，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而普兰唐卡在色彩的搭配上有着不同的要求，想要寻找到合适的天然矿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了确保普兰唐卡的独特艺术风格，桑珠和索朗一夕还在马旁雍措湖畔徘徊。很久以前，因为缺少颜料，桑珠的父辈们经常在这里寻找天然矿石，如今各种颜料琳琅满目，而这些矿石却少有人问津。寻找到的天然矿石不能直接使用，还需经历多道工序。将矿石放置在火中加热，炽热的烈火侵蚀着矿石表面，经过1个小时的持续烧制，矿石在高温的淬炼下逐渐发生着奇妙的变化。此时矿石已呈现出全身通红的状态，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等待烧红的矿石自然冷却后才能继续使用。一切就交给时间了。在唐卡制作的传统工艺中，颜料的制备是一项极具仪式感的工作。桑珠从湖畔采

0: 将冷却后的矿石置于石板上，手持铁锤，以均匀的力道反复锤打。
1: 好了，告诉我。
0: 矿石在石板上逐渐碎裂，从最初的粗粒颗粒慢慢化为细腻的粉末。这一过程不仅是对矿石的物理改造，更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
1: 你行不行？行不行？不过也。
0: 粉末越细，颜料与画布的结合便越紧密，色彩的稳定性也越强。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正是普兰唐卡历经岁月变迁色彩依旧的秘诀。

0: 어우 다
1: 아 나 좀 갖고 좀 갖고 좀
2: 夜晚 桑珠与儿子索朗一希坐在暖炉旁，这是他们一天中难得的静谧时刻。在这片寂静的夜空之下，父子二人得以暂时抛开尘世的喧嚣，沉浸在唐卡的世界中。33岁的索朗一希从小跟着父亲桑珠学习唐卡绘制技艺，如今已有10多年的时间，但与父亲相比， 索朗一希的功底还略欠火候，为了快速提高绘制技艺，每天晚上父亲桑珠都会对索朗一希一天的工作进行检验。色彩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灵魂的注脚。桑珠对色彩的运用近乎苛刻，从颜料的研磨到笔触的轻重，都经过反复推敲。 他深知色彩的浓淡与层次，不仅关乎画面的美感，更关乎唐卡所承载的意蕴。桑珠轻点画布，指出细微的瑕疵，亲自示范如何运笔才能让线条更流畅。 他每一笔都凝聚着对传统的敬畏与对艺术的执着。桑珠不仅检验技艺，更传授心法。唐卡是心与手的对话，急不得，也慢不得。在这片静谧的夜色中，父亲的目光如炬，既是言师， 也是引路人，带领索朗一希在传统艺术的海洋里稳步前行。在这个夜晚，唐卡不仅是他们父子间交流的媒介，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承载着家族的传统与文化的传承。 在阿里，人们对艺术有着本能的着迷。札达县，古格王朝曾经的故地，这里宛若奇幻的异域世界。而卡尔玛宣武则承载了这片土地千百年来的岁月痕迹与文化精髓。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卡尔玛宣武还有很多故事， 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和解读。央金是卡尔玛宣武第10级非遗传承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央金深入钻研卡尔玛宣武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段旋律，将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视为生命。 服饰与卡尔玛宣武而言，承载着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也构成了舞蹈最直观。

安的视觉符号。头戴镶嵌绿松石与珊瑚的银质头饰，耳畔垂挂的珠宝随着转身叮当作响，与腰间悬挂的银铃形成清脆的和声，每一件饰品都凝结着未被时光磨灭的美学密码。

午后的闲暇时光对央金来说显得更加忙碌。换好衣装，央金就出门了。再过几天就是重阳节，他和舞蹈队的成员将要登台演出。由于新来的队员对舞蹈动作并不熟练，因此趁着这个间隙，他需要亲自一对一进行指导。卓嘎是舞蹈队最年轻的队员，这次演出是他第一次登台，他要确保每一个动作都不容有失。卓嘎深知自己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对年轻的卓嘎而言，这是一次展示自己多年学习成果的珍贵机会。而对央金而言，这像一场庄严的仪式，关乎薪火传递，因此他不能掉以轻心。央金对卡尔玛宣舞的动作要求十分严苛，他会反复教授每一个动作，从步伐的轻盈到手势的优雅都力求完美。央金明白，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演出，他们每一支舞步都在延续着西藏西部古典音乐的基因，每一个动作都肩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央金言传身教，将这门技艺的精华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卓嘎，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得以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作为古歌王朝宫廷仪仗迎宾歌舞的活态传承，这种融合说唱与舞蹈的艺术形式承载着象雄文明与古歌文化的千年记忆。

除了舞蹈动作，歌唱也是卡尔玛宣舞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过去，由于没有完整的文字记载，卡尔玛宣舞的音乐和唱词都是口口相传，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记忆。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面临着失传的风险。为了让卡尔玛宣舞的音乐和唱词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央金决定让女儿梅朵拉珍将这些歌曲完整地记录下来。很久以前，宣舞总共有13段独特的音乐和唱词，被统称为古格13宣。随着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发掘出了其中5段独特的音乐和唱词，因此卡尔玛宣舞得以传承至今。央金希望自己记录下来的歌曲不仅能为后人学习卡尔玛宣舞提供宝贵的资料，也能为这门古老的艺术注入新的生命活力，开启其传承与发展的新篇章。

0: 舞蹈从来离不开音乐的衬托。札达县，这片被时光风化的土林深处，时间拥有着具体的声音。古格王朝遗址矗立的山谷中，回荡着一种苍凉而悠远的旋律，这是果沃琴的琴声。当最后一粒青稞归入苍林，寒冬的脚步便覆盖了萨让乡的山野，田埂间的喧嚣沉寂下来，土地进入了沉睡，而人们的双手却并未停歇。制作果沃琴的时节到了。清晨，天光还未完全浸染过雪山的山脊，阿旺次人的作坊里已经传来了第一声刀刃与木头摩擦的沙沙声。趁着闲暇之余，他要尽快赶制客户定制的果沃琴。果沃是阿里地区对扎念的称谓，是现代扎念琴的前身，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札达果沃琴制作技艺目前已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西藏最具代表性的弹拨乐器，果沃琴传承历史十分悠久，主要发源于阿里地区札达县迪雅一带，是古代象雄文化的遗存。经历数年风干的木料，纹理细密，结构紧实，在阿旺次人布满老茧的掌心中，仿佛被赋予了温度与生命。粗粝的双手反复摩挲着木材，每一个老茧都是他与木料对话的印记。爆花如雪片般卷曲着落下，散发出清冽的松香。在他沉稳的节奏里，木料的棱角渐渐圆润，弧线变得流畅。他知道，唯有经过这般耐心的打磨，沉睡在木料深处的琴声才能被真正释放。
1: 张明君，原来张明素在这儿呢。
0: 好友格桑群培的到来，让阿旺次人的工作瞬间变得紧张起来。格桑群培是当地有名的果沃琴演奏者，过段时间他要去外地演出，这把琴是为了演出专门定制的，因此阿旺次人需要加快工作的进度。果沃琴琴头常以精美的雕花和图案作为装饰，琴箱则多覆盖羊皮。一把质量上乘的果沃琴通常需要经验丰富的制琴师耗费整整7天才能完成。从甄选纹路细密的优质木材，到精确的切割与塑形，每一步都倾注了匠人的耐心与专注。7天的精雕细琢，不仅是对工艺的坚守，更是赋予乐器灵魂的过程。在阿旺次人的工房，时光的流速仿佛正在加快，他来不及观察周围的变化，心中只有对果沃琴制作技艺的执着。阿旺次人每个动作都是多年经验的积累，凿得太深，音色偏哑，太浅，共鸣不够，怎么精准掌握好尺寸，阿旺次人凭借肉眼就能判断。在西藏，果沃琴不仅仅是乐器，更是当地人民生活中的伴侣。无论是在丰收的麦场，还是忙碌的工坊，劳作之余你都能见到它的身影。音乐和美食也是绝佳的伴侣。

0: 十二月的噶尔县逐渐进入冬季，门市乡的牧民也迎来了收获的季节。自家放养的牛羊正是肥美的时候，因此冬宰成了门市乡人一年中最欢乐的时刻。按照往常的习惯，冬宰过后的门市乡人会制作当地一道最为独特的美食糍粑，来慰劳辛勤付出的家人。六十岁的米马次仁从小跟着家人学习制作糍粑，如今他已经是第四级糍粑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在家族作坊的烟火气中，他见证了从选材到成型的完整流程。严冬时节，选用高原牦牛或绵羊的鲜嫩内脏，经雪山融水反复冲洗后，置于通风处自然晾晒。当表皮呈现恰到好处的干燥褶皱时，这些原料就能直接使用。牦牛肉肉质紧实，纹理清晰，肌理间渗透着淡淡的奶香，这是牦牛以天然牧草为食的独特印记。切肉的工作繁琐且费力，徒弟噶尔玛成了米马次仁最得力的帮手。
1: 走，
0: 将牦牛肉切成均匀的小块，这样才能确保牦牛肉入口即化，却又不失嚼劲，让人回味无穷。肥肉的加入是肉馅鲜美无比的关键，它决定了糍粑的口感与香气。米马次仁总是严格把控比例，确保肥瘦相间，既不油腻也不干柴。这是遵循古老智慧的风味蜕变，是门市乡人百年来形成的文化习惯。在广袤的高原牧区，人们对于油脂总怀有一种源自生命本能的偏爱，这种偏爱并非仅仅为了口腹之欲，更是漫长冬季与凛冽寒风所塑造的生存智慧。油脂是热量的源泉，是身体对抗严寒的铠甲。这种代代相传的味觉记忆，深深烙印在每一位牧人的饮食基因里。在肉馅制作完毕之前，米马次仁要将内脏分割开来，用藏刀划破内脏的表皮，刀刃游走之间，一个内在的囊袋随之呈现，浑然天成，恰如其分。这便是容器最初的样子。在肉馅中加入一定量的食盐和藏野葱，随后将肉馅搅拌均匀，并灌入内脏。最后用羊毛线缝合好，确保在后续的烹煮中能完美地包裹住肉馅的汤汁与风味。一场完美的风味变换之旅即将开启。

由于冬季牧场条件简陋，没有固定的厨房与精致的灶具，人们便就地取材，临时搭建一座灶台。几块粗粝的土块在墙边围成灶台形状，中间填上干燥的牛粪作为燃料，这是门市乡人的智慧。随着锅中的温度升高，羊油慢慢融化，随后将缝制好的内脏放置在油中煎制。内脏的表皮在油脂的作用下慢慢收紧，藏野葱的香味混着羊油的醇厚，随着升腾的热气弥漫开来。这是儿时草原上最熟悉的味道。米马次人延续祖辈的制作方法，更能激发出食物最本真的味道。糍粑是门市乡流传极为广泛的传统美食类型之一，在当地的饮食文化中占有崇高地位。尽管如今不缺乏各种美食，但家家户户依然保持着做糍粑的习惯。也许正是因为生活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门市乡人才更加懂得最简单的食物里藏着最珍贵的心意，最朴实的手艺中传承着最深厚的感情。当有远客来临，主人奉上精心制作的糍粑，是最为诚挚的待客之礼。经过一个小时的煎制，糍粑就制作好了。家人围坐分享这顿美食，没有过多的言语，这是对自己一年的犒劳。滚烫的肉馅在口中迸发出丰腴的汁水，每一口都是扎实而温暖的满足。马旁拥错的寒风依旧，桑珠和儿子索朗一夕，他们希望将对自然的感悟融入唐卡的画作中。当古老的歌谣再次响起，央金仿佛不只是舞者，而是以身为烛，照亮一条从远古流淌至今的文化长河。阿旺次人早已将果沃琴制作完毕，而格桑群培在做最后的调试。米马次人带着制作糍粑的原材料赶赴下一个牧场，他将为更多牧民带去儿时的记忆。这是一幅关于传承的时空画卷，他们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每一次呼吸间完成传递。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0: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他还说你做的是件积德的事儿，放心上吧。
2: 这股风已经刮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细软，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
3: 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0: 哪个松啊？那个最高最粗的，来，好好找找。好。
1: 一个号都没扣上，按理说。

0: 哇，咱在驼子坟耽搁了那么久，咱应该是最后一个到，他们应该先到，是不是？都没跑出来，
1: 不能过，那不能过。你看啊，现在这鬼子一直在搜山。 把老百姓都给吓坏了，所以啊，他们都躲着咱们抗联呢，啊，还有这土匪啊，还有这个伪军呢，都不消停，啊，他们这一路上肯定比咱们更苦，更难，啊。

0: 叔，
1: 嗯，
0: 浩克完了，咱回松林镇等他们。
1: 回去。镇子上的联络站已经没了，这说明日本人已经盯上咱了。咱就俩人，身上还背着这么多钱，回去也落不了好。嗯，
0: 他们那伙人本意是劫身，不想给钱。这钱没了，肯定不能放过咱俩。嗯，
1: 咱们得躲一阵子了。官儿，叔答应过你，让你回家看你爹。现在正好回去吧，啊。
0: 叔，我回家，那你咋整？
1: 俺也想家了。等这阵风都过去，叔去你家找你，咱们再一块儿出来干他。
0: 成。
1: 搁哪儿了？我看看。
0: 这儿呢。

0: 不管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家里，管好自己的嘴。还有，别干冲动的事儿，千万别漏了自己的身份啊！
1: 知道了，叔。

0: 小四川，来，那咱们衣服你看怎么样？
1: 谢谢嫂子。
2: 嫂子，看看咱们新身上草药好不好？
0: 来，我看看。

庆祝一下。

0: 承受点喜悦吧，给你的人生也留下最美好的回忆。你也算是为帝国做过贡献的人。
1: 大姐，你为了打东亚共荣，千里迢迢漂洋过海来到东北，
2: 让俺没想到的是，您这中文说的嘎嘎好啊！啊，就差俺们东北人讲的，哎呀妈呀！
3: 肖段长，听说您对日本文化很有研究，尤其是日本歌曲。

0: 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啊！一会儿我会开车过来接你们，你们都听福庆指挥，一块冲出去！
1: 这两个小鬼子在这儿没死了，今天晚上这屋的人谁都别想活着！
0: 你们还在这愣着干啥呀？横竖都是个死了，啥比命重要呀？就干这一次了！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0: 爆破！
1: 哎呀，这个瘪犊子呀！我走，
2: 行。

0: 你走就走吧，你炸人油库干什么？
1: 别回头再说，我来开车。啊，
0: 咋了？
1: 你来开车啊？你想干啥呀？不是，我得把那帮兄弟带上。你管他们干什么呀？你走不就完了吗？把他们带上，我是要吊脑袋的。
0: 咱不能不管他们呀。
1: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0: 哥，我求你了。
1: 行，我听你的。谁让你是我兄弟？
0: 谢谢哥，谢谢哥。
2: 追上来，快走，快走！

吃完了。

跑了。

0: 我说小贱人呐，你是不是要饿死老娘啊？这天过都晌午了，你咋还不给我做饭去呢？啊，你给我记住了啊！我要喝那不落地的清泉水，喝完这碗，那碗给我端，记没记住？想啥呢？做饭去啊！
1: 小贱人，做饭去。
2: 不学好。
3: 天天来宾三马迈步走出房门外，厨房不远在面前呐。
4: 真牛啊！
5: 啊，那现在是咱俩的，来进来进来，快上炕，
4: 干了。
5: 热乎吧？
4: 热热炕头，你可享福了。
5: 享啥福啊？
4: 快，跟我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咋到这样了？
5: 要说一点，你先说呀。你咋没死呢？
4: 我好说，就一句话。
5: 没人救了，没死了。这可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这下老虎了。哎
4: 呀，行了，快跟我说说，到底发生啥了？
6: 来，给我炒肉。哎。

0: 别管你求你啊，刘某。
1: 你哭啥呀？
0: 你别怪我呀，刘某。
1: 我不怪你，你哭啥呀？我怪你啥呀？不哭了，不哭了啊！
0: 我自己跑了。
1: 回去干啥呀？能活一个是一个呀。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刘华。后来呢？哎，哎，那那死人堆里没有老唐吗？
2: 没有，我看了没有老唐，半山腰挂那个也没有。
3: 哎，
1: 刘彪，没事没事没事，自家人自家人，好，没事。
3: 前院挺忙的，抽空颠了俩菜，腾了俩馒头，不够你说话啊。
4: 行，这也就垫个底儿吧。
3: 哪来的活鬼呀？
4: 啥活鬼？是我兄弟。
3: 亲兄弟啊？
4: 比亲兄弟还亲呢。
3: 行，亲兄弟管饱。
4: 来，你去忙吧，没事。
3: 干啥呀？家里来人了，我还不能打个招呼啊？
4: 这味儿可大了，他熏着你。
3: 你刚才那火锅更大。
4: 能不能上面洗澡睡呗？麻烦你，
3: 没事儿。
4: 谢谢啊。来来来，都快了吧？来来，吃啊吃。
1: 你刚刚说自家人，我是说自己人，自己人，就是不会害咱的。啊
4: 哦，快吃快吃快吃！
1: 云虎，这都是荤的呀，你天天就吃这个？
5: 那哪是天天吃啊，我是顿顿吃。
4: 恨不得把你养得又白又胖。
5: 行了，我说啥你信啥？这不你来了，给你解解馋吗？
4: 快吃，别说。
1: 那我吃了，
5: 快吃吧。

慢着点，慢着点。吃饱了吗？

这杯敬老汤，你这，没准老唐还活着呢，咱俩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对吧？嗯，对，啊，这话说的有劲。 盼着老唐还活着，嗯，盼着同事们都好好的，来。

0: 床了。
1: 青儿，你真是一步一个坎儿啊。
2: 这些年，咱们不都这么过的吗？

0: 天那个大雪压紧松啊，我的那黄狗成白狗啊，咱的那白狗。
1: 别在这儿唱啊，对着后山坟头唱去。

0: 小腿脸，瞧你那个嗓儿那个熊样啊！
1: 小腿脸，
0: 骂了一路了啊！到家了，赶紧回家喝口水润润嗓吧。

0: 哟，你回来了。
1: 儿子，这回能待几天呀？
2: 呀，我待不了几天啊。我
3: 别动，站着。
2: 你们几个把东西拿屋里，车上还有啊。
4: 哎哎，你出去。
0: 来，快进屋。
2: 呀，
5: 西北的大风吹满冬啊，冬的白雪压青松啊，我的那黄狗成白狗啊，我的那白狗身行踪啊。西北那个大风吹关东啊，昨天这个大雪压青松啊。

0: 今天啊，我们湖北广电陇上频道荆楚原产地专程来到来凤藤茶的核心基地。我身后的这片山地啊，全部都是正宗的来凤藤茶种植园。作为地理标志好物，它扎根恩施富硒山地生长，也是土家族世代饮用的温润茶饮。入口啊，有一点微苦，但是回甘很快，很舒服。认准咱们荆楚原产地优质的这款藤茶，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入手尝一尝。
1: 湖北来凤是认定的中国藤茶之乡，而来凤藤茶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技艺代表作。百年古法手工制作，每一步都坚守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不偷工，不简化，不速成，保留藤茶最本真的营养与口感。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专门请到了来凤藤茶非遗手工技艺传承人彭辉彭大师。
1: 彭辉，来凤藤茶非遗传承人，现任来凤县供销集团总经理，来凤藤茶产业协会副秘书长。
2: 咱们来凤藤茶属于藤本植物，我们晾干之后表面会结成天然的白色结晶，这可不是发霉，也不是灰尘，它是藤茶自身吸出的天然营养物质。这个藤茶我们说的它不是茶，但是是我们当地就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种植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我们来凤供销集团助农大使杨超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3: 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凤供销社隶属于中国供销社，可以说是服务三农的。我们来凤供销社把大家联合起来，开辟了10000亩的生态有机茶园。茶农没有钱，我们提供资金，包括前期的这个

0: 种子啊、地膜啊等，我们后期销售啊，把各家的藤茶统一的收购、统一销售，保证我们市场这个价格的稳定。
1: 那么杨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面前的产品市场价是怎么样的？我特别想给我的家人带一点。
0: 高端珍品这款，在我们市场价价是299元一盒。这样子，您今天远道而来是吧？也是为我们藤茶做推广而来，所以啊，我送您两盒这个高端珍品的，您带回家慢慢品尝一下。
1: 杨主任，您误会了，我说的是给家人带，不是给自己家人带。我最主要的这次来就是为了给咱们观看栏目的家人朋友们带。你看多少钱能给到我们？给一个实在价。
0: 哦，是这样啊。既然您都说话了，这样。这一盒优惠100元，199，您看行不？
1: 199，那这一盒有多少啊？我能够喝多长时间呢？
0: 你每天喝，至少可以喝一个月。
1: 199的价格，一个月，30天，这样算下来就是一天不到7元。
0: 对嘛，这已经很合适了。
1: 不行不行，还是太贵了。毕竟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退休老人，他们手上也不是很宽裕啊。99元一盒，您看行不行？
0: 这不行啊，这你不能这样砍价。这个不瞒您说，我们老乡经营这个茶园呐，辛辛苦苦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这个99啊，价格已经算是成本价了，算上我们的人工、物流啥的，根本就没挣钱。
1: 哎，杨主任，您也多理解我们一下吧。我们知道茶农不容易，但是我们屏幕前的家人们生活也很不容易啊。您助农是做公益，帮助我们屏幕前的家人们也是做公益啊。家人们喝上咱们的藤茶，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这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儿呀。
0: 行吧，但我们现在啊，这个库存它也不多，基本都订出去了，别人订的咱不能动，是吧？我问一下这个库存有多少，好吧？小李，我们这个库存还有多少啊？
2: 差不多还有500盒。
0: 差不多还有500盒。行，那咱就这500盒按99元一盒的价格给咱观众朋友。
1: 可以啊，那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杨主任。还有一件事啊，这99元只能喝一个月，对吧？一盒只能喝一个月，我怕是观众朋友们还没看到效果就喝没了。那我们能不能这样，99元的价格买一盒再送一盒怎么样？
0: 那不行，这不行。本来这个99元一盒的价格，它已经是农户的成本价了。我们既然助农，它不能伤农啊。
1: 哎呀，您也别急，您先消消气啊。其实咱们两个的目标是一样的。你想啊，你想的是为了咱们的当地茶农多赚点钱，是不是？但是你不能只看价格不看销量吧？没有销量怎么能挣到更多的钱呢？那怎么才能有销量呢？就得靠宣传，就得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的藤茶，体验到咱们的藤茶，是吧？您看我们栏目来到您这儿，实地的取景拍摄出来的栏目宣传片也是对咱们产品的一次宣传啊，这就等于给您做了一次免费的广告。您做广告也得不少钱吧？那这一波曝光少说也有一个10几万吧，您就当把广告费折算成福利，让利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喝了感觉好，肯定也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们。这个口碑啊，属于是自然传播，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咱们的藤茶，并且购买它，这不也是您想要的吗？
0: 哎，要不还是主持人会说话。确实，我们的想法也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藤茶，让更多人喝上健康好藤茶。行，就按您说的，就当广告投入了。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
1: 那太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要注意了，难得的好消息，刚才杨主任已经答应我们了，原价299一盒的高端珍品来凤藤茶直降200元，只要99元。不仅如此啊，现在订购的朋友们还能享受买一盒赠一盒的优惠，原价299一盒的高端珍品来凤藤茶直降200元，只要99。不仅如此，现在订购的 朋友们，

0: 还能享受买一盒赠一盒的优惠，数量仅限500盒，订完为止，机会非常难得，大家要抓紧哦。另外啊，杨主任，假如我是说假如啊，我们观众朋友们购买了咱们来凤腾茶，打开试喝了，感觉不满意，这样能不能全额退款呀？
1: 当然没问题，我对我们的腾茶有100%的信心，您放心，不管您打开包装后喝了多少，只要是不满意，就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给您退款，让你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这一点我是可以拍胸脯保证的。
2: 通知通知，荆楚原产地栏目组作为湖北广电陇上频道官方栏目，我们不赚差价，不抽提成，免费为来凤腾茶做宣传，目的只有一个，把正宗的来凤腾茶以最实惠的价格带给全国每一位需要健康的观众。经过协商，原价299元一盒的高端珍品来凤腾茶直降200元，只要99元，同时还能享受买一盒赠一盒的优惠，数量仅限500盒，订完为止。另外，为了减少观众朋友的后顾之忧，免费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让您零风险放心下单。湖北来凤是认定的中国藤茶之乡，而来凤藤茶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技艺代表作，百年古法手工制作，每一步都坚守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不偷工，不简化，不速成，保留藤茶最本真的营养与口感。
3: 咱们来凤藤茶属于藤本植物，我们晾干之后表面会结成天然的白色结晶，这可不是发霉也不是灰尘，它是藤茶自身吸出的天然营养物质。这个藤茶我们说的它不是茶，但是是我们当地就是一种非常神奇的那种植物。
1: 我们来凤供销社隶属于中国供销社，可以说是服务三农的。我们来凤供销社把大家联合起来，开辟了10000亩的生态有机茶园，茶农没有钱，我们提供资金，包括前期的这个种子啊、地膜啊等。我们后期销售啊，把各家的藤茶统一的收购、统一销售，保证我们市场这个价格的稳定。
0: 那么杨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面前的产品市场价是怎么样的？我特别想给我的家人带一点。
1: 高端珍品这款，在我们市场价价是299元一盒。这样子，您今天远道而来是吧？也是为我们藤茶做推广而来，所以啊，我送您2盒这个高端珍品的，您带回家慢慢品尝一下。
0: 杨主任，您误会了，我说的是给家人带，不是给自己家人带。我最主要的这次来就是为了给咱们观看栏目的家人朋友们带。您看多少钱能给到我们？给一个实在价。
1: 我们的想法也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藤茶。让更多人喝上健康好藤茶，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
0: 那太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要注意了，难得的好消息，刚才杨主任已经答应我们了，原价299一盒的高端珍品来凤藤茶直降200元，只要99元。不仅如此啊，现在订购的朋友们还能享受买一盒赠一盒的优惠，原价299一盒的高端珍品来凤藤茶直降200元，只要99。不仅如此，现在订购的朋友们还能享受买一盒赠一盒的优惠，数量仅限500盒，订完为止，机会非常难得，大家要抓紧哦。
2: 通知通知，荆楚原产地栏目组作为湖北广电陇上频道官方栏目，我们不赚差价，不抽提成，免费为来凤腾茶做宣传，目的只有一个，把正宗的来凤腾茶以最实惠的价格带给全国每一位需要健康的观众。经过协商，原价299元一盒的高端珍品来凤腾茶直降200元，只要99元，同时还能享受买一盒赠一盒的优惠，数量仅限500盒，订完为止。另外，为了减少观众朋友的后顾之忧，免费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让您零风险放心下单。

0: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6: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

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那是彻底啥也看不见了。
1: 嗯，对，娘年纪大了，再说了，娘现在也习惯了。
0: 爹，那你这腿是咋弄的？
1: 嗨，这前一阵子啊，实在揭不开锅了。你爹寻思上山打两只野鸡，结果遇到熊瞎子了。熊瞎子一巴掌就把你爹呼沟里去了。那熊瞎子啊，可能那天不饿，没下沟，扭头走了，这你爹才捡回一条命来。
2: 命大。
1: 儿啊，这次回来待几天呀？
0: 不走了。
1: 不走了？啊，好好好，不走了，好。
2: 想走你就走，家里事你不用惦记。山里人都皮实，你想这个歇两天就好了。
1: 哎，儿子，你干啥去啊？
0: 等一下里砍点柴火。
1: 啊，家里还有柴火呢。你跟孩子说那些话干啥呀？
2: 心跑野了，你不让他走，他能不走啊？
1: 不行，反正你得想个法子。我不想让我儿子死在外边。哎，啊！
3: 我听明白了。这尤世荣太坏了，咱们得把他弄死。
4: 对。
3: 为民除害，要不他还得祸害老百姓，是不是？
4: 是。
2: 但是啊，像我现在啊，
4: 除了他那死东家，
3: 我连他长啥样我都不知道。你别着急，咱们早晚逮着他，弄死他。哎，那个八棵松你去看了没有啊？
4: 去了。
3: 那都谁在上面刻字了？
4: 小鬼子当时正在搜山呢，我没敢往前凑合。
3: 那咱俩就干死刘世荣，完了咱俩就去上去看看，行吗？
4: 行。
3: 他喜欢唱，他就得喜欢听，他听。他就得跟着哼，对吧？
4: 咱俩想一块儿去，要不今天也不能搁那儿遇见。
3: 哦。
5: 这家伙呢？他兄弟也来了，全家吃大户啊！这是啊。
1: 不白吃，干活呢。
5: 哎，你就傻吧，这世道多乱呐！你别到头来让人给算计了。
1: 我信得过他，妹子，姐给你透个底，这人啊，我相中了。
6: 他哪儿好啊？
1: 哪哪都好，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的人。
6: 这么说可得抓牢了，
1: 就你姐这眼睛盯上了。

0: 还能让他给跑了？
1: 这我信。
0: 妹子啊，这天越来越冷了，要不就别往外跑了。
2: 哎呀，你寻思我想走啊？谁不想搁这热炕头上吃点嗑点小瓜子儿，这多得劲儿啊！
0: 那有人请咱，咱得去呀，得挣钱呢。
3: 你要不想走啊，就留下来，姐养你。
2: 那我更得走了。
0: 就知道，心气儿高。
3: 妹子，记住了，不管走到哪儿，松林镇都有你的家。姐在家等着你。
1: 腿麻了呢，哎呀，我腿抽筋了，这话就别说了啊。
0: 行了，等着啊，给你包肉蛋饺子去。
1: 等等，
0: 想我了？哎呀，
4: 是，那个，我想找小红枣问点事儿。
0: 找他问尤世龙的事儿，你要敢把他牵扯进来，我饶不了你。
4: 你放心吧，我哪敢啊，就问点事儿。
0: 我包饺子你吃不？
5: 来来来，跟我来。
6: 麒麟啊，
5: 叔儿啊，我听说你受伤了，我找了个郎中啊，看看，
6: 没多大事儿。
7: 哎呦喂，这这，哎
8: 呀，这可太严重了，这命是能保住，但最后他难免会落个残疾，而且治这病那他得花不老少钱呢。
5: 你废话，我拿斧子咔嚓砍下一条腿来，照样能活。我要你干啥玩意儿啊？给我看，快，赶紧的！我告诉你啊，钱不是问题，啊，你给我看好喽。
4: 你咋来了？
9: 你咋跟人铁林说话呢？人家铁林特意请郎中给你爹看腿来了。
4: 我问你呢。
5: 现在郎中可坏了，故意说严重，多要钱儿，钱儿。
4: 我
1: 说话呀。
4: 问你点事儿，就是你这么多年唱戏啊，有没有爷们儿上台唱个旦角的？
1: 好呀。你想上台？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是好奇瞎问。
1: 拉倒你。我给我爸挂点人了。
0: 让爸就发呀。
1: 看来你是真好奇呀。
4: 啊，就别耍我了。你跟你姐真是姐的，快说吧。
1: 行，看在我姐的面子上，我就给你叨叨两句。就这么说吧，咱这个呢，是野台子、戏台子上都能唱，哎，农家炕头也能唱。冬天你要是冷，走到哪儿没戏台子了，那粪堆推平了当戏台子还能唱，哎，男唱女，女唱男，你想咋唱就咋唱。那听戏的，他要听上瘾了呢。都能上台串串戏过过瘾，只要给赏钱，鸡鸭猫狗都能上台亮亮嗓子。张嘴啊！
4: 那个，咱这松林镇有没有上台唱？
1: 那可多了，各家掌柜都好这口呢，螃蟹也好这口。
4: 螃蟹？
1: 螃蟹你知道谁吧？
4: 知道，你唱的好。
1: 好个屁呀！在我眼里就是泡屎。全当给大伙逗乐了呗。
4: 行，那这样，你帮我一忙。
0: 啥忙啊？我说了，不能把小红再往这事上扯。
4: 是，我知道，我这不没辙了吗？只有这一条路能。

0: 那也不行。再说人家明天就走了，哪有功夫忙活你这事儿啊？
1: 所以得抓紧啊！我保证做得干干净净，行吧？
0: 万一露出马脚呢？
1: 你要我命？
0: 谁稀罕呢？
1: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让帮我的人有一点闪失的。
0: 这扇门的时候呢？
1: 行吧。
0: 甩脸子呀？
2: 没有，我啥时候甩脸子了？你要我这条命，我都能给你，我保证这辈子不会跟你甩脸子的。
0: 站住！

0: 这我不能说，跟我还不能说呀？你就当这忙是帮姐的。哎哎哎！你干啥呀你？姐，你张嘴了，这笔买卖我脱手都没事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哎，
1: 谢谢啊，妹子。他答应我了。 不会让你出事的，
2: 姐，我信你。这老爷子的病，慢溜点啊。嗯。嗯嗯。 你说，当年死的不是你哥，要是你的话，你爹你娘会是啥样啊？
3: 说啥呀？你这话说的，那死的凭啥不是你呢？
2: 也是啊。

冷静，

0: 啥噩梦了？咋一夜都不安生啊？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娘。你去睡吧。
0: 啊。哎，这孩子，咋就不能睡个大实觉了？

0: 小哥俩这连唱好几天了，今儿开心。那个咱呢也别小哥俩在这唱了啊，台下有这口吸引的也别在台下哼哼了，都上来，
1: 不是
0: 咱大伙儿一块乐呵乐呵，怎么样？
2: 好
3: 好好
2: 好
3: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嗓子不行。
5: 哎哎呀，庞爷，您只要一亮嗓子，那整个松林镇那得颤三颤。
6: 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
0: 那您要不上来，大家伙谁都没这胆儿啊。
4: 那是，
3: 谁有这胆儿啊？
6: 我，哎呀，那我就拉个胡琴吧。哎，
0: 行啊。
6: 拉胡琴不用给赏钱吗？
4: 不，庞爷，
2: 多给点，
7: 多给点。
6: 哎呀，规矩不坏，钱儿照给。
0: 好，哎呀，我也抢了。哎呀，哎，那咋的？你们谁上来唱啊？
2: 哎，那个，朴掌柜，这西厢可是你拿手戏啊！来，你亮亮嗓子，叫大伙见识见识。
5: 掌柜啊，我就是个二半调，要论唱的话，那还得是你金掌柜不是？
4: 要不您先打个样啊？
2: 那我先来个抛砖引玉啊，怎么还没有掌声？
0: 上庄和下庄啊，
2: 我这嗓子只能唱下庄，上庄我也唱不了。
0: 好嘞，那咱接着刚才的唱，庞爷。

0: 十七十八，
1: 那不能张了嘴了呢。
2: 忘了。
1: 但是金掌柜啊，您真是行家呀！
0: 哎，不行，跟你比不了，跟你比不了。
1: 你要再这么唱，那我都没饭吃了。
0: 别，不是，来来，快给你们，快给你们，现成了，现成了，各位啊！
3: 好，你也是半坛子醋灌的，
0: 就半坛子醋灌的。
1: 不是，那你们台上各位谁会唱这段啊？谁会唱？

0: 哎呀，这刚才唱的真好啊，这大西厢，特别那金掌柜啊，那唱的是吃黄豆放屁味儿正。
1: 哎，太正了。
0: 我也给大家来段大西厢，来个最难的四大绝户小帽啊，四大绝户小帽里的张生有四。
1: 哎，这个小帽好厉害。
0: 来，乐队师傅伺候着啊，来点张生有四，请了。

0: 来，
1: 咱俩呀，
0: 怎么
1: 换？
0: 换下什么？
1: 咱俩来一段《西厢》里头难度大的啊，来个开药方
0: 啊，这段好，这段。
2: 哎，黄掌柜，开药方我会，你让我整两句。
3: 哎呀，
4: 带钱了吗？
2: 这规矩不能破呀。来，这钱啊咱们得给。
3: 哎，掌柜的。
2: 哎呀，您请。
5: 朝气露容我失了又风
0: 少，我自己来。
6: 是，怎么样？
0: 哎呀，
6: 不长不短，不肥不瘦，正正好。
0: 咋啦？
6: 你这也正好。
0: 虎哥，你咋知道我们尺寸了？你也没给我们量过呀。
6: 那天你衣裳在外面晾着，我随手一量。
0: 哎呀，这让我们咋感谢你了？
6: 都是一家人，不说外道话。
0: 哎。
6: 大年初一早上一醒来就穿上这身新衣裳再出门，过新年穿新衣，喜庆
0: 喜庆喜庆。
6: 你咋了
0: 嫂子？不瞒您说，自从杨总过年就再没穿过新衣裳
6: 了。你真是干啥呀？以后有嫂子了，每年都让你穿上新衣裳。
0: 嫂子，你好。
6: 喜欢就好。
0: 喜欢。谢谢嫂子。
6: 快扣上。
0: 哎。

0: 哎，你干啥呀？
1: 请你件事儿呗。
0: 啥事儿？
1: 馋饺子了，能给包顿饺子？
0: 行啊。啥馅儿的？
1: 啥馅儿都行，只要你包的都好吃。
0: 你干啥去啊？
1: 出去办点事儿，晚点回来啊。
0: 准回来吗？
1: 准准的。

0: 真的好痛苦，啊，哪里行啊？
1: 王二爷，我去。
2: 旺财，旺财，你这棺材放这路中间干什么呀？
3: 谁呀？告诉你我是谁，你认识吗？你还不说话？
2: 我喊人了！
3: 别动，动你弄死你！什么？什么人啊？你们认错人了吗？
4: 把你们死亡女人给我露出来，快点！
3: 别杀！好汉，
5: 咋好商量呢？
6: 藏得够深的呀！啊！
3: 我也没想到，今天这场热闹戏是你们俩给我准备，
6: 怕你不光是有水龙头。

0: 置啥价啊？
1: 你看我置啥价？
2: 我把我全部的身家都抛了，你们看行吗？
0: 那还有那么多死了的人呢，兴隆号、皮油行的朱掌柜，你跟他有啥仇啊？啊？
2: 他串通抗联，我藏匪徒，他死的不冤啊！哎呦喂！你也得打上。
0: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人鬼啊？
2: 是又怎么样？是我现在就成全了你。
3: 你说，你跟我花三年呢，你啥都不溜啊？
2: 我小时候跟我父亲来的中国，一晃眼都快30多年。他们占了东北的天下，就把我们的地城庄子一脚踹了，我们也都是皇军案板子上的肉啊！
1: 是，你也是捣乱中，
2: 还在这狡辩。你杀了多少抗联，杀了多少百姓，我今天就要你全！

我是开棺材铺子的，你们让我躺在棺材里头，到底是个死我全尸了。

0: 来，这饺子，嗯，醋吗？这好吃，
1: 这是酒，哦，
0: 蒜，算了吧，算了，
1: 好吃。

0: 贵。儿子，醒醒！你跟天说句话啊！你可别吓唬爹呀！
1: 哎，老爷，少爷缓过来了。
0: 哦，贵儿。
1: 啥呀？
0: 肚子，哦，少爷饿了，啊，
1: 不是老爷，
0: 啊，
1: 好像是兔子，
0: 啥？
2: 兔子，
1: 是兔子，哦，少爷是想吃兔子肉了吧？
0: 哦，想吃兔子，
2: 兔子蹬了个跟头，太丢人了。得砍了他！
0: 哎，砍了他！啊，长顺呐，去把那只兔子抓来，呼上！啊，哎，
1: 老爷，那只兔子跟哪儿整啊？
0: 那只兔子，他小棍说就那只，快去！
1: 行，我这就去。
0: 啊，去了啊，是那只。哎，

0: 谁啊？
1: 雪。
0: 谁？
1: 姐。
0: 来了。啊！来了。谁？
1: 姐。

0: 今天啊，我们湖北广电陇上频道荆楚源产地专程来到来凤藤茶的核心基地。我身后的这片山地啊，全部都是正宗的来凤藤茶种植园。作为地理标志好物，它扎根恩施富硒山地生长，也是土家族世代饮用的温润茶饮。入口啊，有一点微苦，但是回甘很快，很舒服。认准咱们荆楚源产地优质的这款藤茶，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入手尝一尝。
1: 湖北来凤是认定的中国藤茶之乡，而来凤藤茶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技艺代表作。百年古法手工制作，每一步都坚守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不偷工，不简化，不速成，保留藤茶最本真的营养与口感。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专门请到了来凤藤茶非遗手工技艺传承人彭辉彭大师。
1: 彭辉，来凤藤茶非遗传承人，现任来凤县供销集团总经理，来凤藤茶产业协会副秘书长。
2: 咱们来凤藤茶属于藤本植物，我们晾干之后表面会结成天然的白色结晶，这可不是发霉，也不是灰尘，它是藤茶自身吸出的天然营养物质。这个藤茶我们说的它不是茶，但是是我们当地就是一种非常神奇的那种植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我们来凤供销集团助农大使杨超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3: 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凤供销社隶属于中国供销社，可以说是服务三农的。我们来凤供销社把大家联合起来，开辟了10000亩的生态有机茶园。茶农没有钱，我们提供资金，包括前期的这个种子啊、地膜啊等。我们后期销售啊，把各家的藤茶统一的收购、统一销售，保证我们市场这个价格的稳定。
0: 那么杨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面前的产品市场价是怎么样的？我特别想给我的家人带一点。
3: 高端珍品这款，在我们市场价价是299元一盒。这样子，您今天远道而来是吧？也是为我们藤茶做推广而来，所以啊，我送您2盒这个高端珍品的，您带回家慢慢品尝一下。
0: 杨主任，您误会了，我说的是给家人带，不是给自己家人带。我最主要的这次来就是为了给咱们观看栏目的家人朋友们带。你看多少钱能给到我们？给一个实在价。
3: 哦，是这样啊。既然您都说话了，这样。这一盒优惠100元，199，您看行不？
0: 199，那这一盒有多少啊？我能够喝多长时间呢？
3: 你每天喝，至少可以喝1个月。
0: 199的价格，1个月，30天，这样算下来就是1天不到7块钱。
3: 对嘛，这已经很合适了。
0: 不行不行，还是太贵了。毕竟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退休老人，他们手上也不是很宽裕啊。99元一盒，您看行不行？
3: 这个不行啊，这个你不能这样砍价。这个不瞒您说，我们老乡经营这个茶园呐，辛辛苦苦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这个99啊，价格已经算是成本价了，算上我们的人工、物流啥的，根本就没挣钱。

0: 哎，杨主任，您也多理解我们一下吧。我们知道茶农不容易，但是我们屏幕前的家人们生活也很不容易啊。您助农是做公益，帮助我们屏幕前的家人们也是做公益啊。家人们喝上咱们的藤茶，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这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儿呀。
1: 行吧。但我们现在啊，这个库存它也不多，基本都订出去了，别人订的咱不能动，是吧？
0: 嗯。
1: 我问一下这个库存有多少，好吧？小李，我们这个库存还有多少啊？
2: 差不多还有500盒。
1: 差不多还有500盒。行，那咱就这500盒按99元一盒的价格给咱观众朋友。
0: 可以啊，那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杨主任。还有一件事啊，这99元只能喝一个月，对吧？一盒只能喝一个月，我怕是观众朋友们还没看到效果就喝没了。
1: 嗯，
0: 那我们能不能这样，99元的价格买一盒再送一盒怎么样？
1: 那不行，这不行。本来这个99元一盒的价格，它已经是农户的成本价了。我们既然助农，它不能伤农啊。
0: 哎呀，您也别急，您先消消气啊。其实咱们两个的目标是一样的。你想啊，你想的是为了咱们的当地茶农多赚点钱，是不是？但是你不能只看价格不看销量吧？没有销量怎么能挣到更多的钱呢？那怎么才能有销量呢？就得靠宣传，就得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的藤茶，体验到咱们的藤茶，是吧？您看，我们栏目来到您这儿，实地的取景拍摄出来的栏目宣传片，也是对咱们产品的一次宣传啊。这就等于给您做了一次免费的广告。您做广告也得不少钱吧？那这一波曝光少说也有一个10几万吧，您就当把广告费折算成福利，让利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喝了感觉好，肯定也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们。这个口碑啊，属于是自然传播，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咱们的藤茶，并且购买它，这不也是您想要的吗？
1: 哎，要不还是主持人会说话。确实，我们的想法也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藤茶，让更多人喝上健康好藤茶。行，就按您说的，就当广告投入了，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
0: 那太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要注意了，难得的好消息。刚才杨主任已经答应我们了，原价299一盒的高端珍品来凤藤茶直降200元，只要99元。不仅如此啊，现在订购的朋友们还能享受买一盒赠一盒的优惠，原价299一盒的高端珍品来凤藤茶直降200元，只要99。不仅如此，现在订购的朋友们还能享受买一盒赠一盒的优惠，数量仅限500盒，订完为止，机会非常难得，大家要抓紧哦。另外啊，杨主任，假如我是说假如啊，我们观众朋友们购买了咱们来凤藤茶，打开试喝了，感觉不满意，这样能不能全额退款呀？
1: 当然没问题，我对我们的藤茶有100%的信心。您放心，不管您打开包装后喝了多少，只要是不满意，就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给您退款，让你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这一点我是可以拍胸脯保证的。
3: 通知通知，荆楚原产地栏目组作为湖北广电陇上频道官方栏目，我们不赚差价，不抽提成，免费为来凤藤茶做宣传，目的只有一个，把正宗的来凤藤茶以最实惠的价格带给全国每一位需要健康的观众。经过协商，原价299元一盒的高端珍品来凤藤茶直降200元，只要99元，同时还能享受买一盒赠一盒的优惠，数量仅限500盒，订完为止。另外，为了减少观众朋友的后顾之忧，免费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让您零风险放心下单。湖北来凤是认定的中国藤茶之乡，而来凤藤茶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技艺代表作，百年古法手工制作，每一步都坚守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不偷工，不简化，不速成，

0: 保留藤茶最本真的营养与口感。
1: 咱们莱芜藤茶属于藤本植物，我们晾干之后表面会结成天然的白色结晶，这可不是发霉也不是灰尘，它是藤茶自身吸出的天然营养物质。这个藤茶我们说的它不是茶，但是是我们当地就是一种非常神奇的那种植物。
2: 我们莱凤供销社隶属于中国供销社，可以说是服务三农的。我们莱凤供销社把大家联合起来，开辟了10000亩的生态有机茶园。茶农没有钱，我们提供资金，包括前期的这个种子啊、地膜啊等。我们后期销售啊，把各家的藤茶统一的收购、统一销售，保证我们市场这个价格的稳定。
3: 那么杨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面前的产品市场价是怎么样的？我特别想给我的家人带一点。
2: 高端珍品这款，在我们市场价价是299元一盒。这样子，您今天远道而来是吧？也是为我们藤茶做推广而来，所以啊，我送您两盒这个高端珍品的，您带回家慢慢品尝一下。
3: 杨主任，您误会了，我说的是给家人带，不是给自己家人带。我最主要的这次来就是为了给咱们观看栏目的家人朋友们带。您看多少钱能给到我们？给一个实在价。
2: 我们的想法也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藤茶，让更多人喝上健康好藤茶。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
3: 那太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要注意了，难得的好消息，刚才杨主任已经答应我们了，原价299一盒的高端珍品莱凤藤茶直降200元，只要99元。不仅如此啊，现在订购的朋友们还能享受买一盒赠一盒的优惠，原价299一盒的高端珍品莱凤藤茶直降200元，只要99。不仅如此，现在订购的朋友们还能享受买一盒赠一盒的优惠，数量仅限500盒，订完为止，机会非常难得，大家要抓紧哦！
0: 通知通知，荆楚原产地栏目组作为湖北广电陇上频道官方栏目，我们不赚差价，不抽提成，免费为莱凤藤茶做宣传，目的只有一个，把正宗的莱凤藤茶以最实惠的价格带给全国每一位需要健康的观众。经过协商，原价299元一盒的高端珍品莱凤藤茶直降200元，只要99元，同时还能享受买一盒赠一盒的优惠，数量仅限500盒，订完为止。另外，为了减少观众朋友的后顾之忧，免费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让您零风险放心下单。